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省商务厅决定，在2025年开展专项举报奖励活动的基础上，继续开展2026年贵州省成品油及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活动。采用线上提供举报线索及佐证资料的形式，对成品油及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号，举报人可扫描张贴在各加油站、餐饮场所的宣传海报二维码，或登录云闪付 APP， 提报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时间、举报对象、涉事地点、详细地址、举报内容、佐证材料等。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相关高校，那还有贵州省气象局 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现在呢进入到了汛期之后啊，有一些工作呢也要指导咱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当然您对于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想把相关的建议意见提给职能部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好，节目时间直播当中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最新的一些政策信息。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给您介绍到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的发放问题。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那这笔资金呢是用来支持咱们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的，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会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那应当在这个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说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本地，那为了积极的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进一步保障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以及贵州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要求啊，贵阳市生育保险政策的过渡期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截止。所以从2026年7月1号开始，贵阳市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优化。今天节目当中把这个政策信息带给大家。先来看看申领办理的这个相关指南吧。首先说一下咱们哪些人就是符合申领条件可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参保职工在生育或者终止妊娠前不含生育当月，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满12个月的，生育或者终止妊娠之后法定产休假期之内应当连续参保，如果发生断保或者是没有及时补缴的，将会按照实际的这个产休假参保天数来发放生育补贴啊，这是需要说明的。那您去申领需要些什么材料呢？第一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您的社会保障卡。第二是医学证明材料，门诊提供诊断证明，住院提供出院记录。第三，需要参保职工本人的实名有效的银行账户信息。好，准备好了资料也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在申领的这个办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您可以用线上办理的方式啊，这也是比较推荐的，这样可以少跑路啊。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贵州医保的 APP， 亦或者贵州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对应的参保地的生育津贴支付这个模块，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好信息，上传材料的清晰照片，就可以一键申报了。那如果您说哎，这个线上办理我怕我操作不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办理。线下呢就由参保职工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前往医保的这个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经办的这个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去进行办理。 当然了，现场线下办理也别忘了带好我们所说的那些需要的材料啊，缺少了这些材料的话，去到线下也办不了。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是办理时限和怎么去查询。医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完整的申报材料之后，10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审核和拨付。办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贵州医保 APP，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政务。

0: 那大家要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记住用一类银行账户，不要用二三类啊，因为资金量大了以后，用二类银行账户啊等等的，每一次能够动用的资金是有限额的啊。那这个限额金额可能对您就会比较有影响，但是在申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需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是关于这个发放对象的调整，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从此之后受理的生育津贴业务，贵阳市全面实行直接发放到参保职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医保部门不再将资金拨付到参保用人单位账户，请参保人员务必确保您提交的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准确无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衔接义务，因为刚才提到了这样一个调整和变化，那按照贵州省医疗保障局等等5个部门关于贵州省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育津贴与工资核算的责任主体，津贴直发给个人之后，请各个用人单位务必要做好职工原工资标准和生育津贴的衔接发放工作，依法保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薪酬权益。如果说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记住下面的咨询热线，一个热线是市民服务热线0851-12345，0851-12345，另外一个热线是咱们的医保服务热线0851-12393，0851-12393，啊，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贵阳市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相关政策信息，那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这个信息之后啊，您及时的开始符合条件的开始去申领的，该申领的准备好材料啊，着手完成这个尽快申请发放的相关的事情。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相信在6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在带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6一儿童节。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有的呢可能是带到一些孩子想要去玩的项目去游乐呀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安全这项权益的这个问题。6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了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以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个案例来和您分享。我们先来说说产品缺陷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个案例。小刘9岁，购买某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糖果是用针筒这样的包装方式啊？针筒糖，他买了一盒针筒糖来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巴里面注水进行玩耍，结果呢误将针筒封堵针筒的这个针筒口的这个堵件吸入到嘴巴里面，最后导致窒息死亡。那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这家食品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经查明，这个针筒糖它是凝胶糖果，采用的是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含管道封。

0: 堵件、活塞等等这样一些部件，外包装注明这是0到3岁禁用以及相关的使用方法等等，但是单只产品的标签并没有标注使用的方法。在零售过程当中，儿童购买或者甚至是家长购买的话呢，是看不到这个使用方法的。经过鉴定，针筒糖属于是预包装食品，但是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来标示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这个针筒啊，具有可玩性，但是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之下存在着被误吞的可能性。所以审理的法院认为，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的这个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封堵件经鉴定存在着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设计的缺陷，所以这家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受理的审理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发育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需要得到特殊优先的保护。那这个案件呢，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等这些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的设计、食用规范标注以及风险警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长也要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这个案件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分享啊，它的裁判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类型的案例。2022年10月1号，15岁的小王到某个娱乐室参与一个密室游戏。入场之前呢，娱乐室要求参与人要签署免责声明，约定游玩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惊吓自行动作导致受伤的话，是由本人承担责任。在他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小王奔跑摔伤，造成了50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王的监护人和这家娱乐室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起诉到法院，要求娱乐室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查，这个密室游戏渲染的是一种血色恐怖气氛，非常的惊悚。剧本备案登记适龄人员为1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游戏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场景的通道非常狭窄，光线很昏暗，这个昏暗的条件之下，墙壁还呈黑色，防撞的设施也非常简单。娱乐室并没有向小王发放或者是要求佩戴安全护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审理法院认为，剧本类的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管控，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要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明注意事项。对于奔跑、追逐等高风险的主题游戏，应当向未成年人发放并且要求佩戴安全护具。从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这个游戏室明显是不适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但是这家娱乐室呢，却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去落实，仍然是允许了仅有15岁的小王参与游戏，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义务，而且没有履行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王遭到了损害。此外，娱乐室还要求小王签署免责声明，但是这个免责声明是有关造成对方身心损害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有关合同当中的下面免责条款来看，这个 签订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来看看其中第一是如果造成了对方人身损害的，第二因为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个免责条款就视为无效。这家娱乐室不能够因为签署了免责声明就确认自己免责了。审理法院判决娱乐室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各种损失。这个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业态，很多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中学生啊等等是非常喜欢，受众面覆盖面也比较广，未成年人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规范这一类的经营活动是深化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起案件的这个裁判明确，剧本类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要尽到法定保护的这个安全保护义务，而且不能够依据违法免责条款来主张免责。这个案件也明晰了剧本类的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的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是人民法院加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规范新兴娱乐业态，以司法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儿童护肤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现在家长们呢也会很注意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护肤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类儿童护肤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条件呢？我们来看看案例。某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儿童护肤品经过鉴定，在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这家公司生产的安肤霜等等16批次的产品检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泼尼松啊等等这些成分，医用护理软膏当中检出了这个氯贝他唑钠酸酯这样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都属于是糖皮质激素，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禁用物质，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激素的急剧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皮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这家公司销售这一类的儿童护肤品的销售金额总计是179万余元，所以在检出问题了以后，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违法处罚的同时，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员抓获以后，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提起了公诉。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也认为这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成分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这个安肤霜、医用护理软膏等等产品，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最后呢是判处了这个罚金对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判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企业的法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对于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90万元。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还没有成熟，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食用含激素等成分的不合格护肤品会影响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危害未成年人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儿童护肤品的行为，将有利于净化儿童用品市场的秩序，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也彰显了人民法院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啊，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护肤品呢，它的成分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会危及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啊，一定要杜绝。近期还有一种玩偶叫做娜塔莎，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走红，也被很多人当作是别样的一种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逐渐的滑向了一些比如说是暴力揉捏，还有解构式解剖等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是引起了警惕。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多个社交平台大量出现了一些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解压，而是呈现了对娜塔莎的摔打呀、注水呀、踩踏针刺等等这些破坏性的操作。所以中消协呢，也在近期对于这个娜塔莎的不当玩法是发表了评论，认为解压呀、并不是宣泄暴力，切勿让解压变成暴力的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家长和学校的老师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也要帮助孩子们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通过微博平台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7: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时强调，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侦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实效。
10: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事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7: 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遵义，感受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0: 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1: 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贵州持续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用歌声开启温暖治愈之旅，影片《勇敢女孩》合唱团贵阳首映。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大雨转阴，天见多云，20到26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6月1号到2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联动，从严从实，推动深学真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郭强、李瑞、屈林参加。
0: 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盐孔坝村，徐林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实地了解便民服务、群众就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在湄潭县信访局，徐林随机接访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相关方面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逐一耐心细致答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在茅台集团，徐林走进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就茅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他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做强主业、苦练内功，把茅台品牌擦得更亮。
1: 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在原原本本、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习上狠下功夫，提高思想觉悟，锤炼坚强党性。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以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为重点，狠抓整改整治，常态常效推进建章立制。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进四个大抓，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号到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黄平县、施炳县、三穗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事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李健参加。
1: 教育和养老事关千家万户。李炳军来到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详细了解食堂运营管理情况，叮嘱当地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让孩子们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在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李炳军仔细询问办学情况，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用好现有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升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增强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施炳县城关中心敬老院，李炳军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生活区、医务室，要求大力发展

0: 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兜牢困难群体养老服务底线，坚决落实好消防和汛期安全措施。特色产业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贵州康中济世药业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单品。在施秉县吴水云台公司，李炳军对企业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传统与时尚相结合。在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种植基地、三穗县贵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和蛋鸭高标准示范养殖基地，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炳军还考察了黄平县飞云崖文物保护利用情况，要求加强系统性保护，挖掘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下大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更好造福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深入落实省委四个强化、四个担当总要求，围绕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依法履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深厚的精神财富。如今，遵义会议的重要启示和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座位于红花岗区紫隐路96号的2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把这里作为红色研学第一站，瞻仰精神丰碑，见证薪火传递，激励奋发前行。 湖北游客杨雅兰。
3: 我们想带孩子来走一下长征的路线，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所以我们想让他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1: 广东游客叶炳军。
4: 我们不能忘本，告诉下一辈的人，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社会是怎么来的。
1: 红军山脚下大型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以真挚的历史表达与震撼的舞台效果，让游客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贵阳游客戴方金。
5: 参观了遵义会址，再来看《伟大转折》这部剧，历史画面一下就立起来了，让我们对《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四川游客李记。
6: 希望通过《伟大的转折》让他们明白革命先烈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也希望他们遇到困难挫折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1: 两年多来，该剧目累计演出超2000场，观演人次超75万人次，年轻群体占比达60%。从会址到剧场，历史遗迹的厚重与情景演绎的震撼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在这条红色研学路线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研学学生袁玉红。
7: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我们美好的时光，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 研学学生。
8: 看了很震撼，觉得特别的精彩，觉得长征路很艰难，
9: 我们首先要好好学习，来报效祖国。
1: 就在本月，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也将登陆全国院线，与观众们见面。该片历时4年精心策划，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展示毛泽东同志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银幕之外，当年的战场也吸引着人们亲身走进。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生动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与之串联成片的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和睦林驻居等点位，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在仁怀市，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完成提升改造，让参观者能更加真切地回望烽火岁月。赤水河畔25米高的四渡赤水纪念塔巍然矗立，庄严肃穆。安徽游客肖秋燕。
10: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个地方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 游客邓新文。
11: 这种实地带来的震撼是书本无法比拟的，更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 重庆游客祝家康。
12: 希望那个电影上映给大家一种心理感官，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1: 在遵义，一条条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峥嵘岁月，成为传承长征精神、赋能老区振兴的重要载体，激励更多人循着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遵义市南白中学高3-2班学生范丁宁。
13: 红军在重重包围、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一次次突破困境，迎来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让我深刻明白，转折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在压力下坚持换来的。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脚踏实地，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为力量。
1: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气象监测，今天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各地紧盯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险情处置、转移避险等环节，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保障平稳安全度汛。来听报道。
0: 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双峰街道，河道关键位置都已加装高清智能监控设备，24小时监测河道水位涨落情况，同时利用无人机采取高空巡护加隐患排查的方式，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提升风险早发现早预警能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双峰街道东妹村党支部书记于涛涛。
14: 重点水域加装监控4个，实时监测水情，高空视角可清晰查看河道水位、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情况，一目了然。
0: 在六盘水、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统筹联动靠前防御，指�挥调度系统已覆盖全市92个乡镇街道和市县100多家重点部门，实时掌握各类灾害预警信息。 发尔镇马场水库科学做好防洪调度，腾出库容承接汛期来水，筑牢流域防洪防线。目前全市已储备可满足90,000人集中安置的救灾物资和同时应对2起较大事故灾害的救援装备。六盘水市气象局业务科科长高鹏：
15: 紧盯雷达回波、雨量实况和卫星云图，随时捕捉强降雨的起止时间、强度变化，依托短信、微信、大喇叭、融媒体矩阵，预警发布后短时间内直达防汛责任人和公众。
0: 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在黔东南州铜仁市等地，多部门联动对各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监测雨情、水位、山体边坡、警示标志等情况，并通过入户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撤离路线、避险知识等，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3穗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光龙：
16: 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储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提前做好灾害防范准备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松坎河流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涝、滑坡、管线泄漏等险情，以实景实战检验预案，锤炼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遵义市桐梓县松坎镇松坎社区李大琴：
17: 那个地点安全，政府也我们安得很好，以后我们也都晓得了，给我拿点逃生，心里面都觉得很安全。
0: 连日来，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逐户上门劝导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5月29号凌晨，受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山社区的一小区居民楼背后出现山体边坡局部垮塌。得益于当地及时发现异常，提前迅速组织803名群众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浩：
18: 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排险方案，同时地灾领域、住建领域的相关专家在现场进行勘查，将对勘查的结果制定长效的整治方案。
0: 去年6月，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星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雨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一年，村民们的生活变得如何了？一起去了解。
1: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新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19: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0户吧，政府补助了7户。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大头压去。
1: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结对明白人龙子林：
20: 4、7个结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了。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群众的意识也提高了。
1: 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平立边：
21: 县里过的有路小路，有个大的有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被这上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1: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0,000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潘发源：
22: 2025的9月份，我们在关了这点，样样都装好啊，社区也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2: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1号，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院线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首映式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廖崩

0: 搭配在苗语中是勇敢女孩的意思。影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的出版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以从江县古平乡勇敢女孩合唱团为原型，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与支教老师携手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音乐找到自信，勇敢追梦的故事。当天，影片总监制欧阳前森、导演邵兵、原著作者、编剧及演员等集体亮相，分享创作理念、改编细节、拍摄历程。电影中的小演员与故事原型合唱团成员同台演唱了影片主题曲《大山的小孩》。据悉，该片入选了2026年度贵州省文艺创作扶持项目、2025年度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并入围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日前，贵州台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8号在贵州遵义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再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届时将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63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派出24名选手，其中包括贵州运动员陈志龙、田时进，国家体操队运动员田时进。
1: 第一次参加还是比较激动，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为中国体操队去拿下这块金牌了。
0: 国家体操队运动员陈志龙：
2: 第一次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希望我们中国队取得冠军，跟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0: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常成：
3: 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范围内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备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锦赛的关键热身赛与资格赛。本届赛事，亚洲各路顶尖选手齐聚赛场，共同推动亚洲体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为丰富赛事体验，激活文旅消费，赛事期间，遵义市将同步开展亚洲美食展、生态辣椒展、端午龙舟赛等特色活动。观众可凭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加油等领域。贵州省体育局局长马雷：
4: 我们还通过小车小团的方式，给全国的游客量身定制了亚锦赛贵州体育精品线路，尤其是围绕我们山地户外运动的特色，漂流、登山、骑行、洞悉，让体育迷们放松身心，到现场观看亚锦赛。
5: 西安市周至县有着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产出的秦岭金果卖到了全球。而这颗小果子也见证了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长江之畔的江苏太仓与秦岭北麓的陕西周至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来听报道。
6: 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从5组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产资金丰富的成效。
6: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7: 从2020年到2025年，共享受收产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6: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景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8: 5个月前 周至民航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民航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民航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6: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十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9: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大雨转阴天见多云，20到26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4度，多云阵雨，21到28度，凯里中雨，23到28度，铜仁中雨，23到28度，七星关阴天，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0: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三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到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呀。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起来吧。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 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徒儿啊，去太极图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得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得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儿呢，哎，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什么日月星辰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哎，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震动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震动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去，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到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到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到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耷拉脚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倒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哎，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 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哎，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哎，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哈哈，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呱呱呱。哎呀，三昧真火腾腾烈焰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得到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啊，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叽咕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哎，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一手举着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姜子牙的两条魂六条魄，哎，都在这草人里头装着呢，只要把它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亿。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 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

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进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他拢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五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勉、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纳闷儿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震动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呀，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

0: 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啊，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啊，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啊、我呀。子牙点点头，道兄啊，那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旁的辙了。哎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儿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完了，架起晕光啊，滋溜，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儿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啊，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 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带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 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十二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释服不食。啥意思呢？ 粮食陈旧。

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撕碎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

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

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
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落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

0: 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

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儿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
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
保证老人

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是死者如是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

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

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

0: 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6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 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到一块儿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石绝阵，有什么了不起？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这雷震子扑棱棱把翅膀一扇，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还有杨戬的师父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我的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父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父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儿能不挂倒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晓要私闯这落魂阵。那么其他人也不干呢，雷震子也说要去，韩毒龙、薛恶虎，包括那大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哎，不行，我们也跟着。最后让哪吒给拦住了，说咱们人去的太多了，我兴师动众容易被我师叔姜子牙给发现了，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 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五个人就足矣。下回有事儿呢，你们几个再去，咱们轮班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五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镇门呢。一看镇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呢，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啊啊啊啊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嗯，抬头看看吧。啊、哦、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稀里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着乾坤圈，把混天绫

0: 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给扔起来了，啊，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得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刮机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得旁边啊嘣嘣嘣嘣嘣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啊，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哎，这圈这叫乾坤圈，哎，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哎，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哎，这玩意儿也值钱，哎，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不，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干脆咱们哥仨一块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有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啊，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得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沙唰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儿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 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年纪都大一点儿。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咣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哭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啊。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呢，啊，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 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

忌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

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

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释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
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
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 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

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
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两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

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

0: 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舔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 他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省。姚天君由得法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呜呀呀呀呀啊，这小子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呢、啊。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三只眼，我还以为这三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哎，他也剽窃哎，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哎，给这杨戬还提高待遇了，您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四个人人事不省，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 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啊，噗，鲜血崩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哎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在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啊，咣咣的直放横屁，有打这肚脐眼里头啊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哎，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哎，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四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由得白把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拖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这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 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嗨，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那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姜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4: 哎，师父哎，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呢，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3: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行行行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呢，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呢，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 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哎，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乐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干着呢。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的。嗨，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流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流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12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3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3位，哎，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12金仙，也叫12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哎，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哎，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12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12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 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呢，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齐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哎，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哎，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哈哈，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石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石绝阵前就是一场的恶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5: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8: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9: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0: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0: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1: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0: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3: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1: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21: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2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

0: 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公益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公益旅游外延扩大了啊，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4: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5: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4: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 当时张伟站在人生

0: 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0: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

0: 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2: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

0: 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 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赏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业、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 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15: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16: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15: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心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17: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15: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18: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5: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1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5: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2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5: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21: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5: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三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2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5: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5: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2: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5: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3: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5: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23: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 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

0: 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光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

0: 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富少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秦秦赫赫，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这些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 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 主要就是它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嘛，那当时那手那些都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 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 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宛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就是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
1: 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
0: 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未来属于青年。
2: 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0: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1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市剑锋。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据新华社消息，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5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 记录和见证他们的

0: 际，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说到跳绳，您可能会想起小时候课间那根简单的塑料绳，但在贵州师范学院有一根红绳，它能跳出世界冠军的荣耀，也能跳进大山深处试战孩子的心里。从体操国际裁判到花样跳绳教头，他把苗疆的芦笙舞步编进了绳阵，让贵州的腔调跳上了世界的领奖台。他用一根绳子做眼睛，带着看不见光的孩子跳出了生命最响的回声。他叫王凤涛，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也是孩子们手中的那个系着红绳的燃梦人。今天我们的贵州腔调就跟随着这根飞舞的红绳，一起来听王凤涛的故事。王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
1: 我是以前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的那种业余训练，体操的方向的。
0: 体操方向的。
1: 对，然后又上了就是正常的9年制的义务教育，然后后来的话考到了武汉体院。
0: 武汉体院。
1: 对，考武汉体院。武汉体院了之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从事专业的体操教学，那个时候不能训练了，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成型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说去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去帮忙的老师看训练。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从大一过去了之后，有一次他们因为武汉体院他有一个体操队，体操队呢他就小孩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有12岁。有一天我就问那些老师们，我就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能不能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呢他们也很惊讶，他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来嘛来嘛，我们现在需要大学生来帮我们学一学怎么保护帮助。好，然后我就去了，就从2005年考到了武汉体院之后，从2005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开始进了武汉体院的体操队。这个体操队从2005年进去一直到2012年研究生毕业，几乎就是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因为早上小孩要出早操，基本上就在小孩出早操之前到体操房等着，然后出完早操了，我去上我的课，然后他们去上他们的课，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不上课他们训练，我没课的话我就过去接着带他们训练，晚上再去看一下他们晚自习，是这种情况。整个时间就这么过来了，从本科1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基本上就这样，暑假寒假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然后就在那里面待着。在整个的这个7年期间啦，我真的体操这个人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这边刚好贵州这边当时的学校的校长，然后去武汉大学搞人才引进，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一份简历，说实话当时没抱啥希望，没抱啥希望，因为当时我是已经有工作意向的，当时是确定了要去浙江省队那边带训练的。然后就巧合的这边的当时的体育学院的院长在拿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比较可以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然后咨询一下今年毕业了你在这边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哎呀，后来想着在专业队带训练，带这种专业的训练待了这么多年，要不还是到高校来吧，所以就到这边来试了一下。哎，结果来了之后感觉很奇怪，贵阳这个地方有点神奇。我们是5月份过来考试的，
0: 对，
1: 武汉很热，贵阳来了之后还要盖被子，
0: 超级凉快。
1: 对，很凉快，然后晚上还要盖被子。当时想，哎，这个地方不错，至少气候啊，时间短嘛，至少气候这个方面都挺好。好，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考试，最后考完了之后，一想算了，要不就留下来吧。对，然后就按照这个过程，就2012年。

0: 八月份我们就到了贵州师范学院这边。
1: 嗯嗯，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对，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少年啊，是2008年2009年全国有一段时间成人教育转制成全日制本科的那个阶段。
1: 对，
0: 然后那个全国都是一个热潮。
1: 嗯，
0: 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是，然后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刚刚起步没多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14年间就是算是
1: 在参与建设的一个过程，是吧？
0: 一个是参与建设，二个就是算是我们陪着我们贵州师范学院从最开始的基础很薄弱到现在的话，应该在省里面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算是专业的领先嘛，也不能说全面领先，就是部分专业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开始见证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成长和建设，所以还是很有归属感。
1: 您现在带出了21名世界冠军，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您大学修的是体操。那么从这个体操国际裁判到半路出家的这个跳绳的教头，这个跨度很大哈。那么是什么机缘，是什么契机让你和跳绳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呢？
0: 这个谈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真的要回到刚才就是前面我自己的经历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玩体院的时候，就每天早上

0: 去练，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半专业的体操训练，
1: 嗯，
0: 然后的话家长是不在身边的，
1: 嗯
0: 嗯，所有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靠阿姨帮忙照顾，相对也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实话有点感觉对这些小朋友们就那种天然的想多一些照顾，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看他们这批小孩训练，自己如果哪一天他们到了我没到，这个就有点愧疚感，直白点讲就有点愧疚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那七年我自己就感觉我对体操这个项目包括对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观跟世界观的形成就形成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做任何事情一旦选择了你就得把它做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当时形成的这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认知，然后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当时也
1: 没事你要接嘛，没事啊，
0: 管他没事啊，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体操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讲逻辑的，就比如说你教一个动作他学生没有练会或者说他练会了效果不好，教练员他会怎么样呢？教练员不会是说因为运动员在最后出现的这个错误的表象而去对他产生了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体操教练员会往前推，就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效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我要找前面的我的训练方法找我的辅助练习或者说在我教的时候开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接受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体操的一个教学逻辑，我们喜欢通过问题去反过来找结果找原因的问题找原因的这种逻辑，所以我们在弄完了之后经过了我自己在那边带了有七年，然后就算是养成了这种处事的这种思维逻辑，这种逻辑我觉得一旦形成了之后，后来我在自己在那里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把跳绳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到，然后呢或者说哪些特质让我去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做到这个现在，或者说我做到了别人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一半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情况，我在想可能是前一个阶段

0: 慢慢的把这一点，就是慢慢的去等这个项目去成长，去有收获，去有结果。
1: 嗯，嗯，
0: 就跟我们在跳绳，我们其实从哪一年啊？2012年开始开展跳绳，当时我其实都不大会跳的。
1: 你自己也不会跳？
0: 当时我都不怎么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只是有几个同学，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哎，跳绳这个可以挺好，
1: 嗯，
0: 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表演的视频，那时候很早，但是呢大家对于所谓的花样跳绳啊都没有什么
1: 概念、啊、
0: 没什么概念、
1: 嗯、
0: 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弄跳绳这个项目，
1: 嗯，
0: 我来贵州的时候，大家对于贵阳的评价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我是看见过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地无三尺平对我的直观的影响是啥呢？我没有体育馆
1: 啊，
0: 没有，但是我喜欢打篮球，也没有篮球场，
1: 嗯，
0: 三天两头又下个雨，
1: 嗯，
0: 你这边来了之后又没朋友，直白点讲没朋友，没有过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完课，
1: 嗯，
0: 回家，然后当时住的房子在还有一点点远，然后就回去吃饭休息，第二天来学校，好，体操房里面待着，又上课，上完了之后又回家，就这种状态。但是觉得太枯燥了，有点太
1: 机械了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想着，哎呀不行，就搞个项目玩一下嘛，
1: 嗯，
0: 也想过教他们体操，但是呢发现不管是场地也好，器械也好，都条件都比较差，然后呢又容易受伤，
1: 对，
0: 想算了，要不搞搞跳绳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们上课的班里面，我们当时上体操课，在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去动员他们，我说晚上我们这边准备搞一个跳绳的社团，谁愿意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练一练啊，
1: 嗯嗯，
0: 没人来，
1: 没有人来，
0: 没人来，然后想着我跳绳还用练吗，都这种想法，哎呀，最后搞得挺尴尬，然后后来到了下一回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不来呀、啊？他说，哎呀，跳绳我们中考的时候考过，差不多就那样子，挺枯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找了俩视频，我说我们是学这个，
1: 啊，
0: 会稍微那个好玩一点的。
1: 啊。
0: 他说，好，嗯，好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先买了有个20根绳子，
1: 嗯，
0: 那种竹节绳，跟平常的绳子不太一样。然后就买了几根绳子放在体操房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哎，开始有学生他愿意过来，然后慢慢的，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会，
1: 你也不会，
0: 我也不会，
1: 你怎么教的？问题是
0: 晚上看视频
1: 啊，
0: 晚上看视频，那个时候就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那种大家传播的一些平台上面，
1: 嗯，
0: 去找过来了之后，那就是。不能说一帧一帧的去看了，最起码一个动作慢放好几十遍，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手往哪个位置放，然后呢他的摇绳是怎么摇的，就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去琢磨这种跳绳的所谓的技巧，晚上琢磨完了，好，第二天大家上完课了过来练，好，就教结果发现不行啊，他们学的比我快，知道吗？他们学的比我快，然后我说要不这样，你这些东西反正跟他们讲也无所谓的，这个呢我晚上看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来教的，我晚上去找视频啊，然后你们先把这个练了，练完了之后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视频我们就放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练啊，大家一起练，我们就这样了，算了，你指望着我学会了再教你们，我感觉这个进程你们比我快，我有点够呛了，然后就这种搞法，然后就慢慢的去一边跳一边积累，然后呢他们主要去学技术动作，我呢就会在琢磨我怎么去教能够让他们能够教的会，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去理解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呢其实第一年没啥感受，12年开始教的时候没啥感受，
1: 嗯，
0: 然后到了13年了之后，哎，开始慢慢的琢磨出来的一些教学的一些小的技巧，
1: 嗯，
0: 好，哎，慢慢的琢磨，好，第一批他们已经练的水平还可以了，然后来了新的这一批了，
1: 嗯，
0: 他们就对就算是啊，这一批的话就是拿来练手的，然后就我去教他们怎么弄，好，慢慢的这种一点一点积累，后来到了13年底我们就开始尝试的把它放到体育课里边去，然后到了2015年，嗯，就跟我们第一批的那个教

0: 高的那批学生，我们就出了一本教材，
1: 嗯，
0: 然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课啊有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1: 嗯，
0: 所以你说当时为什么去选它，其实没得选，我会的不是很多，
1: 嗯，
0: 体操嘛是专业，我想打篮球嘛没场地，
1: 嗯，
0: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呢，就只能是找一个这种项目，哎，快速的去理解，然后一边学一边教一边去积累，然后把这个项目慢慢的给做起来。
1: 对，
0: 所以就只能是，其实在这个教的过程中间，真的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会直接的影响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兴的运动项目，或者这种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索，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有一个观念啊，我自己教了这么多年跳绳，然后呢教了体操，我就发现其实体育没有核心，所谓的核心技术这一说，任何的行业领域它就可能会存在核心，就是好比这个录音的大疆做得很好，它有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去研发出来核心的技术，
1: 对，
0: 但是我教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体育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体育它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
1: 嗯，
0: 它更考验的是人们对于这种项目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和理解，
1: 嗯，
0: 一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1: 嗯，
0: 所有的运动项目很快都能上手，
1: 嗯，
0: 并且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0: 是从教学这个层面，其实它都是可以搞得定的。
1: 您刚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并不太普及的这个花跳嘛？
0: 对，
1: 花跳并不普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带出世界冠军？当时除了我们说的第一届报名的人少，除此以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其实当时带这个跳绳，他们后来有人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跳绳这个项目在贵州去开展？我就跟他们半开玩笑的讲，我说就是纯粹有点无聊。
1: 我刚才想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要开展其他项目要场地，没有场地；要设备，没有设备。但是呢，跳绳可能是在里边
0: 便捷的
1: 最便捷的，
0: 对，
1: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们当时的起跳房就在文涛院下面的停车场的下一层所以那个场地可以想象一下，停车场的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相对环境很封闭的这种，
1: 对，
0: 也都比较差，
1: 对，
0: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然后呢，你要去干其他的吗？乒乓球，打打乒乓球嘛，这个情况我又不擅长，我又搞不定它。羽毛球那样玩一下，高度又不够，好像最后晃来晃去，就只能是搞这种简单易行方便。学生那这种没见过的，可能还有点吸引力。你搞太常规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想法了。
1: 很多外行朋友就以为这个跳绳，花样跳绳就是速度快，但是呢，您的队伍一上场，大家说哟，这是跳舞啊，而且您把这个苗族的舞蹈啊、布依族的舞蹈都融进跳绳，这个创意当时是怎么在脑子里边发芽的？
0: 当那我们2014年。贵州省开展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对，
0: 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贵州师范学院是没有参加过的。我们属于省属的学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运动会。然后我当时看见他有这种比赛，他有一个表演项目。然后呢，表演项目里面又细分了技巧类，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跳绳很贴切。所以我就想去参加。然后呢，学校说我们从来没参加过。我说那我去先沟通一下，然后我就去民政委说你们写个申请，学校来盖章，我们讨论，领导讨论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就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参加了第一届，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们就把跳绳去想排这个符合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背景的这种节目然后我又是外地来的贵州省这边民族文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我当时不是很了解。
1: 对。
0: 然后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咋整？然后有一天，很巧合的，舞蹈学院，找我，去给他们上毯子功，就是他们的专业的技巧课，就是空翻这些。我说好，这个我是专业的。然后我都当时上了之后，我都提了个条件，我说可以，没问题。你们啊，我现在教跳绳，我的队里面这些小孩舞蹈感觉太差了，你们能不能来帮忙教一下？当时还不好意思说你来给我教民族舞蹈然后呢，他说可以，我帮你安排学生过来，给你们把基本功上。我说好，可以。然后呢，但是基本功上的我感觉那个上的好像跟我们跳绳又没太大关系然后我就跟那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舞蹈他跳舞的时候啊，那个节奏啊，他不停的在动，然后他的脚不停的在那种，就是他不停的跳动这种舞蹈然后他们就说多得很呐，我们舞蹈跳的时候有些节奏很快啊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当时讲彝族的阿妹契托呀然后苗族的反排呀这种木鼓舞啊，他们的脚都是在动的呀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看啊你跳绳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说这个其实也可以哈，要不试一下。然后那一回算是第一次请了舞蹈老师，就是专业的民族民间舞的老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教芦笙舞就是芦笙的那个矮子步包括拿芦笙的那种形态舞蹈去教我看挺好。然后呢，学生完了之后，学生学了舞蹈了之后，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比较扭扭捏捏搞体育的嘛，
1: 啊，对，
0: 结果不对，我他们本来就是少。

0: 少数民族的，有些都是苗的，他很多东西他有的本来都已经搞过这种东西，哎呀，那这个好，那这个好，这个他们自己，别人一讲，哎，这个我们以前在这里面搞过，
1: 嗯，
0: 好，这个就算是对我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就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步伐，
1: 嗯，
0: 我们先尝试跳短绳，
1: 嗯，
0: 然后呢就跳短绳的，因为手里面不用去拿芦笙了，然后用短绳去跳了一个矮子步，
1: 啊。
0: 那我跳完了之后，我请了老师过来看，他说：“哎，你这个像这么回事啊？”
2: 节目进行到此刻，即将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将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王凤涛老师，听他讲述了从体操到跳绳，从课堂到赛场的精彩历程。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听到王凤涛老师如何将贵州民族文化融入花样跳绳的那份匠心，以及那根系在视障孩子手中的红绳怎么会成为光的故事。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世界在变，新闻理想，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

0: 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
2: 上车。
1: 下次早点啊。
2: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6: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少种可能？在贵州，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21位世界冠军，一套融进苗族芦笙的花样绳操，还有一条为视障孩子铺就的光明之路。他叫王凤涛，一位爱折腾的体育教授，他把贵州的民族文化跳给了世界看，也把大山的孩子跳出了自己的未来。
7: 贵州省的比赛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名
8: 啊，是吧？但是那么在2019年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拿了一个一等奖。
7: 对，
8: 而且将这种非遗文化嫁接到竞技体育当中，当时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7: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在郑州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彩排，那些评委专家们嘛，他们会过去看，我们那个节目当时没有穿衣服，没有穿我们定制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就上去表演了一套。当我们的音乐响起来了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真正的当我们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在看我们表演。我当时那种感觉我都好惊讶，我说哇，这么好吗？好像可能看多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这还好，因为在这一套节目出来之前，我们排了有7-8个版本。
8: 哦，7-8个版本。
7: 对，然后我们民族歌舞团的蒋团长当时给我们讲，说你这个不是去炫技的，你这种炫技的成分太多了之后，你的民族文化体现的这一块就不好，然后就不停的改，改出来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最简单，但是呢，对于蒋团长他们这种民族文化很多年的人，他就觉得这一套，这个难度我们不谈，然后他就是觉得这种形式、这种情况更符合去展现民族文化。好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一套。然后到全国比赛一表演一看，哎，我觉得哎，可能民族学的专家还是专家，我们对于这些把握确确实实还是有这种情况。
8: 对，
7: 所以当时表演完了之后，哎呀。当场一结束，然后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邀请你们在闭幕式上做2分钟的表演，然后的话您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符合这种情况，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函发到你们贵州代表团里面，你们领导应该也会支持的，你看先做准备啊。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这才刚表演完，成绩还没给我出来，你好歹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一等奖去，我还开心一点啊。你这种搞法，万一我
8: 被淘汰了怎么办？
7: 搞得比较差了，我才能到时候去参加那个表演，不是有点丢人呐？然后我就跟我们当时代表团的领导们讲，我说刚刚有人找我说让我们参加闭幕式，那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通过我们就直接跟你说了？我说刚刚我在这下面，我在这喊嘛，我们表演完了，我觉得完成得很好，然后我在这喊，他突然有个人，他说他是导演，他跟我讲说让我们准备一下2分钟的，他说按照人家的要求做，这个不用纠结，你好好去表演，代表贵州啊，要表演好。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也是一种荣誉。我说好，我们尽全力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确实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我们贵州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8: 对，
7: 然后就整个，哎呀，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有点梦幻， 嗯，因为当时去表演之前，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你们节目很不错，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场地里面去表演，特别是最后的要上场要表演的时候，嗯，我其实是没底的，
8: 心里面没底啊，
7: 没底，
8: 也不知道这种节目在这种场合里面能够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7: 认不认同？
8: 对
7: 对，就是这种情况啊，嗯，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经历吧，嗯，经历吧，我辛辛苦苦搞了这一年多，学生也辛辛苦苦练了这一年多，你最起码结果我们先不论，让学生也好，让我也好，让这一年的训练有个交代，嗯，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对于我来讲，你好坏最后成绩差一点我们也接受嘛，就这种心态啊。然后呢在他学生在上面表演，我基本上是站在旁边一个楼梯道里面，学生能进去我们进不了去，我们就站在楼梯道那里，然后就很紧张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等他们所有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嗯，哎呀，那一瞬间有掌声响起来，哇天啊，我在那里大喊了一声，真的是大喊了一声，然后全场看着我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挺开心。
8: 你喊的什么呀？
7: 就是在那里啊一声，
8: 就是高兴是吧？
7: 对，就纯粹的高兴，没有说其他的那些。没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高兴，然后学生表演的我很满意，然后呢整个的一个状态我很非常非常满意，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哎呀缓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好，那我们就等着吧，就等着吧，就等着结果。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是室内的项目，跳绳是属于室内的表演项目，技巧类的，我们是室内项目的最高分93点几。哎呦，当时那一瞬间说的我很开心，我过去跟学生讲，我说好好比啊，这个表演的很不错，但是呢不是最完美的，心态平和一点，下一次表演我们争取做得更好一点，我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讲我们拿一等奖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整个就是这种形式过完了之后，到最后整个比赛比完颁奖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想着一路上从最开始去找这个元素，然后到了去排这个动作，然后慢慢的再去把它成型，然后不断的去打磨，然后又因为民族歌舞团的来给我们排民族舞蹈，去排队形，然后呢过程中间又因为学生啊有的时候有点腼腆，特别是女生，有点内向的女生，你让她跳舞蹈动作的时候呢，
8: 有点不好意思施展，
7: 有点不好意思
8: 啊。那么如果说您带这个明眼人拿冠军是锦上添花，坚持了10年的一根绳，这个视障帮扶项目就是雪中送炭，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要决定要去前夕的这个特效，决定用跳绳去帮助那些视障的孩子呢？
7: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2013年当时是黔西那边做关爱留守儿童的夏令营，在最后结营的时候有个汇报表演，然后呢他们当地教育局就邀请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包括这个特校的校长，就过去了，过去来看，表演结束了之后他就来找到我，他就说王老师，我们是黔西特校的。我当时一听特效是个什么情况，当时然后没问，他说我们特效的一些小孩的话，能不能跳绳呢？要不试一下也可以的吧。然后就想着试一试。特殊人群，我们当时主要教的是视障的小朋友。怎么说呢？没有做过任何的规划，不敢做。
8: 对。
7: 当时去教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学生去教，一天下来没教会，真没教会，就反正你各种方法各种的尝试，他们对于跳绳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或者说印象的，你跟他说跳绳，他可能印象中就是那根绳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那你怎么去给他表达你现在应该去怎么摇，什么时间该起跳，
8: 嗯，
7: 然后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
8: 嗯，

0: 搞定，
1: 想办法慢慢的去摸索。
0: 嗯，
1: 然后到后来的话，后来你们听到的那个触听摇跳，对不对？
0: 对对。
1: 那玩意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呢？
0: 嗯，
1: 为什么触会放在第一个？
2: 嗯，
1: 因为他们看不见，
0: 对，
1: 他能摸。
0: 嗯，
1: 我们当时为了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弄了从网上淘宝买的那个教学的人偶。
0: 嗯，
1: 其实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教学人偶，就是买的那个人偶，把那种小绳子呀、穿在里面，
0: 嗯，
1: 然后让他去摸，好，他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小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人偶，他去摸，哎，这个凳，这个绳是这样的，然后胳膊转来转去，哎，这个应该是跳到这里来，
0: 嗯，
1: 这个是可以往这个位置跳的，
0: 啊，
1: 哎，他摸了之后啊，他就发现原来绳子是这样转一圈的呀，然后他讲，以前我都觉得这个绳子是这样横着过来的。就在那种情况下，就突然感觉到，哎，这个看不见，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要给他讲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有可能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实际的感受，让他去摸了之后，他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当时就网上买的那些人偶，然后呢买的呢，关节的活动度又不够，
0: 嗯，
1: 然后就买回来之后又想办法去给他组装去改，改了之后把那种所谓的那种直关节用皮筋拉的那种做成那种半包围的这种更符合人体骨骼结构的，
0: 哎，
1: 好，慢慢的搞了几版了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人偶的，就我当时是请树大学院的老师帮忙做的建模，然后在网上找的淘宝做的代工，
0: 哦，
1: 哎，为了去解决他对于跳绳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现状，
0: 嗯，
1: 我们就搞了一个触什么呢？触我们的教学人偶，
0: 嗯，
1: 还有盲文的教材。
0: 哦，
1: 我们当时听那个老师们讲，他们说他们有专门的盲文在那里，那是一个洞一个洞戳出来的。然后说那我把那个动作要领给他戳在上面，你能够给他讲吗？他说可以啊，你给他讲清楚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文这一段给他按照这个格子给他打洞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盲文的那种打针的那种器材，
0: 嗯，
1: 然后呢那种厚的纸。戳戳，那个老师会先给我们画点点，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按照这个啊，千万不能打错了。
0: 嗯，
1: 好，就在那里戳了一个洞，戳完了之后，找一个学生过来翻个面，因为他戳洞这边戳过去，对面那个是凹出来，
0: 对，
1: 然后那个学生去摸，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跳绳的时候双手要夹紧。我说你看到了，他说你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我说是的，好，然后就开始去把教学的要领。然后就简单的东西啊，不能说称之为教材，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那一句话两句话的东西给它戳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慢慢给他们摸，然后去看，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一回戳完他们自己去看，下一个星期来被他们摸平了。
0: 哦，
1: 因为那东西你出来了之后你明显一个孔嘛，从这里穿过来了之后这边凹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0: 对，
1: 他一回摸完了之后，他摸的次数多了，下一次这个东西他就被你给摸到原来的那个层面，他就没有办法突出了。
0: 嗯，
1: 就这种情况。我说好吧，那接着再弄嘛。在戳了一个洞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洞出来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很疼。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跳绳的整体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搞了这些触听触，从触开始，就是直观的讲，就是让他们建立动作的基本的模型是什么样子。
0: 哦，是这样一个触。
1: 对，
0: 啊，那么触听摇跳，摇和跳我当然能够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教明眼人也是如此教的，嗯，摇和跳，对吧？
1: 对。
0: 那么听这块的话是具体怎么教的呢？
1: 听啊，听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没有去教，
0: 嗯，
1: 听他们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人，你去听声音可以辨别方位，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通过的就是什么呢，在手柄上放一个铃铛在上面
0: 啊，
1: 然后我们做辅助练习，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概念是什么了之后，嗯，他通过摆正手柄的位置，
0: 嗯，
1: 他去摇手柄，这个铃铛会响，
0: 哦，
1: 他就可以听声音去辨别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刚才那一块左手是不是有点高，你听出来没有？对，听出来了。好，下一次注意一点，他下一次摆的就会，他就会往下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有互动的这种渠道了，他就可以去慢慢的从动作的印象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这种本体感觉。
0: 哦，
1: 这个时候就比较顺一点。当他能够听声音把位置定好了之后，就到了第三步摇的时候。摇的时候呢，当时是现在不像现在这种市面上卖的那种无绳球那么多，
0: 对，
1: 我们就把绳子一剪，然后这边呢吊个矿泉水瓶，然后呢如果瓶子太长了，就把那个盖子一剪，就只留个小的盖子，然后再缠两个那种钢丝啊，或者缠两个那种线，让它稍微重一点，然后在这里摇，然后在这里摇，这样的话，从最开始建立动作概念，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本体感觉，然后结合这种本体感觉，再有了摇绳的这种动作。哎，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最后一步才是拿着完整的绳子，好，定位好了，摇，定住，好，定好，等他把这个位定好，摇绳的感觉也有了，才开始最后的才慢慢跳。所以到了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三步就是为了最后那一步能够顺利的跳过去。跳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分解嘛，然后从最开始一步一步的先摇到前面来，好，不跳啊，先摇过来，感觉到绳子了吗？跳过去，好，跳过去，然后到慢慢的他听到绳子能够过来的时候，就自己提前跳一下就过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整的去做。当时这个四点，我们当时，哎呀，这四点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干嘛？解决这个困难。好，大家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所谓的完整的概念。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本体感觉？怎么样让他能够有这种摇绳的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逻辑做出来了之后，然后。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搞法挺好的哈。你看第一步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步什么什么，第三步什么，第四步，这个挺好，触听摇跳，然后那些教育学的专家提炼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很符合他们这些去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育锻炼的这种教学的流程，很好，就这样，然后触听摇跳，我一听，跟我们自己这种做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也很符，
0: 你们是实践，对吧？
1: 这个就是说到体育老师，可能在理论层面啊，还是有缺陷的，他没有办法像他们搞得那么顺，所以就，哎呀，这个确实。
0: 所以在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只要哪怕是只改变一个孩子，哎，这辈子也值了。
1: 这个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印象都很深。你说对哪一个小孩有特别的感受吗？其实也大家都很积极，也都很珍惜这种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机会。那比如说那个谁啊，王小强现在在特殊教育学校，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贵阳市聋哑学校，在宝山那里，现在的话在泾阳那边去了，然后叫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他是哪？他是贵阳高坡的，花溪高坡这边的一个小孩。他姐姐叫小芳，王小芳，两个都是视障的小朋友。我当时去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聊嘛，对，确实家里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从最开始一几年开始接触小强，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教，你就可以直观的就感觉得到这些小孩一次比一次开朗。你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以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王老师，我做完了，对，然后就在那儿。但是后来的话就，王老师你来了呀，哎呀，这个我前两天练的那个动作又抽到了，好疼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可以去沟通，可以去有这种互动，挺好。然后呢，小强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越来越阳光，
0: 越来越阳光，
1: 然后呢越来越自信，然后呢能够去规划自己，然后他就想自己要干嘛干嘛，要考高中啊，要上大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算是学姐，叫石云秀，以前也是我们就是从一五年当时在贵阳市聋哑学校那边一个小孩，
3: 然后的话前24年考到了长春大学，他考到了长春大学，就整个的从最开始接触跳绳，然后慢慢的他有愿意花时间去想我未来要干什么，也敢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好去付出实践和努力，然后他就慢慢的去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考到了那边去了。这个对于视障的学生来讲很难，相当难，相当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干这个事情都这么纠结，你何况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3: 所以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也没给他设过预期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那天在开玩笑的讲，我说哪一天这个项目不做了就最好了，就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随着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以后视障的这一部分呢，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存在的价值了。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有的话，一直有这种小孩在的话，我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0: 对，
3: 就像贵阳市整个惠州省现在视障的小孩300左右吧，整个惠州省哦，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现在贵阳市这边是一个点，就是相对整个省里面视障的小朋友大部分会送到这边来，也有地州上也有一些，很少很少，所以现在的群体已经减少到一个很小的一种情况了。那天跟他们老师讲，我说我们先教啊，等哪一天你们没有视障的小孩了，我们就不教了，我们就不教，我们就换一个项目，我们看能不能改天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种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就比如说智力障碍的这一批，
0: 对，
3: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做这些东西，
0: 是
3: 希望这个项目没有了，
0: 没有，
3: 但是呢，如果确确实实他还有这种小孩存在的话，我们就肯定会一直坚持把他做下去，
0: 对，
3: 就这种情况。
0: 其实希望孩子们都是健康的，
3: 对，
0: 健康的，
3: 就是在总结的时候跟他们有的在那里聊，就是说。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小孩什么呢？我能不能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呢？不行，因为大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所谓的跳绳的这个项目也没有这种社会的功能能够改变这个群体他大的这种社会的氛围，或者说这种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轨迹，或者怎么去弄，我没有办法，我也搞不定这种事情。
0: 对，
3: 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跳绳变得健康一点，变得开朗一点，变得阳光一点。我改变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让他能够调节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让他更开心更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生活，也只能是说我能够从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自信，多一点愿意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欲望，
0: 对，
3: 然后呢能有这种所谓的勇气啊，去和别人沟通。就像我们贵州省的比赛，当王小强他们来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给现场的观众讲，我说大家安静一点啊，下面要上场的几号几号场地是我们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小朋友们，他们跟其他的同场比赛的小朋友是同场竞技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规则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看不见，所以等一会儿等结束了之后请大家统一的我们就鼓掌给他们鼓励啊，然后每一回跳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上面那种怎么说呢，那些家长们很也都很给力，然后就完了之后就看到在鼓掌，然后小强他们呢有两三次，哎呀，小孩经历了这种场景了之后就有变化，确确实实感觉还是比较有一些有点小成就感，确实有点小成就感。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可以的，还是挺可以的。
0: 他们只要哪怕是笑容比以前多了，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改变。

0: 的，王老师，那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一些愿景，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吧。
1: 愿景，我希望贵州省所有的中小、大中小学生，每人一根绳，每人都会跳绳。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按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做一辈子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止我这一辈子，我希望就是他能够未来也有人持续性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大家在这个项目里边都能够受益，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一点。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用红绳串起梦想的体育人王凤涛。从体育赛场到跳绳方阵，他把贵州的民族风情编进了每一次跳跃。从大学课堂到乡村特校，他用触听摇跳为视障孩子打开了另一扇窗。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红绳，跳出生命的精彩节奏。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10: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1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离异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会上发言指出，离异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彭博社6月2号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接受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计划于2026年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时他明确表示不会寻求再次担任总统。当地时间1号，因市场看好英伟达进军 AIPC 赛道的前景，英伟达股价当日大涨6.26%，公司市值一个交易日内飙升3190亿美元，达到5.43万亿美元。
3: 评书联播。
14: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

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啊。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哎，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上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啊，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就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嘿，就跟真

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嗡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哎，美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哎，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你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

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视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

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巍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有的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
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

0: 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渡厄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碟，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绝大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3: 加油！
11: 加油！
3: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蔡顺时慎。
2: 西汉末年，王莽新朝，兵祸战乱连绵十余年，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蔡顺为了逃避战乱，带着母亲来到了慎县。
3: 娘，桌上还有一些野果，饿了您就吃点吧。
4: 嗯。
3: 哦，娘，外面很乱，您就在家里歇着。我找到吃的，马上就回来，您别担心。
4: 找不到吃的就算了，娘不饿。
3: 娘，您放心好了。
4: 哎，快去快回。
1: 蔡顺来到集市，想在这里找点活干，为母亲挣点吃的。
5: 快点快点。
3: 老板，
5: 出去出去，我们这儿没有吃的了。
3: 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想在这里帮忙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有吃的就行。我能干很重的活，而且我吃的很少，一天只要一个馒头。
5: 啊，
3: 您就当是做件善事吧。谢谢您。
5: 这年头你还能吃上一块馒头，算我仁慈。
3: 谢谢。
5: 怎么不吃啊？
3: 我现在还不饿，待会儿吃。
5: 你什么时候吃我不管，可别饿晕了耽误干活。
3: 是。
1: 蔡顺把干活挣来的馒头用一块布子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又饿着肚子做起了搬运大米的活计。
2: 只要母亲有馒头吃，再累也没关系。
3: 老板，怎么把大米全都拉走了？
5: 没什么。
3: 娘，娘，有吃的了，娘。
1: 辛苦了一天的蔡顺，满载着收获馒头的欢喜，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里。
3: 娘，您看。娘，您先吃着。
4: 顺儿，来，你也吃一半，饿了吧？
3: 我不饿，中午我吃了好多馒头，您快吃吧。
4: 是吗？
3: 哦，对了，刚才我摘了些野菜，马上煮个野菜汤，您好就着馒头吃。
4: 哦，这孩子。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娘，您喝汤吧。
4: 娘吃饱了，你喝吧。
1: 蔡顺喝完野菜汤后，就去集市上买米，结果发现店铺的门竟然都关着。
3: 老板，开门呢。请问老乡，出什么事了？
6: 哎呦，小伙子，快逃吧，赤眉军来了。
4: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谢谢你们。
2: 母亲好不容易每天能吃饱穿暖了，这下赤眉军一来，又不知道到哪里找吃的。
1: 蔡顺走了一家又一家，本想为母亲找点吃的，结果却一无所获。天也渐渐黑了。
4: 你在哪儿啊？有没有危险呢？天都快黑了。
3: 天黑了。娘，
4: 老天保佑，让我儿快回来吧。
1: 北风呼啸，蔡顺母亲站在村口的大

0: 树下焦急地等待着孩儿回来。
1: 娘，娘，你怎么出来了？
2: 孩子，你没事吧？你可把娘急坏了。
1: 娘，我没事，我没事。
2: 没事，没事就好。
1: 娘，我们回去吧。
0: 蔡顺很快给母亲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菜汤。
1: 娘，趁热喝吧。
2: 你呢？
1: 我不饿。
0: 母亲又拨出了一半给蔡顺。
2: 娘不饿，你替娘吃点。
1: 娘，您这是。
2: 傻孩子，娘没事，别难过，都会过去的。
1: 啊、娘，孩儿让娘受苦了。
0: 夜幕中，蔡顺在母亲身边睡着了，母亲把全都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给儿子匀过去一些。
2: 辛苦孩子了。
1: 娘，我出去找些吃的就回来。哎，您别担心。
2: 一定要小心点。
1: 娘，您放心吧，我走了。哎，
0: 第二天一大早，蔡顺挎着一个篮子出门去找吃的了。
1: 啊，这么多啊，终于找到可以吃的桑葚了啊。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蔡顺把比较甜的黑紫色的放到一边，准备给母亲吃，红色的比较酸就留给自己吃。在战乱中，他对母亲还能够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绝非一日之功，他的孝行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0: 蔡顺在途中遇到了赤眉军。
5: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叫蔡顺，逃难来到此地。
5: 篮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是捡来的桑葚。
5: 打开看一看。好东西啊。
1: 哦，你们想干什么？
5: 我们要吃桑葚。
1: 我可以带你们去桑林采摘，但是篮子里面的我不能给你们，我必须带回去给我娘吃。
6: 你少啰嗦。你
0: 赤眉军头领用皮鞭制止手下人抢夺桑葚。
5: 我说年轻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桑葚按颜色分开，快说。
1: 因为黑紫色的桑葚味道很甜，带回家给我娘吃，而青紫色的桑葚还没有完全成熟，味道比较酸，我自己吃。我娘眼睛不太好，所以我把两种颜色的果子分开，她吃起来会比较方便。
5: 蔡顺，你的孝行真是难能可贵，我赏你牛羊各一头，谷米一袋，还有一些银两，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你啊，马上按我说的去办，快。
7: 统领，这我
5: 叫你去你就去。
1: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5: 为什么？
1: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教导我说，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物不受。您的这些东西是一路搜刮而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因此受难，所以这种不义之物我不能收。我和我娘也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到此地谋生，因为战祸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母亲因此挨饿。谁没有母亲呢？谁又愿意看见自己的母亲每天担惊受怕，挂念着在远方征战的儿子呢？如果你们真的有孝心，就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吧，不要再平添战乱了。
8: 头领，
9: 好了，兄弟们都别哭了。
0: 蔡顺的一番话感动了赤眉军。
5: 想娘了就都回家吧。

0: 我替天下的母亲谢谢你，应该谢谢你，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孝心，我也要回家照顾我娘，以尽孝道。弟兄们，后会有期。驾！
1: 赤眉金头领驾马而去。
2: 其他人也都纷纷扔掉兵器，到河边洗掉了眉毛上的颜色。人之初性本善，向善向德之心，人人本来具足。那些赤眉军被蔡顺至诚的孝心感化，也唤醒了他们本有的孝心。 这些赤眉军当下改过，洗去赤眉，同时也洗去了一时的迷惑。此后，为纪念蔡顺的德行，而改名为洗眉河。
3: 大禹克俭。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频繁，人民为了逃避水患， 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四方部落推荐鲧去治水。鲧用了土掩的方法，造堤筑坝，来围堵大水。虽然花了9年的时间，但水患仍然未能治好，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天下苍生依然深受水患之苦。

0: 现在水势浩大，已经席卷大地，农田被毁，树木被淹，
1: 天下黎民无处安居，流离失所呀。
0: 华夏大地生灵涂炭，天下苍生正饱受煎熬，
1: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
2: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
3: 有谁可以担当这项重任？
0: 舜帝，我们有一位合适的人选。
3: 谁？
0: 禹。
1: 他不是刚刚结婚吗？现在他愿意离开家园吗？
0: 会的。禹是一个沉着能干又有智慧、大公无私的人。
4: 相公，你回来了。
5: 禹，
6: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跟我来。走吧，现在洪水泛滥，天下苍生正等着咱们呢。
6: 啊，我去了啊。
4: 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禹，对于治水你有什么办法？
8: 这要因时因地而做不同的判断，有的可以修渠造坝，有的必须疏导引流。
3: 后稷和一两位大臣会和你一起启程赴任。
8: 是。
4: 早点回来。
8: 家里的事情就劳烦你了，治水成功的那一天我就回来。
9: 夜幕中，妻子把收拾好的一袋包裹交到禹的手中，并目送丈夫走出了家门。
8: 你们看，水是往低处流的。
3: 洪水泛滥是因为水势太猛，流不出去。
8: 对，所以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这就好办了。
0: 那我们需要劈开大山，开挖大河，让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我们就能够根治洪水了。
8: 你们说的对。所以要改正过去围堵的办法，用疏导才能根治水患。我们开始吧。
3: 禹带着大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治水工作，每天跋山涉水勘察地形，白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激流大河，夜晚

0: 为了一天的雨，在江边小憩一会儿，便又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毫不懈怠地奔波在山川河流之间。大家在雨的带领下，不畏困难，吃苦耐劳地开垦着每一块水患。
1: 弟兄们，成千上万的百姓指望着咱们治水成功，大家加把劲儿，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对，
3: 对，
4: 好，
3: 对，
4: 好。
0: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条一条的河流被疏通了。
5: 雨，沿着这条路走，是不是能到你家呀？
1: 是的，我家就在路边，
6: 路过就回家看看。咱们离家也有一年了。
7: 治水的队伍第一次经过雨的家门。
8: 雨，你不回家看看，
1: 就不耽误时间了，还是赶路吧。
8: 没事儿，你回去看看吧，我们等你。
1: 我们要赶紧治水，下这么大的雨，一定又有很多的地方被洪水淹没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开山凿渠，老百姓才能早一天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
0: 婴儿的哭声渐渐远去，雨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治水

0: 大家加把劲，夏天就快过去了。弟兄们，再扛几天，春天就到了。治水的队伍又一次经过雨的家门。
1: 妻子正抱着孩子站在院子中央。雨，你就进去看看孩子吧。你进去吧，我们继续赶路，不要操心啊，等你见到了孩子再来追我们。
2: 我们必须赶在夏天来到之前把那条河谷给开凿出来，不然雨季一到洪水泛滥，还会有老百姓受难的。走吧。
3: 雨不分春夏秋冬，穿梭在连绵巍峨的大山之间。水道开通了，大水从这里奔腾而过。洪水被我们疏通了，
1: 还有很多被堵塞的洪水等着我们呢。
0: 治水的队伍第三次经过大雨的家门，孩子渐渐长大了。
4: 娘，大雨站在门外，望着许久未曾谋面的妻儿，心中感慨万千。
5: 娘，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娘，你怎么了？孩子，他就是你爹。雨，不要说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爹，你为什么不回家？爹，爹回家吧，爹，求求你了，爹，回家吧。
3: 孩子，天下苍生还有许多人深受水患的危害，他们更需要父亲的帮助。唯有治好水患，每一个孩子才能快乐地跟父母在一起啊！爹，爹。大禹说完这番话，坚定地起身，带领大家继续赶路。孩子，等你长大以后，也要一心为天下苍生着想了。
8: 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用疏导代替围堵，开辟了九座大山、九条大河、九大湖泊。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洪水，百姓重新恢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0: 不仅感动了舜帝，更感动了天下百姓。于是，舜帝就把王位禅让于大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2亿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 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8: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9: 哎，排队好吗？
20: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8: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7: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8: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王旦见贤。
10: 宋真宗年间，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0,000大军南下，前锋已到澶州，直逼宋都开封。副宰相王钦若暗地里劝真宗逃跑，宋真宗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11: 寇爱卿，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19: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11: 那爱卿以为如何？
19: 陛下如果弃城南逃，必将导致人心崩溃，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国家难保。陛下，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0: 可辽军强大，万一
1: 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
2: 众人相互交换眼色，真宗也略显犹豫。
1: 只要陛下亲征澶州，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0: 那好，就依爱卿之意，明日我们就开拔。
2: 宋真宗亲征，寇准随行，守卫澶州的宋军备受鼓舞，士气高涨。
0: 爱卿，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但要求割让土地，万万不可。如果要点钱财，可以答应他们。
1: 陛下，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们钱财？
0: 爱卿，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草笠，在。
1: 陛下，
0: 你去辽营谈判，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啊、也答应算了。
3: 遵旨。
2: 草笠领命走出大帐，寇准紧跟着追了上去。
1: 哎，你听着，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0: 澶州之战多亏寇爱卿有勇有谋，虽然我们损失了10万两银、20万匹绢，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达到暂时休兵，为我大宋从长计议赢得时间，爱卿真是功不可没呀。
1: 臣愿为陛下为大宋江山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2: 皇上对寇准大加赞赏，副宰相王钦若则不以为然。
4: 陛下如此器重寇准，莫非因他有功于社稷吗？澶州一役，诸侯有以为耻，而陛下翻译为寇准功不可没，臣实在是不明白啊，
0: 这是何故啊？
4: 陛下贵为天子，凡与外夷做城下之盟，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澶州之役犹如赌博，寇准劝陛下您亲征，就是把陛下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啊！幸亏陛下洪福齐天，才得以无事啊。
2: 回想起澶州战场的情景，真宗不免有些后怕，心中五味杂陈。
0: 朕知道了。
5: 由于受王钦若等小人谗言，不久宋真宗将寇准罢相。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为相，寇准任枢密使。王旦字子明，太平兴国5年进士，出身德放高超的仕宦之家，度量非常大，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且宅心仁厚，正直无私，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王旦与寇准系同年进士，同朝共事多年。
2: 深夜，王旦正在书房内挥笔处理公务，但见王夫人手端热茶轻轻地走了过来。
6: 老爷辛苦了，喝杯茶吧。
7: 啊，多谢夫人。
6: 老爷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7: 我还有奏折没有写完，夫人先休息去吧。

0: 王旦经常为了民生疾苦呈报奏折，通宵达旦。
1: 天已微亮，在王府厨房，丫鬟小翠备好了热汤，准备给王大人送去。
2: 小翠，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3: 炖好了。

0: 夫人，
1: 快给老爷端去，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快去吧。
0: 是夫人。老爷，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2: 一挥胳膊，热汤洒在了王旦的衣服上。
0: 老爷，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
3: 啊，不要紧，不要紧，有没有烫到你？
0: 没有。
3: 啊，别害怕，烫到哪儿了？
0: 没有，老爷。老爷，您等一下，我这去给您拿套衣服换上。
3: 嗯。啊，好，我上朝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小翠，怎么了？
0: 夫人，老爷真是好人，我刚才不小心把汤溅到老爷身上，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还问我烫着没有。老爷身为宰相，可对我们下人也是那样的和气。
1: 是啊，我陪老爷这么多年，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2: 在皇宫大殿内，宋高宗和大臣们共商国事。
5: 哼，又有人上奏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部下谋划兵变的事情了，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6: 这
2: 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
5: 怎么，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2: 皇上话音刚落，寇准站了出来。
7: 陛下，臣听说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训练骑兵过于严厉，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而险些送命，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应该立刻解除兵权，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以示皇威。
5: 王爱卿以为如何？
8: 陛下，张敏奉旨训兵，虽方法不当，但微臣认为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那么今后别的将帅就无法带兵了，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就会震动京城，引起不安和恐慌。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枢密使，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事情就会平息了。
5: 爱卿言之有理，就依爱卿之意，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难得的好宰相啊，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是王旦。寇爱卿有话要讲。
7: 回陛下，臣以为如此处理实在不妥，治理国家应该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能总是迁就妥协。王大人做事有妇人之仁，过于谨慎，不够气魄。
5: 朕以为王爱卿说的更有道理，这件事情就按王爱卿说的定了吧。
2: 在皇宫的御书房，真宗端坐，王旦前来参拜。
8: 微臣给陛下请安。
5: 爱卿请起。
8: 啊，谢陛下。
5: 爱卿不必拘礼，坐下说话吧。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8: 谢陛下惦念，臣身体还好。
5: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真是辛苦了。
8: 陛下，这都是臣分内之事，臣愿意为朝廷效力，为大宋江山尽臣微薄之力。
5: 朕有一事不明。
8: 陛下请讲。
5: 寇准总是批评你，专说你的短处，还处处和你作对，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寇准，这是为什么？
8: 臣蒙陛下恩遇，久参国政，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失误必然很多，但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却能不顾我的官位比他大，直陈我的不足，对皇上无所隐瞒，这就更加看出他的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6: 人们都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9: 谢陛下赞赏，臣以为寇准办事公正，文武双全，可做安邦定国之才，足以为陛下担起重责大任。
6: 寇准的确是个直言善谏的忠臣，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更是我大宋的福分啊。
9: 陛下过奖，微臣谨记陛下恩泽，任贤去邪，在所不辞。
2: 在中书府内，一位官员手拿公文，一脸兴奋地来找王旦。
10: 大人，您看，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2: 王旦接过枢密院公文，只见那异信明显的盖颠倒了。
11: 大人，上次咱们中书省让寇准可害惨了，这么多人被降职处分不说，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顿。
3: 万万不可。当初大家被责罚时心里一定不舒服，你们说说看，枢密院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12: 当然不对。
3: 是啊，枢密院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就不要学他们，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10: 可是大人，就这么便宜他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1: 是啊大人，你没看他们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3: 此言差矣，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才不会受外人欺侮，这也是一种智慧，在朝为官更要以和为贵，何况寇大人向来以黎民百姓和朝廷利益为重，能监督我们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10: 是
12: 是。
2: 在枢密院，寇准正忙于公务，一位士官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13: 大人，
10: 大人，
13: 何事惊慌啊？
11: 您快看。
2: 打开一看，公文右侧用红笔写道：不合诏令格式，请更正字样。寇准想起了一件往事。
6: 寇爱卿，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14: 陛下，微臣以为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之事并非小事，因为中书省乃国家重要机关，如果做事不认真，那么今后上行下效，必然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微臣以为此事王宰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责罚，那么就难以服众。
6: 爱卿暂且退下，朕会着令查处此事。
10: 啊，大人，您怎么了？啊？
14: 哎，我真是老糊涂了。上月中书省公文不合诏令格式，我上奏皇上，王旦因此被皇上责罚。这回我一时疏忽犯了同样错误，没想到王旦没有上奏皇上，而是命人送回更正，竟如此大度。哎，惭愧呀。
2: 在朝廷大殿的外面，正等候上早朝的寇准与王旦碰面了。
14: 王大人，这次的事多亏您不计前嫌，我才没被皇上责罚。我虽然与您同年考上进士，您有如此大的度量，我真是万分惭愧。
3: 寇大人不必客气，朝中每日事务繁多，小的疏忽在所难免，今后注意就是了。
14: 是。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5: 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容人所不能容、行人所不能行的从容大度宰相。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曾私下拜托王旦能再度推荐提拔他。
2: 深夜时分， 寇准在王旦家门前忐忑地来回踱步。最终他下定决心叩响了王府大门的门环。
14: 这次朝廷用人的事，还望王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16: 寇大人，难道将军宰相这样的职位也可以求得来？
14: 寇准并非贪图功名富贵之人，你我共事多年，你应该了解寇准的为人。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寇准只想为国家社稷排忧解难，别无他求。
16: 您的请求老夫无能为力，用人之事相信陛下自会考虑，您请回吧。来人，送客。
13: 告辞。
15: 王旦拒绝寇准私下请求，令寇准感到十分惭愧。天禧元年初秋，王旦积劳成疾，真宗派遣内侍问候，并亲赐御药，又赐金500两。然而王旦并未接受皇上的厚重馈赠。
17: 爱卿怎么病得如此严重？朕再派太医给你看看吧。
13: 陛下不必费心了，臣已时日不多了。
17: 爱卿，朕要将大事托付给你，可爱卿却病成这个样子，万一你的病好不了，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
13: 知臣莫若君，陛下您心里是否已经有数了？
17: 爱卿，你看张勇如何？嗯，那朕问你，马亮呢？嗯，哎，爱卿，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13: 以微臣愚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
2: 嗯，听了这话，宋真宗眉头紧皱，他想起一件事来。
17: 好了，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明天再说吧。
14: 陛下。陛下，现在讨论的事情攸关人民的安危，假如今天不讨论完，很可能就会有人饿死，所以微臣请陛下今天务必要讨论完，陛下要不答应，微臣就长跪不起。嗯，
17: 寇准性刚量侠，且常说轻短处，可卿何故一再举荐？还是说说别人吧。
16: 寇准刚正不阿，忠君爱民，如今天下浮夸之风弥漫，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帮助陛下匡正辅佐，所以臣以为寇准最合适。对他人能否胜任宰相之职，臣不好判断。嗯，
17: 爱卿先回去好好养病吧。
13: 啊，遵旨。
17: 爱卿免礼。
13: 谢陛下体谅。
17: 快送宰相回府。
2: 嗯。皇宫内得到提拔的寇准拜谢真宗。
14: 微臣感谢陛下知遇提拔，微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7: 寇爱卿，你还是感谢王旦吧。
14: 王大人，
17: 他曾多次跟朕提起你，认为你刚直忠正，能担大任，请求朕提拔你。啊，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做同平章事，都是王旦为你举荐的。这
14: 王大人，王大人。
15: 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终于再度成为宋朝贤相。王旦向朝廷推荐人才，总是不露痕迹，让对方没有察觉，也不会邀功。为相十余年，见贤举才，知人善用，为国为民真诚无私，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他从容大度的风范流芳千古。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

0: 1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工勺，
7: 我是工筷，
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0: 好，我带你去吧。
1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9: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跟这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爵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爵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哎，那是自然呢。要是买花椒面啊，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倒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

穿。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啊、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完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爵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500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20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儿，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500-600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啊，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500-600小鬼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啊、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正这时候，秦天君秦完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爵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儿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爵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完掐诀念咒，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化作了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
他万没有想到。

0: 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绝阵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看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哎呀，师弟，你要多加谨慎才是。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绝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这秦丸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丸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哎，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绝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儿，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 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泼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来来啊，扑，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叫做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庄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哎，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遁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地扣在了遁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来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丸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有打枪子里头啊，吱，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诀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已经破了这天诀阵了。燃灯当然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哎，感情神仙这报答的方式啊，跟咱们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疼得直叫唤，哎呀哈哈，我的道兄啊，你为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呢？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 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镇的镇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石绝镇虽然说破了一阵，但是呢，咱们还有九阵呢，啊，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镇的镇主赵天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镇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镇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碟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碟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儿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说到跳绳，您可能会想起小时候课间那根简单的塑料绳，但在贵州师范学院有一根红绳，它能跳出世界冠军的荣耀，也能跳进大山深处视障孩子的心里。从体操国际裁判到花样跳绳教头，他把苗疆的芦笙舞步编进了绳阵，让贵州的腔调跳上了世界的领奖台。他用一根绳子做眼睛，带着看不见光的孩子跳出了生命最响的回声，他叫王凤涛，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也是孩子们手中的那个系着红绳的燃梦人。今天我们的贵州腔调就跟随着这根飞舞的红绳，一起来听王凤涛的故事。王老师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
4: 我是以前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的那种业余训练，体操的方向的。
3: 体操方向的。
4: 对。然后又上了就是正常的9年制的义务教育，然后后来的话考到了武汉体院。
3: 武汉体院。
4: 对。考武汉体院。武汉体院了之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从事专业的体操教学，那个时候就不能训练了，那个时候已经比较 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成型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说去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去帮忙的老师看训练。
5: 哦，
4: 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从大一过去了之后，有一次他们因为武汉体院他有一个体操队，我们体操队呢他就小孩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有12岁。
5: 啊，
4: 有一天我就问那些老师们，我就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能不能过来学习一下。
5: 嗯，
4: 然后呢他们也很惊讶，他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来嘛来嘛，我们现在需要大学生来帮我们学一学怎么保护帮助。
5: 嗯，
4: 好，然后我就去了，就从2005年考到了武汉体院之后，从2005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开始进了武汉体院的体操队。这个体操队从2005年进去一直到2012年研究生毕业，几乎就是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因为早上小孩要出早操，基本上就在小孩出早操之前到体操房等着，然后出完早操了，我去上我的课，然后他们去上他们的课，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不上课他们训练，我没课的话我就过去接着带他们训练，晚上再去看一下他们晚自习，是这种情况。整个时间就这么过来了，从本科1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基本上就这样，暑假寒假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然后就在那里面待着。在整个的这个7年期间啦，我真的体操这个人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这边刚好贵州这边当时的学校的校长，然后去武汉大学搞人才引进，然后我当时就投了一份简历，说实话当时没抱啥希望，没抱啥希望，因为当时我是已经有工作意向的，当时是确定了要去浙江省队那边带训练的。然后就巧合的这边的当时的体育学院的院长在拿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比较可以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然后咨询一下今年毕业了来这边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哎呀，后来想着在专业队带训练，带这种专业的训练待了这么多年，要不还是到高校来吧，所以就到这边来试了一下。哎，结果一来了之后感觉很奇怪，贵阳这个地方有点神奇。我们是5月份过来考试的，
5: 对，
4: 武汉很热，贵阳来了之后还要盖被子，
5: 超级凉快。
4: 对，很凉快，然后晚上还要盖被子。
5: 啊，
4: 哎，当时想，哎，这个地方不错，至少气候啊，时间短嘛，至少气候这个方面都挺好。好，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考试，最后考完了之后，一想算了，要不就留下来吧。对，然后就按照这个，过程，就2012年8月份，我们就到了贵州师范学院这边。
5: 然后一直到现在。
4: 对，一直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少年啊？是2008年、2009年，全国有一段时间成人教育转制成全日制本科的那个阶段。
5: 对。
4: 然后那个全国都是一个热潮。
5: 从
4: 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是。然后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刚刚起步没多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14年间，就是算是
5: 在参与建设的一个过程，是吧？
4: 一个是参与建设，二个就是算是我们陪着我们贵州师范学院，从最开始的基础很薄弱，到现在的话，应该在省里边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算是专业的领先嘛，也不能说全面领先，就是说部分专业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开始见证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成长和建设，所以还是很有归属感。
5: 您现在带出了21名世界冠军，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您大学修的是体操。那么从这个体操国际裁判到半路出家的这个跳绳的教头，这个跨度很大哈。那么是什么机缘，是什么契机，让你和跳绳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呢？
4: 这个谈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真的要回到刚才就是前面我自己的经历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武汉体院的时候，就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5:40起床，然后6:10左右到体操房那边。
5: 对。
4: 然后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看最小的15岁，最大的11、12岁的这种小朋友们训练。 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半专业的体操训练，
6: 嗯，
4: 然后的话家长是不在身边的，
6: 嗯
4: 嗯，所有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靠阿姨帮忙照顾，相对也都是比较是觉得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实话有点感觉对这些小朋友们就那种天然的想多一些照顾，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看他们这批小孩训练，自己如果哈，如果哪一天他们到了我没到，这个就有点愧疚感，是吧？就有点愧疚感。
6: 嗯，
4: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那七年，我自己就感觉我对体操这个项目，包括对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观跟世界观的形成，就形成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做任何事情，一旦选择了，你就得把它做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当时形成的这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认知。然后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当时也
6: 没事儿，你要接嘛，没事儿啊，
4: 不管他，没事。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体操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讲逻辑的。
6: 嗯，
4: 就比如说你教一个动作，他学生没有练会，或者说他练会了效果不好，
6: 嗯，
4: 教练员他会怎么样呢？教练员不会是说因为运动员在最后出现的这个错误的表象，
6: 嗯，
4: 而去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体操教练员会往前推，
6: 嗯，
4: 就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效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我要找前面的我的训练方法，找我的辅助练习，或者说在我教的时候开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接受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体操的一个教学逻辑，我们喜欢通过问题去反过来找结果，找原因的问题，找原因的这种逻辑。所以我们在弄完了之后，经过了我自己在那边带了有七年，然后就算是养成了这种处事的这种思维逻辑。
6: 嗯，
4: 这种逻辑我觉得一旦形成了之后，后来我在自己在那里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把跳绳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到，
6: 嗯，
4: 然后呢或者说哪些特质让我去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做到这个现在，或者说我做到了别人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一半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情况。
6: 嗯，
4: 我在想可能是前一个阶段我在我们本来的这个体操的这个项目里面养成的这种思维逻辑和习惯，
6: 嗯，
4: 让我怎么说呢，耐得住这个寂寞，
6: 嗯，
4: 然后愿意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慢慢的去耕耘，然后不着急去让它能够所谓的很好的出这种结果，然后呢很快的去产生这种效应。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体操让我整个人思维更加的缜密，
6: 嗯，
4: 然后呢更加的能够耐下心来慢慢的把这一点就是慢慢的去等这个项目去成长，去有收获，去有结果。
6: 嗯，
4: 就跟我们在跳绳，我们其实从哪一年啊，12年开始开展跳绳，当时我其实都不大会跳的。
6: 你自己也不会跳？
4: 当时我都不怎么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只是有几个同学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哎，跳绳这个可以挺好，
6: 嗯，
4: 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表演的视频，那时候很早，但是呢大家对于所谓的花样跳绳啊都没有什么
6: 没什么概念、啊、
4: 没什么概念。
6: 嗯，
4: 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弄跳绳这个项目，
6: 嗯，
4: 我来贵州的时候大家对于贵阳的评价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我是看见过的。
6: 对，
4: 然后呢这个地无三尺平对我的直观的影响是啥呢，我没有体育馆
6: 啊，
4: 没有，当时我喜欢打篮球也没有篮球场，
6: 嗯，
4: 三天两头又下个雨，
6: 嗯，
4: 你这边来了之后又没朋友，直白点讲没朋友，没有过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完课，
6: 嗯，
4: 回家 然后当时住的房子在还有一点点远，然后就回去吃饭休息，第二天来学校，好，铁道房里面待着又上课，上完了之后又回家，就这种状态。但是觉得太枯燥了，有点太
6: 机械了啊。
4: 对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想着，哎呀不行，就搞个项目玩一下嘛。也想过教他们体操，但是呢我发现不管是场地也好，器械也好，都条件都比较差，然后呢又容易受伤。
6: 对，
4: 想算了，要不搞搞跳绳嘛。
6: 嗯，
4: 然后我就跟我们上课的班里面，我当时上体操课，在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去动员他们，我说晚上我们这边准备搞一个跳绳的社团，谁愿意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练一练啊。
6: 嗯，
4: 没人来。
6: 没有人来。
4: 没人来。然后想着我跳绳还用练吗？都这种想法。哎呀，最后搞得也挺尴尬。然后后来到了下一回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不来呀？他说哎呀，跳绳我们中考的时候考过，差不多就那样子，挺枯燥的。然后我就找了俩视频，我说我们是学这个，会稍微那个的好玩一点的。他说好，好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先买了有个20根绳子，那种竹节绳，跟平常的绳子不太一样，然后就买了几根绳子放在铁道房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哎，开始有学生他愿意过来，然后慢慢的，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会。
6: 你也不会。
4: 我也不会。
6: 你怎么教呢？问题是
4: 晚上看视频
6: 啊，
4: 晚上看视频、啊、那个时候就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那种大家传播的一些平台上面，去找过来了之后，那就是不能说一帧一帧的去看了，最起码一个动作慢放好几十遍，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手往哪个位置放，然后呢他的摇绳是怎么摇的，就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去琢磨这种跳绳的所谓的技巧。晚上琢磨完了，好，第二天大家上完课了过来练，好，就教了，结果发现不行啊，他们学的比我快，知道吗？他们学的比我快。然后我说要不这样，你这些东西反正跟你们讲也无所谓的，这个呢我晚上看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来教的，我晚上去找视频啊，然后你们先把这个练了，练完了之后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视频我们就放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练啊，大家一起练，我们就这样了，算了，你指望着我学会了再教你们，我感觉这个进程你们比我快，我有点够呛了。然后就这种搞法，然后就慢慢的去一边跳一边积累，然后呢他们主要去学技术动作，我呢就会是在琢磨我怎么去教，能够让他们能够教的会，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去理解这些动作。然后呢其实第一年没啥感受，一二年开始教的时候没啥感受，然后到了2013年了之后，哎，开始慢慢的琢磨出来了一些教学的一些小的技巧，好，哎，慢慢的琢磨，好，第一批他们已经练的水平还可以了，然后来了新的这一批了，他们就对，就算是啊，这一批的话就是拿来练手的，然后就我去教他们，他们怎么弄，好，慢慢的这种一点一点积累，后来到了2013年底，我们就开始尝试的把它放到体育课里边去，然后到了2015年，就跟我们第一批的那个教的那一批学生，我们就出了一本教材，然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课啊有了一个理论的依据，所以你说当时为什么去选它，其实没得选，我会的不是很多，体操嘛是专业，我想打篮球嘛没场地，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呢，就只能是找一个这种项目，哎，快速的去理解，然后一边学一边教一边去积累，然后把这个项目慢慢的给做起来，所以就只能是，其实在这个教的过程中间，真的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会直接的影响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兴的运动项目，或者这种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索，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有一个观念啊，我自己教了这么多年跳绳，然后呢教了体操。

0: 就是好比这个录音的大疆做得很好，
1: 对，
0: 他有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去研发出来核心的技术，
1: 对，
0: 但是我教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体育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体育它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
1: 嗯，
0: 它更考验的是人们对于这种项目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和理解，
1: 嗯，
0: 一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
1: 嗯，
0: 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1: 嗯，
0: 所有的运动项目很快都能上手，
1: 嗯，
0: 并且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1: 嗯，
0: 坚持个十年二十年你可能就是专家，就是这么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它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某些高精尖的领域，
1: 嗯，
0: 现在没有办法攻克，
1: 对，
0: 可能短时间内会比较麻烦，
1: 嗯，
0: 但是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了之后它有可能也会攻克，
1: 嗯，
0: 也有可能搞不定这个项目，
1: 嗯，
0: 但是体育的话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1: 嗯，
0: 去思索去考虑它的形成的规律，
1: 嗯，
0: 100%搞得定，
1: 嗯，它的技巧然后经过勤学苦练让身体形成一种本能反应，
0: 对，所以他只要愿意花时间，
1: 哦，
0: 无论是从这种专业的训练，
1: 嗯，
0: 还是从教学这个层面，
1: 嗯，
0: 其实他都是可以搞得定的。
1: 您刚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
0: 嗯，
1: 并不太普及的这个花跳嘛，
0: 对，
1: 嗯，花跳并不普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带出世界冠军？当时除了我们说的第一届报名的人少，
0: 嗯，
1: 除此以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其实当时带这个跳绳，他们后来有人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跳绳这个项目在贵州去开展，
1: 嗯，
0: 我就跟他们半开玩笑的讲，我说就是纯粹有点无聊。
1: 我刚才想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要开展其他项目要场地，没有场地，要设备，没有设备，但是呢跳绳可能是在里边
0: 很便捷的
1: 最便捷的，
0: 对
1: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嗯，
1: 啊，
0: 我们当时的体操房就在文涛院下面的停车场的下一层，
1: 哦，
0: 所以那个场地可以想象一下，停车场的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相对环境很封闭的这种，
1: 对，
0: 也都比较差，
1: 对，
0: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然后呢你要去干其他的吗？乒乓球打打乒乓球嘛，这个情况我又不擅长，我又搞不定它，
1: 嗯，
0: 羽毛球那样玩一下高度又不够，好像最后晃来晃去就只能是搞这种简单易行方便，
1: 嗯，
0: 学生那这种没见过的可能还有点吸引力，你搞太常规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想法了，
1: 很多外行朋友就以为这个跳绳花样跳绳就是速度快，
0: 嗯，
1: 但是呢您的队伍一上场他才说哟这是跳舞啊，而且您把这个苗族的舞蹈啊布依族的舞蹈都融进跳绳，这个创意当时是怎么在脑子里边发芽的？
0: 当我们2014年贵州省开展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对，
0: 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贵州师范学院是没有参加过的，
1: 哦，
0: 我们属于省属的学校，
1: 嗯，
0: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看见他有这种比赛，他有一个表演项目，
1: 嗯，
0: 然后呢表演项目里面有细分呢技巧类，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跳绳很贴切，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去参加，
1: 嗯，
0: 然后呢学校说我们从来没参加过，我说那我去先沟通一下，然后我就去民政委说你们写个申请学校来盖章，我们讨论领导讨论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就可以来参加，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参加了第一届，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嗯，
0: 我们就把跳绳去想排这个符合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背景的这种节目，
1: 啊，
0: 然后我又是外地来的，
1: 啊，
0: 贵州省这边民族文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我当时不是很了解，
1: 嗯，对，
0: 然后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咋整，然后有一天很巧合的舞蹈学院找我，
1: 嗯，
0: 去给他们上毯子功，就是他们的专业的技巧课，就是空翻这些，
1: 嗯，
0: 我说好，这个我是专业的，然后我都当时上了之后我就提了个条件，我说可以没问题。

0: 然后呢，但是基本功上的我感觉那个上的好像跟我们跳绳又没太大关系。然后我就跟他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舞蹈，他跳舞的时候啊，那个节奏啊，他不停的在动，然后他的脚不停的在那种，就是他不停的跳动这种舞蹈，然后他们就说多得很呐、啊，我们舞蹈跳的时候有些节奏很快呀、啊，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当时讲彝族的阿妹契托呀，然后苗族的反排呀、啊，这种木鼓舞啊，他们的脚都是在动的呀，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看啊，你跳绳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说，这个其实也可以哈，要不试一下，然后那一回算是第一次。请了舞蹈老师，就是专业的民族民间舞的老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教芦笙舞，就是芦笙的那个矮子步、包括拿芦笙的那种形态舞蹈去教，哎，我看挺好。然后呢，学生完了之后，学生学了舞蹈了之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比较扭扭捏捏搞体育的嘛，
1: 对，
0: 结果不对，他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的，有些都是苗的，他很多东西他有的本来都已经搞过这种东西，哎，我那这个好，那这个好，这个他们自己，别人一讲，哎，这个我们以前在这里面搞过，好，这个就算是对我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步伐，我们先尝试跳短绳，然后呢就跳短绳的，因为手里面不用去拿芦笙了，然后用短绳去跳了一个矮子步，那我跳完了之后，我请人老师过来看，他说：“哎，你这个像这么回事啊？”然后苗族的芦笙，然后侗族的豆角，还有那个就是彝族的阿妹契托，这个当时我们其实都选了很多很多遍，特别是阿妹契托的那个节奏，他不是，我当时在网上查的是，他是一种东方的踢踏舞，
1: 对，
0: 那个节奏跟跳绳里边啊，那个第一回看
1: 的
0: 太爽了，我天，那个节奏一放出来，我说看一下步伐啊，看一下步伐，他的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学生分分钟就瞬间就把它转化过来，然后就我说好，这个好，然后就慢慢的去把这种所谓的民族的这些元素，跟我们这些跳绳的动作慢慢的往里面融，找一种合适的这种展现的形式，给他很好的进行一个所谓的融合，然后我其实当时对这些东西没有所谓的这种传承呢、传播民族文化，我当时没有这种概念，
1: 没有这种大的概念，
0: 对，没有这么大概念，
1: 只是想把这个花跳跳得更花一些，
0: 初中就是这个样子，初中就是跳绳这个阶段我多融点东西进去，然后他的表演的效果，然后呢可能展示的这种情况啊，让大家认可度就会越高，
1: 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这种想法，但是到后来呢慢慢的放进去，然后呢也就慢慢的去有了更多的这种展示平台，然后那年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时候，就是2019年参加全国的那个时候，当时贵州省代表团他们有一些民族学的专家，他就在想，他说跳绳是一个传统，但是呢又是一个新兴的运动，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们的包容性会这么强，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它放入到跳绳里面，形成一个全新的这种节目或者说这种形式，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你们呐、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以民族文化融合，以民族文化传承，以这种创新的载体去传播传承我们传统的文化，以这个点好，我们传统的文化，以这个点好好的把我们民族跳绳好好的做一做，因为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哇，这个确实以前的角度都是在一个教练员如何去把学生的动作教好，如何去把套路排好，
1: 对，
0: 但是那一回就真正的让我感觉到我做的这个事情，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一种意义，只是以前碍于整个认知层面的关系，我根本就没有发现过这种东西，
1: 没有想到过会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播，
0: 对、当时没有这种感觉。

0: 但是跟他沟通完了之后，哇，我就顺有一种那种思路上被打开了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就哎呀挺好，然后就去不停的去收集一些民族的这种，就是贵州省的这些民族，包括了外省的一些，
1: 嗯，
0: 像蒙古的彝族的那个彝族的还不是，云南的，我们放在跳绳里面，这种节奏又相似宜。除了我贵州的我可以去用以外，其他的我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弄。好，这种感觉就突然，哎，找到了一个我包括我现在提炼的，就是说有可能啊，找到了一个我们跳绳发展的一种
1: 方向，
0: 文化根源。
1: 哦，文化根源，
0: 对，他找到了一个底蕴放在这里。
1: 哦，
0: 我跳绳是哪个民族的呢？
1: 嗯，
0: 好像不能说是哪个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
1: 都有啊。
0: 但是你要是说我的民族特色是在哪里呢？好像模棱两可的，又不好去界定它。
1: 嗯，
0: 那中华民族，它每一个民族从小孩的这个阶段，它都有跳绳。那就好，我跳绳它不属于某一个民族，它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这种小的技艺也好，小的技巧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可以承载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民族的这种文化，我可以承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民族，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民族文化，我都可以把它拿来用，包容到我的所有的这种跳绳的内容和方式里面。
1: 嗯，
0: 好，整个的话一个思路就突然就开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又排了很多这种跟民族相关的东西进去，但是啊，有的时候啊，也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1: 啊，
0: 就比如说贵州省的比赛，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名，
1: 是吧？但是那么在2019年，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拿了一个一等奖。
0: 对，
1: 而且将这种非遗文化嫁接到竞技体育当中，当时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0: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在郑州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在彩排，那些评委专家们嘛，他们会过去看，要过去看。我们那个节目当时没有穿衣服，没有穿我们定制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就上去表演了一套。当我们的音乐响起来了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真正的当我们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在看我们表演。哦，当时那种感觉我都好惊讶，我说哇，这么好吗？好像可能看多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这个还好吧。因为在这一套节目出来之前，我们排了有7-8个版本
1: 啊，七八个版本。
0: 对，然后我们民族歌舞团的蒋团长当时给我们讲，说你这个不是去炫技的，你这种炫技的成分太多了之后，你的民族文化体现的这一块就不好，然后就不停的改，出来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最简单，但是呢，对于蒋团长他们这种民族文化很多年的人，他就觉得这一套，这个难度我们不谈，然后他就是觉得这种形式这种情况更符合去展现民族文化。好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一套。然后到全国比赛一表演一看，哎，觉得哎，可能民族学的专家还是专家，我们对于这些把握确确实实还是有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当时表演完了之后，哎呀，当场一结束，然后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邀请你们在闭幕式上做2分钟的表演，然后的话您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符合这种情况，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函发到你们贵州代表团里面，你们领导应该也会支持的，您看先做准备吧。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这才刚表演完，成绩还没给我出呢，你好歹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一等奖去，我还开心一点啊。你这种搞法，万一我
1: 被淘汰了怎么办？
0: 搞得比较差了，我天，到时候去参加那个表演，不是有点丢人呐？然后我就跟我们当时代表团的领导们讲，我说刚刚有个人找我说让我们参加闭幕式，那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通过我们就直接跟你说了？我说刚刚我在那下面，我在那喊嘛，我们表演完了，我觉得完成的很好，然后我在那喊，他突然有个人，他说他是导演，他跟我讲说让我们准备一下2分钟的，他说 按照人家的要求做，这个不用纠结，你好好去表演，代表贵州，代表贵州啊，你要表演好。我说好，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是一种荣誉。我说好，我们尽全力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确实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我们贵州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1: 对，
0: 嗯，然后就整个，哎呀，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有点梦幻。
1: 嗯，
0: 因为当时去表演之前，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你们节目很不错，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场地里面去表演，特别是最后的要上场要表演的时候，我其实是没底的，
1: 心里面没底啊，
0: 没底，
1: 也不知道这种节目在这种场合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认不认同？
1: 对
0: 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啊。
0: 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经历吧，经历吧，我辛辛苦苦搞了这一年多，学生也辛辛苦苦练了这一年多，你最起码结果我们先不论，让学生也好，让我也好，让这一年的训练有个交代。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对于我来讲，你好坏最后成绩差一点我们也接受嘛，就这种心态。然后呢在他学生在上面表演，我基本上是站在旁边一个楼梯道里面，学生能进去我们进不了去，我们就站在楼梯道那里，然后就很紧张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等他们所有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哎呀，那一瞬间有掌声响起来，哇天啊，我在那里大喊了一声，真的是大喊了一声，然后全场看着我，我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挺开心。
1: 你喊的什么呀？

0: 13点几，还有当时那一瞬间说的，我都很开心。我过去跟学生讲，我说好好比啊，这个表演呢很不错，但是呢，不是最完美的，心态平和一点，下一次表演我们争取做得更好一点。我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讲我们垃圾人渣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整个就是这种形式过完了之后，到最后整个比赛比完颁奖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想着一路上从最开始去找这个元素，然后到了去排这个动作，然后慢慢的再去把它成型，然后不断的去打磨，然后又因为民族歌舞团的来给我们排民族舞蹈，去排队形，然后呢过程中间又因为学生啊有的时候有点腼腆，特别是女生，有点内向的女生，你让她跳舞蹈动作的时候呢
1: 有点不好意思施展，
0: 有点不好意思啊，然后就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尝试，然后最后呈现的效果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学生，说实话我很满意每一届，因为2019年我们参加少数民族会的时候翻的那些技巧，前空翻、后空翻、托举、介子后空翻，包括抛接这些，在我们的学生进入到跳绳之前，是没学过的，我要去教他们的体操，我要教他们做空翻，我要教他们跳绳，然后接到这个任务了之后，又得去按照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情况，这种所谓的民族的特色的特有的固定的这种动作里边，我又给他往这边上面去排，其实我第一个是没底，第二个呢也心虚的，但是学生很，我们可能真的是贵州学生贵州人的特质，很耐得住吃苦，很耐得住吃苦，然后那种非常的踏实。我安排的东西，我安排的一个要学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抛接，我说这个抛接做得不好，你们三个人，两个人抛，后边再站两个人接，一共就你们这几个人，你们什么时候把它做得很顺呢，跟我说，我检查了就 OK， 然后我就去看其他的，结果我把他们给忘了结果都忘了，然后弄完了之后，
1: 他们还在做。
0: 对，我都往回走了。走了一半，我想，那啥事情忘了。我一想啊，没检查，他们会不会走了？我回去看一眼吧。然后又开着车又回来，回来之后，灯还是亮的，那几个人就抛上去下来接住，好休息一会儿。休息几分钟，完了之后又抛一遍，又接住，好，几个人在那里商量一下，这个怎么的，在外边看的，我也没进去，我就在外边看的，哇，这种成就感，真的有点这种成就感，就是看着自己的学生，因为你给了他一个方向，然后给了他一个途径，然后也给了他到这个目标的一种路径，他们很把握住机会，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去把自己的这些时间啊精力啊他都放在里面，所以我当时我说实话我就很感动，然后看了几分钟我就进去看，我来检查了，然后砰跑上去接住很稳，我说行可以，就这种状态啊保持住，以后的话这种我们还是规定一下个数，完成好了之后的话，如果我没来啊，你们如果完成完了先给我打个电话啊，我其实怕忘了就担心这种情况，有一回他们就练后空翻，其实已经很稳了，也做得很顺，但是呢就是那一次落地的时候脚往旁边撇了一下，然后瞬间就听见砰的一声，
2: 受伤了，
0: 对，伤了，然后就去拍片子，那时候已经到了即兴阶段了，就很紧张的，然后呢一听受伤了，团里面的领导们都来了，说啊这个什么情况，王老师严不严重，我说严重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休息肯定是要休息节，他说好，你这个想一想，准备做预案，去调整动作调整人，然后我带他去医院拍完片子了之后没有骨折，但是呢有一条韧带撕裂了一点，

0: 然后我说这个怎么弄呢，他说没事，让我休息两天，让休息两天应该差不多。
1: 嗯，
0: 我说可以，但是我刚才领导们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预案。
1: 嗯，
0: 他说涛哥你不用管，没事，我肯定没问题，我可以上。
1: 嗯，
0: 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去调换人，也没有人去把重新套弄了，然后去跳了两天，然后他自己过来，一个厚厚的绷带，缠在踝关节上面，然后呢，几乎脚就已经固定住，就这个角度，压都压不下去。我说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好，他自己去做。我开始他完成动作的时候，我还找人去保护一下，做了两个之后，我看自己很拼，也没啥问题。我说可以，那就这样，你每天练一下其他的核心素质，成套里面你就每天只做两套，完了之后就休息，我们保证的没啥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从他受伤到回来接着训练，其实没好，也就三天时间。
1: 三天时间
0: 、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专集训，右专集训的时候七月份集训，九月份比赛，时间很紧，领导们一听有受伤的就很着急，也有点担心。但是我们在那里做了之后，下一次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来看，哎，挺好的，还是那个套路。他说那个学生受伤好了没有，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其实没好，但是呢，学生自己不愿意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1: 对，就想放弃。
2: 那么如果说您带这个明眼人拿冠军是锦上添花，坚持了十年的一根绳，这个视障帮扶项目就是雪中送炭，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要决定要去前夕的这个特效，决定用跳绳去帮助那些视障的孩子呢？
0: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2013年当时是前夕那边做关爱留守儿童的夏令营，在最后结营的时候有个汇报表演，然后呢他们当地教育局就邀请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包括这个特效的校长，就过去了，过去来看。哎，表演结束了之后，他就来找到我，他就说：“王老师，我们是前期特效。”我当时一听，特效是有什么情况？然后没问，他说：“我们特效的一些小孩的话，能不能跳绳呢？要不试一下也可以的吧？”然后就想着试一试。特殊人群，我们当时主要教的是视障的小朋友。怎么说呢？没有做过任何的规划，不敢做。
1: 对。
0: 当时去教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学生去教，一天下来，没教会。真没教会，就反正你各种方法、各种的尝试，他们对于跳绳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或者说印象的。你跟他说跳绳，他可能印象中就是那根绳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你怎么去给他表达你现在应该去怎么摇，什么时间该起跳，然后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搞不定，想办法慢慢的去摸索。然后到后来的话，后来你们听到的那个触听摇跳，对不对？
1: 对。
0: 那玩意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呢？为什么触会放在第一个？因为他们看不见。
1: 对。
0: 他能摸。
1: 嗯。
0: 我们当时为了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弄了从网上淘宝买的那个教学的人偶。其实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教学人偶，就是买的那个人偶，把那种小绳子呀穿在里面。然后让他去摸。好，他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小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人偶，他去摸。哎。这个凳，这个绳是这样的，然后胳膊转来转去，哎，这个应该是跳到这里来，这个是可以往这个位置跳的，哎，他摸了之后啊，他就发现，原来绳子是这样转一圈的呀，然后他讲，以前我都觉得这个绳子是这样横着过来的，就在那种情况下，就突然感觉到，哎，这个看不见，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要给他讲的这些东西。有可能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实际的感受，让他去摸了之后他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当时就网上买的那些人偶，然后呢买的呢关节的活动度又不够，然后就 买回来之后又想办法去给它组装去改，改了之后把那种所谓的那种直关节用皮筋拉的那种做成那种半包围的这种更符合人体骨骼结构的，哎，好，慢慢的搞了几版了之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人偶的，就我当时是请树大学院的老师帮忙做的建模，然后在网上找了淘宝做的代工，为了去解决他对于跳绳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现状，我们就搞了一个触什么呢？触我们的教学人偶，还有盲文的教材。我们当时听那个老师们讲，他们说他们有专门的盲文在那里，那是一个洞一个洞戳出来的。我说那我把那个动作要领给他戳在上面，你能够给他讲吗？他说可以啊，你给他讲清楚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文这一段给他按照这个格子给他打洞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盲文的那种打针的那种器材，然后呢，那种厚的纸，戳，那个老师会先给我们画点点，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按照这个啊，千万不能打错了。好，就在那里戳了一个洞，戳完了之后，找一个学生过来翻个面，因为他戳洞这边戳过去，对面那个是凹出来，
1: 对，
0: 然后那个学生去摸，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跳绳的时候双手要夹紧。我说你看到，他说你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我说是的。好，然后就开始去把教学的要领，然后就简单的东西啊，不能说称之为教材，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一句话两句话的东西给它戳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慢慢给他们摸，然后去看，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一回戳完他们自己去看，下一个星期来被他们摸平了。
1: 哦，
0: 因为那东西你出来了之后你明显一个孔嘛，从这里穿过来了之后这边凹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1: 对，
0: 他一回摸完了之后摸的次数多了，下一次这个东西它就被你给摸到原来的那个层面，它就没有办法突出了。就这种情况。我说好吧，那接着再弄嘛。在戳了一个洞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洞出来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很疼。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跳绳的整体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就搞了这些触听触。从触开始，就是直观的讲，就是让他们建立动作的基本的模型是什么样的。
1: 哦，是这样一个触。
0: 对。
1: 好，那么触听摇跳，摇和跳，我当然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教明眼人也是如此教的，摇和跳，对吧？
0: 对。
1: 那么听这块的话，是具体怎么教的呢？
0: 听啊，听，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没有去教。听他们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人。你去听声音可以辨别方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通过的就是什么呢？在手柄上放一个铃铛在上面
1: 啊，
0: 然后我们做辅助练习，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概念是什么了之后，他通过摆正手柄的位置，他去摇手柄，这个铃铛会响，他就可以听声音去辨别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刚才那一块左手是不是有点高？你听出来没有？对，听出来了。好，下一次注意一点，他下一次摆的时候他就会往下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有互动的这种渠道了，他就可以去慢慢的从动作的印象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这种本体感觉。
1: 哦，
0: 这个时候就比较顺一点。当他能够听声音把位置定好了之后，就到了第三步，摇的时候。摇的时候呢，当时是现在不像现在这种市面上卖的那种无绳球那么多，
1: 对，
0: 我们就把绳子一剪，然后这边呢吊个矿泉水瓶，然后呢如果瓶子太长了，就把那个盖子一剪，就只留个小的盖子，然后再缠两个那种钢丝啊，或者缠两个那种线，让它稍微重一点，然后在这里摇，然后在这里摇，这样的话，从最开始建立动作概念，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本体感觉，然后结合这种本体感觉，再有了摇绳的这种动作。
1: 哦，
0: 哎，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最后一步才是拿着完整的绳子，好，定位好了，摇，定住，好，定好，等他把这个位定好，摇绳的感觉也有了，才开始最后的才慢慢跳。
1: 哦，
0: 所以到了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三步就是为了最后那一步能够顺利的跳过去。跳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分解嘛，然后从最开始一步一步的先摇到前面来，好，不跳啊，先摇过来，感觉到绳子了吧，跳过去，好，跳过去，然后到慢慢的他听到绳子能够过来的时候，就 自己提前跳一下就过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整的去做。当时这个试点，我们当时，哎呀，这试点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在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干嘛？解决这个困难。好，大家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所谓的完整的概念。
1: 嗯，
0: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本体感觉？怎么样让他能够有这种摇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逻辑做出来了之后，然后。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搞法挺好的哈。
1: 嗯、
0: 你看第一步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步什么什么，第三步什么，第四步这个挺好，触听摇跳，然后那些教育学的专家提炼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提炼出来的，
1: 嗯、
0: 他们说这个很符合他们这些去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育锻炼的这种教学的流程，嗯、很好，就这样。然后触听摇跳，我一听，哎，跟我们自己这种做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也很符，
1: 你们是实践，对吧？
0: 啊，这个就是说到体育老师，可能在理论层面啊，还是有缺陷的，他没有办法像他们搞得那么顺，所以就，哎呀，这个确实。
1: 所以在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只要哪怕是只改变一个孩子，哎，这辈子也值了。
0: 这个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印象都很深。你说对哪一个小孩有特别的感受呢？其实也，大家都很积极，也都很珍惜这种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机会。嗯，那比如说那个谁呀、啊，王小强，现在在。特殊教育学校，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贵阳市聋哑学校，在宝山那里，现在的话在泾阳那边去了，然后叫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他是哪？他是贵阳高坡的，花溪高坡这边的一个小孩。
1: 嗯，
0: 他姐姐叫小芳，王小芳，两个都是视障的小朋友。我当时去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聊嘛，对，确实家里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从最开始一几年开始接触小强，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教，你就可以直观的就感觉得到这些小孩一次比一次开朗。你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以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王老师，我做完了，对，然后就在那儿。但是后来的话就，王老师你来了呀，哎呀，这个我前两天练的那个动作又抽到了，好疼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可以去沟通，可以去有这种互动，挺好。然后呢，小强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越来越阳光，
1: 越来越阳光，
0: 然后呢越来越自信，然后呢能够去规划自己，然后他就想自己要干嘛干嘛，要考高中啊，要上大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算是学姐，叫石云秀，以前也是我们就是从2015年当时在贵阳市聋哑学校那边一个小孩，然后的话前2023、2024年考到了长春大学，他考到了长春大学，就整个的从最开始接触跳绳，然后慢慢的他有愿意。花时间去想我未来要干什么，也敢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好去付出实践和努力，然后他就慢慢的去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考到了那边去了。这个对于视障的学生来讲很难，相当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干这个事情都这么纠结，你何况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也没给他设过预期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那天在开玩笑的讲，我说哪一天这个项目不做了就最好了，就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随着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以后视障的这一部分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存在的价值了。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有的话，一直有这种小孩在的话，我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1: 对， 对，
0: 徐阳溃疡是整个徽州省现在是

0: 让那小孩300左右吧，整个贵州省哦，
1: 嗯，
0: 已经很少很少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贵阳市这边是一个点，就是相对整个省里面视障的小朋友大部分会送到这边来，也有地州上也有一些，很少很少，所以现在的群体已经减少到一个很小的一种情况了。那天跟他们老师讲，我说我们先教啊，等哪一天你们没有视障的小孩了，我们就不教了，我们就不教，我们就换一个项目，
1: 嗯，
0: 我们看能不能改天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种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智力障碍的这一批，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做这些东西，
1: 嗯，是
0: 希望这个项目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但是呢，嗯，如果确确实实他还有这种小孩存在的话，我们就肯定会一直坚持把他做下去，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其实希望孩子们都是健康的，对，
0: 对，
1: 健康的，
0: 就是在总结的时候，嗯，跟他们有的老有的在那里聊，就是说，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小孩什么呢？我能不能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呢？不行，因为大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所谓的跳绳的这个项目，也没有这种社会的功能能够改变这个群体他大的这种社会的氛围，或者说这种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轨迹，或者怎么去弄，我没有办法，我也搞不定这种事情。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能，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跳绳变得健康一点，
1: 嗯，
0: 变得开朗一点，
1: 嗯，
0: 变得阳光一点。我改变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让他能够调节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让他更开心更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生活，
1: 嗯，
0: 也只能是说我能够从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自信，
1: 嗯，
0: 多一点愿意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欲望，
1: 对，
0: 然后呢能有这种所谓的勇气啊，
1: 嗯，
0: 去和别人沟通。就像我们贵州省的比赛，当王小强他们来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给现场的观众讲，我说大家安静一点啊，下面要上场的几号几号场地，
1: 嗯，
0: 是我们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小朋友们，他们跟其他的同场比赛的小朋友是同场竞技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规则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看不见，所以等一会儿等结束了之后，请大家统一的我们就鼓掌给他们鼓励啊，
1: 嗯，
0: 然后每一回跳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上面那种怎么说呢，那些家长们很也都很给力，
1: 嗯，
0: 然后就完了之后就看到啊在鼓掌，然后小强他们呢有两三次，哎呀，小孩经历了这种场景了之后就有变化，确确实实感觉还是比较有一些有点小成就感，
1: 嗯，
0: 确实有点小成就感，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可以的，还是挺可以的。
1: 他们只要哪怕是笑容比以前多了，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改变。好的，王老师，那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一些愿景，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吧。
0: 愿景，我希望贵州省所有的大中小学生，每人一根绳，每人都会跳绳，
1: 嗯
0: 嗯，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按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做一辈子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止我这一辈子，我希望就是他能够未来也有人持续性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大家在这个项目里面都能够受益，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一点。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用红绳串起梦想的体育人王凤涛，从体育赛场到跳绳方阵，他把贵州的民族风情编进了每一次跳跃，从大学课堂到乡村特校，他用触听摇跳为视障孩子打开了另一扇窗。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红绳，跳出生命的精彩节奏。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评书联播，
3: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到在镇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枝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啊，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三四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托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儿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被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陷，燃灯点点头，好吧，把它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在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别哭痛，哎哎哎，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拧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哎，让这小子也受受罪。破这封吼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风吼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球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幸亏这些人都是道法高深， 要不然早就摔成肉饼了。他们呢，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啊，劈翘啪嚓，劈翘啪嚓。这些位一瞧不行，哎，再摔谁也受不了啊，赶紧往回爬吧。连滚带爬逃归了本镇。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今天再想破阵已经是不可能了，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哎，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杜鄂真人的古洞当中。杜鄂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地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那么杜鄂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杜鄂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杜鄂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杜鄂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就得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了，雷震子那是特殊的人才，长着两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散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福保着散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散医生， 三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三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突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啊，说到马上就到。三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三大夫，哎，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三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渡厄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哎，我一点儿都没害怕，哎，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哎，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哎，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渡厄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渡厄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正是。那位是谁呢？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散医生给请过来了，散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散医生。哦，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童儿啊，快快搬座位来，这还赐了座了。散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渡厄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散医生啊，又到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渡厄真人展信观瞧。哦哦，明白了， 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

0: 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散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借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哎呀，杜鄂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御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哎，这哎，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不行不行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呢，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散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没商量，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哎，三位，哎，走人吧走人吧，哎，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杜鄂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儿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杜鄂真人为什么他不借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杜鄂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哎，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还是没有他。呵， 这渡厄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 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 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

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

0: 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一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一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

0: 纪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点是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3: 嗯，
4: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成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3: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4: 嗯
3: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哎呀，确实也是。
3: 嗯，
4: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3: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4: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3: 嗯。
4: 哎，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两个名额。
3: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4: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3: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3: 嗯，
4: 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
3: 嗯，
4: 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
3: 嗯，
4: 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130左右样子，
3: 嗯，
4: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这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3: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4: 有，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时候试了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啊，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3: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4: 对呀，
3: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4: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了20多天，哎，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4: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2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儿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3: 哎，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4: 对，我就我那25天嘛，我那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3: 嗯，
4: 所以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哎，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兴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3: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4: 是，
3: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0: 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1: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她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的埋怨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1: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1: 就是
0: 细胞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说是我赶紧来去争取2个名额去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1: 嗯，
0: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
1: 嗯，
0: 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呀。
1: 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00%。

0: 买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3: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2: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3: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你老朋友了不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2: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2: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68岁了。
2: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3: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从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像我这个肺心病吧，说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2: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2: 就缺氧严重嘛。
3: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反正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反正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 这整条腿抽筋。
2: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3: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吧，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2: 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3: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黄了，可敞亮了。
2: 挺好，
3: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儿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2: 太好。
3: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2: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3: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治愈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2: 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进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药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讲，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样？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您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3: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嘛。
2: 嗯，
3: 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涨价了。
2: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3: 哦，好好好的，那感谢你了，张老师。
2: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3: 哎，好好
2: 好，
3: 好，
2: 我们再见。
3: 谢谢你啊，好，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1元战顽疾
0: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

0: 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一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2: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一克1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3: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2: 那您怎么治的呢？
3: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也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2: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3: 没有劲儿。
2: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3: 没有精神头。
2: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两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3: 我也挺害怕的。
2: 嗯，
3: 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波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嘛，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2: 对，我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两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
3: 嗯，
2: 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3: 那就不用了。
2: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 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3: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2: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3: 嗯，好好。
2: 行，那就再见。
3: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谢峰。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结果，贵州新增2个办学项目，2所办学机构，其中贵州大学数据科学与商业智能博士学位教育项目的获批，实现省内中外合作博士办学0的突破。昨天，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贵州将陆续举办史诗长征、星火燎原、路边音乐会等线上线下纪念活动，围绕七大主题推出系列网络作品，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文化火起来。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1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1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2: 来到这里， 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名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16: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做

0: 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2: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3: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4: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5: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6: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7: 太珍贵了。
8: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7: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8: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8: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9: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

0: 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2: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3: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2: 广东游客卢敏：
4: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2: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5: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2: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

0: 快。贵州春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3: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4: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绣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5: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春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6: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7: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带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8: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9: 春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京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

0: 力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3: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0: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1: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2: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1: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3: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4: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5: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5: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7: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5: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三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7: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5: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7: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5: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7: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5: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1: 15、20、15
1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快走，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贵阳公交开通19条高考绿色通道专线，覆盖贵阳各主要高考考点，每日上午下午固定时段发车，方便考生复考。近日，范进抹茶贵州碾茶团体标准在2026年抹茶大会上发布，该标准历时2年多方联合编制，从栽培、管护、加工、审评、搭建全链条规范，多项关键指标优于国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普遍中到大雨，黔西南州南部、黔南州南部、黔东南州中南部以及安顺市东南部边缘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
11: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说到跳绳，您可能会想起小时候课间那根简单的塑料绳，但在贵州师范学院有一根红绳，它能跳出世界冠军的荣耀，也能跳进大山深处试战孩子的心里。从体操国际裁判到花样跳绳教头，他把苗疆的芦笙舞步编进了绳阵，让贵州的腔调跳上了世界的领奖台。他用一根绳子做眼睛，带着看不见光的孩子跳出了生命最响的回声。他叫王凤涛，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也是孩子们手中的那个系着红绳的燃梦人。今天我们的贵州腔调就跟随着这根飞舞的红绳，一起来听王凤涛的故事。王老师好。
22: 哎，你好，你好。
19: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
22: 我是以前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的那种业余训练，体操的方向的。
19: 体操方向的。
22: 对，然后又上了就是正常的9年制的义务教育，然后后来的话考到了武汉体院。
19: 武汉体院。
22: 对，考武汉体院。武汉体院了之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从事专业的体操教学，那个时候就不能训练了，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成型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说去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去帮忙的老师看训练。
19: 嗯，
22: 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从大一过去了之后，有一次他们因为武汉体院他有一个体操队，我们体操队呢他就小孩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有12岁。有一天我就问那些老师们，我就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能不能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呢他们也很惊讶，他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来嘛来嘛，我们现在需要大学生来帮我们学一学怎么保护帮助。好，然后我就去了，就从2005年考到了武汉体院之后，从2005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开始进了武汉体院的体操队。这个体操队从2005年进去一直到2012年研究生毕业，几乎就是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因为早上小孩要出早操，基本上就在小孩出早操之前到体操房等着，然后出完早操了，我去上我的课，然后他们去上他们的课，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不上课他们训练，我没课的话我就过去接着带他们训练，晚上再去看一下他们晚自习，是这种情况。整个时间就这么过来了，从本科1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基本上就这样，暑假寒假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然后就在那里面待着。在整个的这个7年期间了，我真的体操这个人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这边刚好贵州这边当时的学校的校长，然后去武汉大学搞人才引进，然后我当时就投了一份简历，说实话当时没抱啥希望，没抱啥希望，因为当时我是已经有工作意向的，当时是确定了要去浙江省队那边带训练的。然后就巧合的这边的当时的体育学院的院长在拿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比较可以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然后咨询一下今年毕业了来这边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哎呀，后来想着在专业队带训练，带这种专业的训练待了这么多年，要不还是到高校来吧，所以就到这边来试了一下。哎，结果来了之后感觉很奇怪，贵阳这个地方有点神奇。我们是5月份过来考试的，
19: 对，
22: 武汉很热，贵阳来了之后还要盖被子，
19: 超级凉快。
22: 对，很凉快，然后晚上还要盖被子。哎，当时想，哎，这个地方不错，至少气候啊，时间短嘛，至少气候这个方面都挺好。好，然后就 一关一关的考试，最后考完了之后你想算了，要不就留下来吧。
1: 嗯，
22: 对，然后就按照这个过程，就2012年八月份我们就到了贵州师范学院这边。
1: 嗯
22: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22: 对，一直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少年啊，是2008年2009年全国有一段时间成人教育转制成全日制本科的那个阶段。
1: 对，
22: 然后那个全国都是一个热潮。
1: 嗯，
22: 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是，然后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刚刚起步没多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14年间就是算是
1: 在参与建设的一个过程，是吧？
22: 一个是参与建设，二个就是算是我们陪着我们贵州师范学院从最开始的基础很薄弱，到现在的话应该在省里边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算是专业的领先嘛，也不能说全面领先，就是说部分专业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开始见证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成长和建设，所以还是很有归属感。
1: 您现在带出了21名世界冠军，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您大学修的是体操。那么从这个体操国际裁判到半路出家的这个跳绳的教头，这个跨度很大哈。那么是什么机缘，是什么契机让你和跳绳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呢？
22: 这个谈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真的要回到刚才就是前面我自己的经历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武汉体院的时候，就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5:40起床，然后6:10左右到体操房那边。
1: 对，
22: 然后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看最小的15岁最大的11、12岁的这种小朋友们训练。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半专业的体操训练，然后的话家长是不在身边的，所有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靠阿姨帮忙照顾，相对也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实话有点感觉对这些小朋友们就那种天然的想多一些照顾。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看他们这批小孩训练，自己如果哪一天他们到了我没到，这个就有点愧疚感就有点愧疚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那7年我自己就感觉我对体操这个项目包括对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观跟世界观的形成就形成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做任何事情一旦选择了你就得把它做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当时形成的这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认知。然后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当时也
1: 没事你要接嘛，没事啊，
22: 不管他，没事啊。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体操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讲逻辑的。就比如说你教一个动作他学生没有练会，或者说他练会了效果不好，教练员他会怎么样呢？教练员不会是说因为运动员在最后出现的这个错误的表象而去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体操教练员会往前推，就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效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我要找前面的我的训练方法，找我的辅助练习，或者说在我教的时候开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接受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体操的一个教学逻辑，我们喜欢通过问题去反过来找结果找原因的问题，找原因的这种逻辑。所以我们在弄完了之后经过了我自己在那边带了有7年，然后就算是养成了这种处事的这种思维逻辑。这种逻辑我觉得一旦形成了之后，后来我在自己在那里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把跳绳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到，然后呢或者说哪些特质让我去把这个事情 一直坚持做到这个现在，或者说我做到了，别人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一半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情况。
1: 嗯，
22: 我在想可能是前一个阶段我在我们本来的这个体操的这个项目里面养成的这种思维逻辑和习惯，
1: 嗯，
22: 让我怎么说呢，耐得住这个寂寞，
1: 嗯，
22: 然后愿意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慢慢的去耕耘，然后不着急去让它能够所谓的很好的出这种结果，然后呢很快的去产生这种效应。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体操让我整个人思维更加的缜密，
1: 嗯，
22: 然后呢更加的能够耐下心来，慢慢的把这一点就是慢慢的去等这个项目去成长，去有收获，去有结果。
1: 嗯，
22: 就跟我们在跳绳，我们其实从哪一年啊，12年开始开展跳绳，当时我其实都不大会跳的。
1: 你自己也不会跳？
22: 当时我都不怎么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只是有几个同学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哎，跳绳这个可以挺好，
1: 嗯，
22: 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表演的视频，那时候很早，但是呢大家对于所谓的花样跳绳啊都没有什么没什么概念，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弄跳绳这个项目，我来贵州了之后大家对于贵阳的评价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我是看见过的，
1: 对，
22: 然后呢这个地无三尺平对我的直观的影响是啥呢，我没有体育馆
1: 啊，
22: 没有，但是我喜欢打篮球，也没有篮球场，
1: 嗯，
22: 三天两头又下个雨，
1: 嗯，
22: 你这边来了之后又没朋友，直白点讲没朋友，没有过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完课回家，然后当时住的房子在还有一点点远，然后就回去吃饭休息，第二天来学校，好，体操房里面待着又上课，上完了之后又回家，就这种状态，当时觉得太枯燥了，有点太
1: 机械了啊，
22: 对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想着，哎呀，不行，就搞个项目玩一下嘛。
1: 嗯，
22: 也想过教他们体操，但是呢，发现不管是场地也好，器械也好，都条件都比较差，然后呢又容易受伤。
1: 对，
22: 想算了，要不搞搞跳绳嘛。
1: 嗯，
22: 然后我就跟我们上课的班里面，我们当时上体操课，在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去动员他们，我说晚上我们这边准备搞一个跳绳的社团，谁愿意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练一练哈。
1: 嗯嗯，
22: 没人来，
1: 没有人来，
22: 没人来。然后想着我跳绳还用练吗？都这种想法。哎呀，最后搞得挺尴尬。然后后来到了下一回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不来呀？他说，哎呀，跳绳我们中考的时候考过，差不多就那样子，挺枯燥的。
1: 嗯。
22: 然后我就找了俩视频，我说我们是学这个，会稍微那个的好玩一点的。
1: 啊。
22: 他说。好，好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先买了有个20根绳子，
1: 嗯，
22: 那种竹节绳，跟平常的绳子不太一样，然后就买了几根绳子放在体操房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哎，开始有学生他愿意过来，然后慢慢的，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会，
1: 你也不会，
22: 我也不会，
1: 你怎么教呢？问题是
22: 晚上看视频
1: 啊，
22: 晚上看视频，那个时候就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那种大家传播的一些平台上面，
1: 嗯。

0: 第二天我们来交流，我晚上去找视频啊，然后你们先把这个练了，练完了之后，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视频我们就放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练啊，大家一起练，我们就这样了，算了，你指望着我学会了再教你们，我感觉这个进程你们比我快，我有点够呛了，就这种搞法，然后就慢慢的去一边跳一边积累，然后呢，他们主要去学技术动作，我呢就会是在琢磨我怎么去教，能够让他们能够教得会，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快速地去理解这些动作。然后呢，其实第一年没啥感受，一二年开始教的时候没啥感受。然后到了2013年了之后，哎，开始慢慢的琢磨出来了一些教学的一些小的技巧。好，哎，慢慢的琢磨。好，第一批他们已经练的水平还可以了，然后来了新的这一批了。他们就。对，就算是啊，这一批的话就是拿来练手的，然后就我去教他们，他们怎么弄。好，慢慢的这种一点一点积累，后来到了2013年底，我们就开始尝试的把它放到体育课里边去，然后到了2015年，就跟我们第一批的那个教的那一批学生，我们就出了一本教材，然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课啊有了一个理论的依据。所以你说当时为什么去选它，其实没得选，我会的不是很多，体操嘛是专业，我想打篮球嘛没场地，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呢，就只能是找一个这种项目，快速的去理解，然后一边学一边教一边去积累，然后把这个项目慢慢的给做起来。所以就只能是，其实在这个教的过程中间，真的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会直接的影响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兴的运动项目，或者这种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索，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有一个观念啊，我自己教了这么多年跳绳，然后呢教了体操，我就发现其实体育没有核心，所谓的核心技术这一说，任何的行业领域它就可能会存在核心，就是好比这个录音的大疆做得很好，它有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去研发出来核心的技术，
1: 对，
0: 但是我教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个问题，我就觉得体育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体育它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它更考验的是人们对于这种项目，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和理解。一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所有的运动项目很快都能上手。并且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上面，坚持个10年20年，你可能就是专家，就是这么这个样子的。它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某些高精尖的领域，现在没有办法攻克，可能短时间内会比较麻烦，但是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了之后，它有可能也会攻克，也有可能搞不定这个项目，但是体育的话，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去思索去考虑它的形成的规律，100%搞得定。
1: 他的技巧，然后经过勤学苦练，让身体形成一种本能反应。
0: 对，所以他只要愿意花时间，无论是从这种专业的训练，还是从教学这个层面，其实他都是可以搞得定的。
1: 您刚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并不太普及的这个花跳嘛？
0: 对，
1: 花跳并不普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带出世界冠军？当时除了我们说的第一届报名的人少，除此以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其实当时带这个跳绳，他们后来有人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跳绳这个项目在贵州去开展？我就跟他们半开玩笑的讲，我说就是纯粹有点无聊。
1: 我刚才想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要开展其他项目要场地，没有场地，要设备没有设备，但是呢跳绳可能是在里边
0: 很便捷
1: 最便捷的，
0: 对
1: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们当时的起道房就在文涛院下面的停车场的下一层。
1: 哦，

0: 所以，那个场地可以想象一下，停车场的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相对环境很封闭的这种，
1: 对，
0: 也都比较差，
1: 对，
0: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然后呢，你要去干其他的吗？乒乓球，打打乒乓球嘛，这个情况我又不擅长，我又搞不定它。羽毛球那样玩一下，高度又不够，好像最后晃来晃去，就只能是搞这种简单易行方便。学生那学生那这种没见过的，可能还有点吸引力。你搞太常规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想法了。
2: 很多外行朋友就以为这个跳绳，花样跳绳就是速度快，但是呢，您的队伍一上场，大家说哟，这是跳舞啊。而且您把这个苗族的舞蹈啊、布依族的舞蹈都融进跳绳，这个创意当时是怎么在脑子里边发芽的？
0: 当那我们2014年，贵州省开展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对。
0: 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贵州师范学院是没有参加过的。
1: 哦，
0: 我们属于省属的学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运动会，然后我当时看见他有这种比赛，他有一个表演项目，然后呢，表演项目里面又细分了技巧类。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跳绳很贴切，所以我就想去参加，然后呢，学校说我们从来没参加过，我说那我去先沟通一下，然后我就去民政委，民政委说你们写个申请，学校来盖章，我们讨论，领导讨论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就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参加了第一届，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们就把跳绳去想排这个符合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背景的这种节目，然后我又是外地来的，贵州省这边民族文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我当时不是很了解，
1: 对，
0: 然后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咋整，然后有一天很巧合的舞蹈学院找我去给他们上毯子功，就是他们的专业的技巧课，就是空翻这些，我说好，这个我是专业的，然后我都当时上了之后，我都提了个条件，我说可以，没问题，你们啊，我现在就跳绳，我的队里面这些小孩舞蹈感觉太差了，你们能不能来帮忙教一下，当时还不好意思说你来给我教民族舞蹈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可以，我帮你安排学生过来给你们把基本功上，我说好可以，然后呢，但是基本功上的我感觉那个上的好像跟我们跳绳又没太大关系，然后我就跟那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舞蹈他跳舞的时候啊，那个节奏啊，他不停的在动，然后他的脚不停的在那种就是他不停的跳动这种舞蹈，然后他们就说多得很呐、我们舞蹈跳的时候有些节奏很快呀、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当时讲彝族的阿妹契托呀，然后苗族的反排呀，这种木鼓舞啊，他们的脚都是在动的呀，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看啊，你跳绳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说这个其实也可以哈，要不试一下，然后那一回算是第一次请了舞蹈老师，就是专业的民族民间舞的老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教芦笙舞，就是芦笙的那个矮子步，包括拿芦笙的那种形态舞蹈去教，我看挺好，然后呢，学生完了之后，学生学了舞蹈了之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比较扭扭捏捏，搞体育的嘛，
2: 对，
0: 结果不对，他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的，有些都是苗的，他很多东西他有的本来都已经搞过这种东西，那这个好，这个他们自己，别人一讲，这个我们以前在这里面搞过，好，这个就算是对我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步伐，我们先尝试跳短绳，然后呢就跳短绳的，因为手里面不用去拿芦笙了，然后用短绳去跳那个矮子步，那些我跳完了之后，我请了老师过来看，他说你这个像这么回事啊。
3: 节目进行到此刻，即将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王凤涛老师，听他讲述了从体操到跳绳，从课堂到赛场的精彩历程。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听到王凤涛老师如何将贵州民族文化融入花样跳绳的那份匠心，以及那根

系在视障孩子手中的红绳怎么会成为光的故事。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少种

0: 可能，在贵州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21位世界冠军，一套融进苗族芦笙的花样绳操，还有一条为视障孩子铺就的光明之路。他叫王凤涛，一位爱折腾的体育教授，他把贵州的民族文化跳给了世界看，也把大山的孩子跳出了自己的未来。
1: 贵州省的比赛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名
2: 啊，是吧？但是那么在2019年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拿了一个一等奖。
1: 对，
2: 而且将这种非遗文化嫁接到竞技体育当中，当时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在郑州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彩排，那些评委专家们嘛，他们会过去看，我们那个节目当时没有穿衣服，没有穿我们定制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就上去表演了一套。当我们的音乐响起来了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真正的当我们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在看我们表演。我当时那种感觉我都好惊讶，我说哇，这么好吗？好像可能看多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因为在这一套节目出来之前，我们排了有7-8个版本
2: 啊、哦，7-8个版本。
1: 对，然后我们民族歌舞团的蒋团长当时给我们讲，说你这个不是去炫技的，你这种炫技的成分太多了之后，你的民族文化体现的这一块就不好，然后就不停的改，改出来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最简单，但是呢，对于蒋团长他们这种民族文化很多年的人，他就觉得这一套，这个难度我们不谈，然后他就是觉得这种形式这种情况更符合去展现民族文化。好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一套。然后到全国比赛一表演一看，哎，我觉得哎，可能民族学的专家还是专家，我们对于这些把握确确实实还是有这种情况。
2: 对，
1: 所以当时表演完了之后，哎呀，当场一结束，然后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邀请你们在闭幕式上做2分钟的表演，然后的话您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符合这种情况，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函发到你们贵州代表团里面，你们领导应该也会支持的，你看先做准备吧。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这才刚表演完，成绩还没给我出呢，你好歹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一等奖去我还开心一点啊，你这种搞法万一我
2: 被淘汰了怎么办，
1: 搞得比较差了，我才能到时候去参加那个表演，不是有点丢人呢、啊、然后我就跟我们当时代表团的领导们讲，我说刚刚有个人找我说让我们参加闭幕式，那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通过我们就直接跟你说了。我说刚刚我在这下面，我在这喊嘛，我们表演完了，我觉得完成得很好，然后我在这喊，他突然有个人，他说他是导演，他跟我讲说让我们准备一下2分钟的，他说按照人家的要求做，这个不用纠结，你好好去表演，代表贵州啊，要表演好
2: 啊。
1: 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是一种荣誉，我说好，我们尽全力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确实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我们贵州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2: 对，
1: 然后就整个，哎呀，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有点梦幻。因为当时去表演之前，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你们节目很不错，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场地里面去表演，特别是最后的要上场要表演的时候，我其实是没底的。
2: 心里面没底啊，
1: 没底，
2: 也不知道这种节目在这种场合里边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认不认同？
2: 对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经历吧，经历吧。我辛辛苦苦搞了这一年多，学生也辛辛苦苦练了这一年多，你最起码结果我们先不论，让学生也好，让我也好。让这一年的训练有个交代，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对于我来讲，你好坏最后成绩差一点我们也接受嘛，就这种心态。然后呢在他学生在上面表演，我基本上是站在旁边一个楼梯道里面，学生能进去我们进不了去，我们就站在楼梯道那里，然后就 很紧张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等他们所有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之后，
2: 嗯，
1: 哎呀，那一瞬间有掌声响起来，哇天啊，我在那里大喊了一声，真的是大喊了一声，然后全场看着我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挺开心。
3: 你喊的什么呀？
1: 就是在那里啊一声，
2: 就是高兴是吧？
1: 对，就纯粹的高兴，没有说其他的那些，没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高兴。然后学生表演的我很满意，然后呢，整个的一个状态我很非常非常满意。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哎呀，缓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好，那我们就等着吧，就等着吧，就等着结果。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是室内的项目。跳绳是属于室内的表演项目，技巧类的。我们是室内项目的最高分，
2: 哦，
1: 93点几。哎呦，当时那一瞬间说实在，我很开心。我过去跟学生讲，我说，好好比啊，这个表演的很不错，但是呢，不是最完美的，心态平和一点，下一次表演，我们争取做得更好一点。我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讲，我们拿一等奖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整个就是这种形式过完了之后，到最后整个比赛比完颁奖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想呢，一路上从最开始去找这个元素，然后到了去排这个动作，然后慢慢的再去把它成型，然后不断的去打磨，然后又因为民族歌舞团的来给我们排民族舞蹈，去排队形，然后呢，过程中间又因为学生呐、有的时候有点腼腆，特别是女生，有点内向的女生，你让她跳舞蹈动作的时候呢，
2: 有点不好意思施展，
1: 有点不好意思
2: 啊。那么如果说您带这个明眼人拿冠军是锦上添花，坚持了10年的一根绳，这个视障帮扶项目就是雪中送炭，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要决定要去前夕的这个特效，决定用跳绳去帮助那些视障的孩子呢？
1: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2013年当时是前夕那边做关爱留守儿童的夏令营，在最后结营的时候有个汇报表演，然后呢，他们当地教育局就邀请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包括这个特效的校长，就过去了，过去来看。哎，表演结束了之后，他就来找到我，他就说：“王老师，我们是前期特效的。”我当时一听，特效是个什么情况？当时然后没问，他说：“我们特效的一些小孩的话，能不能跳绳呢、要不试一下也可以的吧？”然后就想着试一试。特殊人群，我们当时主要教的是视障的小朋友。怎么说呢？没有做过任何的规划，不敢做。
2: 对。
1: 当时去教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学生去教，一天下来，没教会。真没教会，就反正你各种方法、各种的尝试，他们对于跳绳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或者说印象的，你跟他说跳绳，他可能印象中就是那根绳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你怎么去给他表达你现在应该去怎么摇，什么时间该起跳，然后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搞不定，想办法慢慢的去摸索，然后到后来的话，后来你们听到的那个触听摇跳，对不对？
2: 对。
1: 那玩意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呢？为什么触会放在第一个？因为他们看不见，
2: 对，
1: 他能摸。
2: 嗯，
1: 我们当时为了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弄了从网上淘宝买的那个教学的人偶。其实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教学人偶，就是买的那个人偶，把那种小绳子呀、穿在里面。然后让他去摸，好，他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小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人偶，他去摸，哎。这个凳，这个绳是这样的，然后胳膊转来转去，哎，这个应该是跳到这里来，这个是可以往这个位置跳的，他摸了之后啊，他就发现原来绳子是这样转一圈的呀，然后他讲，以前我都觉得这个绳子是这样横着过来的，就在那种情况下，就突然感觉到，哎，这个 看不见，那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要给他讲的这些东西。
2: 嗯，
1: 有可能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实际的感受，让他去摸了之后他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当时就网上买的那些人偶，然后呢买的呢关节的活动度又不够，
2: 嗯，
1: 然后就买回来之后又想办法去给他组装去改，改了之后把那种所谓的那种直关节用皮筋拉的那种做成那种半包围的这种更符合人体骨骼结构的，
2: 嗯，
1: 好，慢慢的搞了几版了之后，
2: 嗯，
1: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人偶的，就我当时是请树大学院的老师帮忙做的建模，然后在网上找的淘宝做的代工，
2: 嗯，
1: 为了去解决他对于跳绳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现状，
2: 嗯，
1: 我们就搞了一个触什么呢？触我们的教学人偶，
2: 嗯，
1: 还有盲文的教材。
2: 哦，
1: 我们当时听那个老师们讲，他们说他们有专门的盲文在那里，那是一个洞一个洞戳出来的。然后说那我把那个动作要领给他戳在上面，你能够给他讲吗？他说可以啊，你给他讲清楚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文这一段给他按照这个格子给他打洞嘛。
2: 对。
1: 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盲文的那种打针的那种器材，
2: 嗯，
1: 然后呢那种厚的纸。戳戳，那个老师会先给我们画点点，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按照这个啊，千万不能打错了。
2: 嗯，
1: 好，就在那里戳了一个洞，戳完了之后，找一个学生过来翻个面，因为他戳洞这边戳过去，对面那个是凹出来，
2: 对，
1: 然后那个学生去摸，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跳绳的时候双手要夹紧。我说你看到了，他说你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
2: 嗯，
1: 我说是的，好，然后就开始去把教学的要领。然后就简单的东西啊，不能说称之为教材，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那一句话两句话的东西给它戳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慢慢给他们摸，然后去看，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2: 嗯，
1: 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一回戳完他们自己去看，下一个星期来被他们摸平了。
2: 哦，
1: 因为那东西你出来了之后你明显一个孔嘛，从这里穿过来了之后这边凹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2: 对，
1: 他一回摸完了之后，他摸的次数多了，下一次这个东西他就被你给摸到原来的那个层面，他就没有办法突出了。
2: 嗯，
1: 就这种情况。我说好吧，那接着再弄嘛。在戳了一个洞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洞出来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很疼。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跳绳的整体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
2: 嗯，
1: 就搞了这些触听触，从触开始，就是直观的讲，就是让他们建立动作的基本的模型是什么样子。
2: 哦，是这样一个触。
1: 对，
2: 啊，那么触听摇跳，摇和跳我当然能够理解，
1: 嗯，
2: 就是我们教明眼人也是如此教的，嗯，摇和跳，对吧？
1: 对。
2: 那么听这块的话是具体怎么教的呢？
1: 听啊，听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没有去教，
2: 嗯，
1: 听他们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人，你去听声音可以辨别方位，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我们通过的就是什么呢，在手柄上放一个铃铛在上面
2: 啊，
1: 然后我们做辅助练习，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概念是什么了之后，嗯，他通过摆正手柄的位置，
2: 嗯，
1: 他去摇手柄，这个铃铛会响，
2: 哦，
1: 他就可以听声音去辨别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刚才那一块左手是不是有点高，你听出来没有？对，听出来了。好，下一次注意一点，他下一次摆脱的就会，他就会往下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有互动的这种渠道了，他就可以去慢慢的从动作的印象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这种本体感觉。
2: 哦，
1: 这个时候就比较顺一点。当他能够听声音把位置定好了之后，就到了第三步，摇的时候。
2: 嗯，
1: 摇的时候呢，当时是现在不像现在这种市面上卖的那种无绳球那么多，
2: 对，
1: 我们就把绳子一剪，然后这边呢吊个矿泉水瓶，
2: 嗯，
1: 然后呢如果瓶子太长了，就把那个盖子一剪，就只留个小的盖子，然后再缠两个那种钢丝啊，或者缠两个那种线，让它稍微重一点，
2: 嗯，
1: 然后在这里摇，然后在这里摇，嗯，这样的话从最开始建立动作概念，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本体感觉，然后结合这种本体感觉，
2: 嗯，
1: 再有了摇绳的这种动作，
2: 哦，
1: 哎，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最后一步才是拿着完整的绳子，好，定位好了，摇，定住，好，定好，等他把这个位定好，摇绳的感觉也有了，
2: 嗯，
1: 才开始最后的才慢慢跳，
2: 哦，
1: 所以到了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三步就是为了最后那一步。

0: 能够顺利的跳过去。
1: 嗯，
0: 跳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分解嘛，然后从最开始一步一步的先摇到前面来，好，不跳啊，先摇过来，感觉到绳子了吧，跳过去，好，跳过去，然后到慢慢的他听到绳子能够过来的时候就自己提前跳一下就过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整的去做。但是这个四点我们当时，哎呀，这四点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在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干嘛，解决这个困难。好，大家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所谓的完整的概念。
1: 嗯，
0: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本体感觉，怎么样让他能够有这种摇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逻辑做出来了之后，然后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搞法挺好的哈。
1: 嗯，
0: 你看第一步就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步什么什么，第三步什么，第四步，这个挺好，触听摇跳，然后那些教育学的专家提炼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很符合他们这些去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育锻炼的这种教学的流程，很好，就这样，然后触听摇跳，我一听，跟我们自己这种做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也很符。
1: 你们是实践，
0: 对
1: 吧？
0: 对，这个就是说到体育老师，可能在理论层面啊，还是有缺陷的，他没有办法像他们搞得那么顺，所以就，哎呀，这个确实。
1: 所以在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只要哪怕是只改变一个孩子，哎，这辈子也值了。
0: 这个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印象都很深。你说对哪一个小孩有特别的感受呢？其实也大家都很积极，也都很珍惜这种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机会。嗯，那比如说那个谁啊，王小强现在在特殊教育学校，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贵阳市聋哑学校，在宝山那里，现在的话在金阳那边去了，然后叫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他是哪？他是贵阳高坡的，花溪高坡这边的一个小孩。
1: 嗯，
0: 他姐姐叫小芳，王小芳，两个都是视障的小朋友。我当时去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聊嘛，对，确实家里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从最开始一几年开始接触小强，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教，你就可以直观的就感觉得到这些小孩一次比一次开朗。你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以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王老师，我做完了，对，然后就在那儿。但是后来的话就，王老师你来了呀，哎呀，这个我前两天练的那个动作又抽到了，好疼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可以去沟通，可以去有这种互动，挺好。然后呢，小强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越来越阳光，
1: 越来越阳光，
0: 然后呢越来越自信，然后呢能够去规划自己，然后他就想自己要干嘛干嘛，要考高中啊，要上大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算是学姐，叫石云秀，以前也是我们就是从2015年当时在贵阳市聋哑学校那边一个小孩，然后的话前2023、2024年考到了长春大学，他考到了长春大学，就整个的从最开始接触跳绳，然后慢慢的他有愿意花时间去想我未来要干什么，也敢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好去付出实践和努力，然后他就慢慢的去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考到了那边去。这个对于视障的学生来讲很难，相当难，相当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干这个事情都这么纠结，你何况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也没给他设过预期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那天在开玩笑的讲，我说哪一天这个项目不做了就最好了，就可能大家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随着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以后视障的这一部分呢、啊，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存在的价值了。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有的话，一直有这种小孩在的话，我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1: 对，
0: 就像惠阳市整个惠州省现在视障的小孩，300左右吧，整个惠州省哦，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现在。贵阳市这边是一个点，就是相对整个省里面视障的小朋友大部分会送到这边来，也有地州上也有一些，很少很少，所以现在的群体已经减少到一个很小的一种情况了。那天跟他们老师讲，我说我们先教啊，等哪一天你们没有视障的小孩了，我们就不教了，我们就换一个项目，我们看能不能改天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种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就比如说智力障碍的这一批，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做这些东西，
1: 是
0: 希望这个项目没有了，
1: 没有，
0: 但是呢，如果确确实实他还有这种小孩存在的话，我们就肯定会一直坚持把它做下去，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其实希望孩子们都是健康的啊，
0: 对，
1: 对，健康的，
0: 就是在总结的时候跟他们有的在那里聊，就是说。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小孩什么呢？我能不能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呢？不行，因为大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所谓的跳绳的这个项目，也没有这种社会的功能能够改变这个群体他大的这种社会的氛围，或者说这种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轨迹或者怎么去弄，我没有办法。我们也搞不定这种事情，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跳绳变得健康一点，变得开朗一点，变得阳光一点。我改变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让他能够调节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让他更开心、更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生活，也只能是说我能够从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自信，多一点愿意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欲望，
1: 对，
0: 然后呢能有这种所谓的勇气啊，去和别人沟通。就像我们贵州省的比赛，当王小强他们来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给现场的观众讲，我说大家安静一点啊，下面要上场的几号几号场地，是我们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小朋友们，他们跟其他的同场比赛的小朋友是同场竞技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规则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看不见，所以等一会儿等结束了之后，请大家统一的我们就鼓掌给他们鼓励啊，然后每一回跳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上面那种怎么说呢，那些家长们很也都很给力，然后就完了之后就看到啊在鼓掌，然后小强他们呢有两三次，哎呀，小孩经历了这种场景之后就有变化，确确实实感觉还是比较有一些有点小成就感，确实有点小成就感。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可以的，还是挺可以的。
1: 他们只要哪怕是笑容比以前多了，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改变。
2: 好的，王老师，那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一些愿景，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吧。
0: 愿景，我希望贵州省所有的大中小学生，每人一根绳，每人都会跳绳。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按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做一辈子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止我这一辈子。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未来也有人持续性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大家在这个项目里面，都能够受益。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一点。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用红绳串起梦想的体育人王凤涛。从体育赛场到跳绳方阵，他把贵州的

0: 族风情编进了每一次跳跃。从大学课堂到乡村特校，他用触听摇跳为视障孩子打开了另一扇窗。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红绳，跳出生命的精彩节奏。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的总场次将从64场增至104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近日表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员工梅丽莎·卡西亚斯失踪近一年后，其遗体在国家森林中被发现，遗体旁还留有一把手枪。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5: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儿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哎，豁达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12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12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留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渡厄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 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杜恶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啊，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外边，散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啊。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西岐一日不安呢。也难怪散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要不然先回西岐城问问师叔姜子牙该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杜恶真人不是说了吗，只要大老爷一句话，哎，他就借。可是又一想，往返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散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这玉儿干殿下雷震子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杜恶真人呐，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散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呢，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哎，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嘿嘿，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来仙童仙女一百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散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杨戬一乐，嘿，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散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散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散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说完了啪一转身，哎，头前就走啊。散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 梳了一个小卷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末根儿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哎，随我来，这是遵法旨。这雷震子伞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鼓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杜鄂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哎，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父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啊。杜鄂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啊，哭通通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嗨，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呀，他呀得沉着脸甭咳了素，得拍老腔啊，杜鄂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杜鄂呀，我怎么听说杨戬伞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啊，杜鄂，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瞎么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杜鄂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这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说，杜鄂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杜鄂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 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

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哎，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杜鄂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哎，交给您了，哎，给我。杨戬心说，嘿嘿，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啊，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哎，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鄂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杜鄂真人一听，哎呀，大老爷现在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啊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啊，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呲啦一声，一条大翅膀啊伸出来了，哎呦，把杜鄂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拨楞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任麻都没有了。杜鄂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我的定风珠啊。杨戬呢拉上伞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杜鄂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哇，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硬，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伞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伞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伞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伞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伞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杜鄂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呀，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得了吧，苦痛肉啊，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

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儿都知道知道。这渡厄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渡厄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也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啊，看把渡厄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儿也都说，是啊是啊，杜厄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厄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

0: 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由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特大喜讯，
5: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保元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4: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5: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4: 保元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五天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元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七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两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5: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0: 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在国内市场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这里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超级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绝不会再延期，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围绕着神的健康话题跟大家谈。这几天呀，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补养三宝精气神的保研单，这几天为我们开展了超级的惠民用药赠送活动，力度特别大，优惠特别多。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患者朋友用得非常好的，都在忙碌的在报名、在订购。说为什么大家这次这么重视？原因是超级优惠，优惠赠送力度特别大。还有一个，短期之内将没有精力和时间给我们提供会员了，将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贸易订单了。当然，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他补三宝精气神，特别这个元神、心神。它能够补神、养神、安神、宁神，这才是最主要的。当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出现抢购狂潮就不难理解了。想一想啊，它补三宝精气神、调理情志和气血、强脏腑，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又特别的强，就能够理解了。这也是这5天为什么出现了抢购狂潮，以及盛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去推荐这个保研单。跟什么有关系？神有关系。中药成千上万，说能够补三宝、补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还有哪个产品，或者是补精气神的产品，哪个产品能达到保研单这种疗效，主方能赶得上，配伍能赶得上，说主方能够达到保研单这么宏大，好几十味药材，主方能达到也行，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主方达不到，配伍达不到，用料达不到。你看保研单的配方，用药人参不用说，炒酸枣仁不用说，是不是？这些都是名贵药材，有几个做药舍得用这么好的一个药材，酸枣仁养神安眠，再如这个人参舍得给你用吗？更不用说道地药材长白山的人参，就是配伍里面的药材达不到，主方达不到，用料更达不到保研丹这种状态。这样的药我们为什么不用？说保研丹好在哪儿？它好的地方太多了，强的地方太多了，不是我叫你们用，我都用，我经常都用。盛老师的精神状态、各种状态这么好，你以为好东西我不用？我用啊！我告诉大家，我不是在这里忽悠你们说我也用，实证我不用，我是真用。用完之后，每天的精神状态真的就不一样。所以说呢，说盛老师为什么认可呀？为什么建议很多人用啊？我建议你们用，我不叫你们用好的，我叫你们花贵的钱买那些垃圾的产品。吃上没有效果的产品，然后呢叫你们背后骂我们。节目十几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用心的服务，靠的是大家的认可和口碑。骗人的节目能十几年吗？对吧？骗人的早跑了，对不对？我为什么叫你们用好？不好就不叫你们用了。那些不好的药我敢叫你们用吗？ 你吃一年也不见得有效果，我叫你天天当饭吃也不见得能出效果，这能要我们干嘛用？昧着良心叫你们用那些没有效果的，疗效不行的，不好我还得说它好，没效果还得说它有效果，我图什么呀？这那事儿我不干，建议大家用药一定要用有效果的药，就包括给大家开方子都要保证疗效啊，能对得起别人，更对得自己的良心，就是我得对得起你们的这份信任，我得叫你有效果，我不能叫别人说我不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更不是我想听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想我为什么叫你们用保元丹，就是它补神，药效好，药也好，然后最关键它独特，就补三宝精气神调理情志。我对精气神特别是三宝特重视，不是我重视，是自古以来千百年的中医都重视，只是现在人不提不重视。就如我前两天跟大家讲的，你以为我们几千年中医他不重视这个神吗？不在意这个神吗？他可不是。你看《黄帝内经》开篇章说的什么？是不是形神具足，百病不生？形神和，健康乃全。凡次之法，先必本于神呀。从哪方面都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神的重要性。神者，正气也。天天谈正气，啊，扶正气，啊，养正气，却没有一个去补神气。补神才叫真正的补正气呀，养正气呀。你神都没有了，你能正吗？你能抵御邪吗？抵御不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去重视它，它应该被重视。那么重视调理神养神的，你看看是不是收获的健康特别的明显。以往你解决不了的现在都解决了，以往改善不了的现在都改善了，以往没办法的现在都有办法了，就是神。我在乎神，我重视神。说神到底有哪些作用，在我们健康当中哪些问题是神亏神虚神乱所导致的，同时我们在补神的过程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样去减少它的损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传授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耗神耗得特别狠，过度的思虑最伤神，越纠结越累，越累越耗神，最后把这个神真的给耗得油尽灯枯了，特别苍老。所以说少思虑，行在当下，坐在当下，活在当下。当下我做什么我就好好做这件事，我吃饭我就好好吃饭，不吃饭的时候想着其他的事情，我睡觉我就一心一意的去休息养神，什么都不想，我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投入这个工作专注，而不是做着这个事想着那个事，不断的在耗神，脑为石海呀，你一思虑耗神了，是劳心费神呀，不要思考，这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我告诉大家修心养性，去修养自己，它是一门功夫需要去做，你不去做你不锻炼，你怎么能把神收回来？这是一种能力和本领，通过你长期的熏修锻炼可以做到的。还有刷手机看视频熬夜，不论你是看小说你还是看短剧，你不论是刷抖音你还是说看直播，你天天盯在这个手机上，盯在屏幕上，你看一看你最后的状态，久视伤血伤神呀。特别是这个电子产品啊，我谈到这儿可能又得罪电子产品了，没办法，为了这个健康，说电子产品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很多伤害，就像这个游戏一样，孩子成年人天天玩手机玩游戏，不工作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太严重了，看着痛心疾首啊。你为什么心悸？你为什么心慌？你为什么视力这么差？你为什么头晕？为什么恶心？为什么难受？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猝死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心动过缓？为什么贫血？为什么血压低？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跟你耗神有关系，跟你长期的在电子产品上投入过多有关系。说话没劲，走路没劲，没精神，你看所有的人状态是不是每个人都感觉特别没有精神？没事去跟家人沟通沟通，交流交流，是不是我们身边那么美好的生活事物都被我们浪费在这个电子产品上了？电子产品我告诉大家伤神吸魂夺魄，听明白了吗？耗神伤神吸魂夺魄要你命，长期的投入在电子产品上看玩，没有一个人情绪是稳定的，耐心爱心全都没有了，变得急躁，变得没有耐心，反而特狂躁。想改善吗？不要再耗自己的神了，不要再做耗神的事了， 耗神伤神吸魂夺魄这个事儿不要干了，怎么办？放下这个电子产品，回归正常生活。你得战胜自己，你自己都战胜不了自己，你自己的意志力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成就啊？还谈什么健康长寿啊？免谈吧，都空谈了。所以说要想精气神特别元神充足，就要减少它的损耗，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特别是长期对在屏幕上的观看要减少，要杜绝了。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知道长期用眼睛看这个屏幕啊，耗神伤神吸魂夺魄呀，真的能把人掏空，要注意。除了说长期呀、这个久视用眼睛啊看视频耗神之外，还有个就是熬夜和叹息，长叹息、耗叹息、善叹息的，叹息也是耗气伤神。这个气你一旦叹了，就等于短了一口气，也就是缺一口气。这个元气亏了，元气不足了，对神也是一种损伤。因为精气是养神的，亏了精气是不是就等于亏了元神？一叹息也就短了一口气，耗了神气，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你看看长期叹息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好不好？非常不好，亏气伤神，神不足，没精神。那说心不顺怎么办？总感觉压一口气，不是叹息，而是深呼吸，长喘气，会吐纳呼吸。换一种呼吸方式，当你想叹息的时候，先深深一口气，然后再长出一口气，把叹息换成吐纳呼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绝对不可以熬夜，熬夜耗精血耗神。告诉大家，当你元神不足，元神被损耗的时候，你的各种问题就跌之而来。所以很多种症状，很多种疾病，其实都是从三宝不足，特别是这个元神不足开始的，只是大家没有认识上来而已，或者是没有留意。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神，神足不足，神有没有损伤，是完全可以体察出来的，并不是无法判断的，是可以判断的。说这个精是藏于内，神是现于外的。说精足不足可能看不见，但从体质上、耐力上、身体状态上能够感受得到。精足不足看不见，但神好不好一眼能看出来。从哪儿看？眼神亮不亮？眼神特别亮的神足。说话有没有力气？大家知道啊，这个说话呀，心里发生话才能说出来。你如果心神不足，你心声出不来，就是你想这个事儿想发，你发不出来，没力气。很多人以为说话就是嘴的问题，不是啊，我们所有的说话是从心里发声发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叫心声，嘴是替心声说话的。心声是谁在表达？心里的这个声音是谁？就是你的神。心里的声音是你的神的意志、神的思维、神想表达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了。你的元神、你的心神，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要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是通过这个语言发出这种声音。所以说呢，当心神不足的时候，想把这个声音表达出来，心声出不来，心声出不来，发不出来声音。我告诉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人，气若柔丝发不出来，就是神不足了。你看看这个快离世的人，要说话这声音特别响，耳朵得贴他的嘴上，当说到最后他神破的时候，神散的时候，一下走的时候，人就没了，声音就终止了，把所有的神集中了，终于把神的声音发出来了，人也不行了。大家要明白这些，你们这些都不懂，这些现象都不明白，是不是？你们怎么去养神？你们怎么能重视神呢？还有个反应快不快，反应快是神的思维，神是现于外的，通过外在能体现出来。一个人眼神涣散的，神不足了，没精神，说话没力气，神不足了。包括呀，战语呀，失眠呀，情绪不稳定，惊惧心恐啊，心悸害怕呀，都是元神不足、心神亏虚的明显表现。所以说一个人神足不足啊，通过外在体现完全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通过我今天讲解这些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神到底足不足、是不是亏，以此来作为调理补养的依据。只有神足，心才能定，情绪才能稳，脏腑功能才能协调，组织器官呀、才能正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有一个健康长寿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元神的损耗，以及怎样判断自己元神足不足这样的健康话题。

0: 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关于大家呀，元神足不足，心神亏不亏，是不是该需要补充元神来达到健康长生的目的？那么如果有需要，正好现在呀，保元丹厂家开展了超级惠民赠送活动，那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抓紧通过保元丹把自己的元神补足，心神强大，这样元神既充足了，问题又得以解决了，同时花的钱还少，受益性还强，机会难得。这次给我们又提供了3天的一个延期，这个3天的延期啊，大家一定珍惜了，这3天完事之后绝不延期了，不论你是各种原因都不会再提供延期，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好这难得的3天时间。报名订购热线呢，大家也记好了，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4: 哎呦，沈老师，
0: 哎，
4: 我今天来麻烦你了。
0: 嗯，麻烦不怕，解决问题就行。老朋友、
4: 哎、
0: 新朋友啊？
4: 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4: 我是贵州的
0: 啊。
4: 我跟着你的节目嘛，学了一个月了
0: 啊，
4: 有一点收益的。
0: 好，
4: 比如说吧，我这个胸闷啊，有时候又喘不上气。咱们老师给我的养麦粉，接着喘气嘛也通畅了。还有就是我原先有肩周炎嘛，这个胳膊嘛抬不起来，老师让我轮胳膊，
0: 轮胳膊，
4: 往前轮36下，往后轮36下，我每天呀做好几次，我这个胳膊嘛现在能抬起来了，都挺不错的。
0: 不错，你看看，这都是收获，是不是啊？哎，你不要认为这个方法简单它就没效果，它有效果，是吧？咱们一切的问题都是以人为主啊，重视人，然后以人为本去调养疾病呢，要治养结合，连治带调养，我们要一定提升人的这种状态，不论是内在的精气神情志还是外在的体质提升，对待疾病我们采取各种方法去治疗，治养结合才要标本兼治。
4: 是，老师嘛也让我用保元丹补养精气神的，但是我吧没有用
0: 啊。
4: 其实嘛，我也是跟我这个个人的性格有关
0: 啊，
4: 我不太相信别人
0: 啊，
4: 再加上老师让我补养精气神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呀没有优惠活动，价格嘛都是市场价，说实话哈，我实在是承担不起几个月的，我还得生活嘛，我就没有用，
0: 所以就没用。我跟你说，就对你的疗效，对你后期有影响。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我说呀，大家可以跟着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法去操作去锻炼，但是一定要保证内在的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你别感觉这个方法很好，我也跟着练，但是你在空练，你内在的精气神能量不足，你身体跟不上，所以说最后呢，身体越练越亏，越练越空。这就是很多人治病的同时不重视身体，越治身体越差，越治身体越差。就是说你们只重视疾病，忽略人的承受能力和人的恢复能力了，就没有以人为本，知道吧？即使有效果也是一部分，也是暂时的，后期对身体的损伤很大，不要这么干。另外呢，你想想，你说老师我不信任，你不信任你都把这个方法都采取了，你还有什么好不信任呢？不信任你方法也别用啊。
4: 哎，
0: 所以说呢，他跟信任不信任没关系，是吧？
4: 哎，就是这两天我的想法变了
0: 啊。
4: 我每天都听节目嘛，我听很多人呢、都在说这个保元丹呢是好产品，
0: 对，
4: 通过保元丹精气神好了，心情好了，哎呀，我就很心动。
0: 是，
4: 然后通过这两天的学习吧，我就感觉沈老师呀人品好，没问题，
0: 谢谢，
4: 确实是真心真意为我们患者考虑。
0: 是。
4: 我就觉得这样的老师啊，不会忽悠人，值得我信任。再就是我考虑到这个保元丹呐、未来半年，可能真的不会再有现在的这个活动价格了。我妹妹嘛，就是在中药单位，她现在单位就是天天加班生产中药，出口，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还是要参加这次保元丹的优惠活动，给自己一次机会嘛。也是真的希望这次机会真的能让我恢复健康。
0: 是这样啊。你对盛老师你可以哪几点放心呢？第一，就是通过盛老师这个指导，你疗效不用担心，疗效会要你有，这一点你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节目也好，盛老师也好，叫你用的药一定是有疗效的，一定是有作用的，符合你的，没效果的用了白用的，白花钱的，物所不值的，我不会叫你用，这两点你放心，你完全可以放心。 包括我说的未来这半年保研单给咱们没办法成体团购了，咱们也申请不下来了。不是我在这块说忽悠大家让大家去买这个保研单，你不买跟我也没关系，明白吗？但过后他没有你怎么办？你过半个月过一个月过两三个月你们什么就明白了，知道吗？这个东西假不了，那这个用时间慢慢就可以检验，不用担心，是吧？但是呢，如果真的半年之内不给你们提供这产品，又非常适合你，在最优惠的时候你没用上，你没购买，你说最后是不是你的损失？没有优惠了你还能买吗？优惠期间你不买，没优惠了一下子这个贵了那么多，每盒多了多花300多，还没有赠送，你能接受吗？你不接受，你是不是错失一个走上健康的机会？最后谁失去的最多呢？还是你失去的多呀。何况你还有个妹妹，她搞中药事业的，她更明白了，你通过内部渠道你也能够了解呀。
4: 就是
0: 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指导好吧。
4: 我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胸闷，喘不上来气，胳膊抬不起来，这些都指的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两个腿啊没得劲，就感觉迈不开步，还有就是说话多了呀嗓子就干，我跟你说这会儿话呀，这嗓子就干了，再就是我还有时候头晕，都迷糊，老师也跟我说了，这就是精气神不足的问题。
0: 对，
4: 我现在嘛也想补养精气神，把保研单呢用上，就请沈老师看看我这些问题，得需要多少保研单，再给我出个调理的方案。
0: 像你这个病情啊，你这状态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相对来说好调，康复的快，用药少。像你这种情况5到7个疗程就很好了，你其他的你什么其实都不需要，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把保研单好好用着啊，运动锻炼，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些锻炼方法你跟着去做，内部精气神外加锻炼，你这个身体很快就恢复起来，不要天天盯着这不得劲那不得劲，你天天治病，身体不好，内在空虚，外在体脂绕，你好不了，你自身人都不健康了，你疾病自然就来了，你人健康疾病自然找不上你，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啊，你按照我说去做，对，保研单呢，你可以111用，剩下就运动锻炼，好吧？好好补精气神，你就是亏得太狠了。
4: 好嘞，好嘞，哎呀，还真是这个精气神亏得太厉害了。
0: 对，
4: 接下来嘛，我重点就放在这儿。
0: 没错，你就放在这儿，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报名订购吧，直接就订购15个。
4: 这个量嘛，我承担得起，比市场价嘛优惠的太多了。
0: 对，
4: 那我去找老师报名订购去。
0: 可以，赶紧拨打400-600-2677，这次就给大家延期3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你掌握住就掌握了，掌握不住一晃就过去了，啊？
4: 好嘞，好嘞，沈老师，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愿您借助保研单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你盛老师，我每天都盼着想跟你说话，想跟你沟通了。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是，终于如愿以偿，今天沟通上了。
5: 对。我就是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宋老师。
0: 想参加，那想参加这次咱可把握好了，那之前参没参加上啊？
5: 哎呀，你看这么多人参加吧，我这也跟你沟通不上，我差点把这次优惠活动给错过了。要不是人家厂家办好事儿，这优惠又延期哈。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那我都在后悔的要命，我都在。
0: 后悔的要命，后悔要命也是你自己导致的，是吧？
5: 对。
0: 错过了不是要命的问题，是错失健康的问题。
5: 对，真是的，真是像你说要错过去，那健康也等于没有了。再说这回补养精气神的保研单，这个产品一盒优惠300多块钱呢，这么大的优惠以前哪有过呀？
0: 所以说错过的就是你的损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为啥不把握住呢？是不是？问一下你什么情况啊？
5: 跟那个盛老师学习也有3-4个月了吧？
0: 3-4个月学明白了吗？有没有受益啊？
5: 有收益，有收益。收获还挺大的感觉。你看用的补养精气神的保研单吧，也受益了。
0: 既然受益了是吧，那么就应该好好用下去啊，好好用啊。嗯，
5: 对对对，是。现在你看不光我有受益，我让我老伴儿也有受益了现在。

0: 是这样，你俩什么情况？说了半天到现在我都不懂呢，没听明白呢，是吧？光受益了啊，光差点错失。什么原因差点错失？是必须跟我沟通啊，不沟通就错失了，还是说经济条件受限呢，得需要准备啊？啊，
1: 嗯，
0: 啊，什么情况？说一说，我了解了解你们的问题。
1: 行。就是我这以前吧，这身体亏损的很，
0: 啊，
1: 就是血压低，
0: 啊，
1: 低压有时候就40多，
0: 啊，
1: 我心率也不行，
0: 啊，
1: 心肌缺血，
0: 啊，
1: 哪年都得去医院去补血。按道理说吧，我家条件还行，
0: 嗯，
1: 吃的也行吧，这伙食上，
0: 嗯，
1: 营养品也没少吃，
0: 嗯，
1: 但是就这身体不行，这咋样都补不上来，
0: 嗯，补不上来，啊。
1: 嗯，
0: 你要记住啊，我这次通过你的话也给大家说，凡是血压低的人记住啊，都是元气不足，你气足你血压自然就上来了。就像说我们家里用的自来水，气压不够水流就小，压力就低，就这么一个事儿。压力低了气不足，血就到不了，所以说心肌就缺血。那么你在补气也好补血也好，你没有补神，神是御气的，神是御气的，神是控血的，控精的。神不足，气就散，气就乱；神不足，血就泄，精就会泄掉。要补，你三宝精气神一定要一块补，单独补没用。
1: 是，我就觉得还是你这个中医治疗方法好。先调养人，补养精气神。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治疗。思想觉得挺对路的，
0: 嗯，啊，你觉得对那就对了啊，嗯，你觉得正确那就一定正确了，应该是正确了，那就做就行了。
1: 是，嗯，是，就现在我老伴也很认可你的这个理念，
0: 嗯，
1: 重视人调理人这句话。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就是心跳平稳多了，
0: 嗯，
1: 就是多干点活啥的心也不慌了。
0: 嗯，
1: 我这才调理3个月血压就上来了都。
0: 是啊，
1: 然后老伴就说我的状态今年不用去医院去输血了。
0: 是啊，改善了还去干什么呀？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后自供自足了。
1: 对对对，是，这不是这老伴看我这用的好吗，他也想让尚老师给他出个调理方案。
0: 老伴怎么了？
1: 他是从去年经常说嘴里口苦发干。吃点东西过2个小时就饿了。
0: 这不好。
1: 是啊，3个月在诊所测了测血糖嘛。血糖高了。
0: 你看看。
1: 就让他吃降糖药呢。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来盛老师以前讲的说控制不等于治疗哈。
0: 嗯。
1: 他现在这不血糖刚检查出来有点高嘛。
0: 嗯。
1: 我就想让他快点把这个身体调理调理。
0: 嗯。
1: 所以说就我们两口子就是想找盛老师出个方案也行，出个方子也行，你看看给他怎么调理啊，这个补养精气神的这个保元丹。
0: 嗯。
1: 我们两口子想订37盒送17盒这档，我们两口子用嘛。
0: 哎呀，你是愚不可及呀。
1: 怎么了？
0: 你用的这么好，保元丹它的疗效你不用担心了。你之前买过，你也知道它的价位。
1: 对。
0: 这次厂家能够给开展这么大的一个惠民这个赠送活动，多难得！这5天时间这么珍贵，你都没有把握住，你就为了跟我沟通？那你这1个月不沟通，1年不沟通，你老伴不调了，药不用了？
1: 也是，就是想一直想。
0: 你先定上，先参加上，先叫他用上，对吧？后期什么时候跟盛老师沟通上？哎，什么时候盛老师再指导？即使没有盛老师，还有咱们肠胃专家老师。对吗？没有我，你这个病还治不了了吗？也能治，方向对了，用药用对了，这个病跟不跟我沟通都能得到有效治疗。糖尿病，你看明显的阴虚消渴，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口干口渴的，精血亏虚的，是吧？你就用保元丹。
1: 对，是。
0: 你这老伴多适合呀，吃上你212，吃上几天，这个症状就逐步改变过来，血糖逐步的就趋于平稳。然后呢，你非得跟我沟通，你不沟通，这个吃着保元丹就不管用。那些那么多，这90%以上的人都没跟我沟通过，他们都不管用了。那这些人怎么走向健康的？
1: 对，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你愚不可及。
1: 你批评的对，我接受。
0: 接受啊！你这是听听我生气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保元丹太对你老伴路了，他适合，而且最关键，这5天，这有3天延期，没有3天延期呢。这3天马上就过去，

0: 你错失了是什么？你错失的是好几千上万元的费用。
1: 对对对对，是是。
0: 你老伴儿吧，就是阴虚消渴，按照阴虚消渴去调，枸杞山药粥啊，荷叶粥啊，麦冬、沙参、石斛、玉竹、知母。啊，百合，这个各九克，煮水煎汁喝，当茶喝。你看我这都讲过哈，啊，天津生叶茶，去问产外老师要天津生叶茶，听明白了吗？
1: 天津生叶茶，
0: 啊，就天津生叶配合着保阴丹，你这很快就过来，然后没事再慢跑，
1: 慢跑。
0: 哎，对你看看半个月到一个月，他血糖平不平稳，改不改善过来？
1: 好好，你说的我都记住，我让他按你说的去做，孙老师。
0: 行，快去做吧，现在赶紧去报名。
1: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孙老师，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颜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
0: 我盛老师，您好。
3: 哦，你好，我是河南许昌的。
0: 啊，好，多大年纪了？
3: 62。
0: 62岁啊，老朋友新朋友啊？
3: 新朋友。
0: 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也是在健康当中遇到困惑了，遇到难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啊，是的，我主要跟你说，我先说我这失眠。
0: 嗯。
3: 我这失眠，我好像从都是50岁都是更年期开始哦。
0: 嗯。
3: 都是失眠。一直到这儿，你看都10年左右了，他都是好像一年比一年严重，今年严重很厉害。
0: 嗯，
3: 我这失眠这一方面，再一方面我又加减，我去年前检查的个都是浑身某劲都是不能动，一动都喘。这原来是想着是心脏上的病，去做了个冠状动脉造影。
0: 嗯，
3: 做心脏上某事儿，都是一会儿化验显示加减，再又吃着药的。都是做加减的症状吧，都是某劲都不想动。
0: 嗯，
3: 冷天怕冷。
0: 嗯，
3: 一冷开了这手啊都是木的，这知道。还有我这个做这还有症状，都是晕，都是这几天好像又，去年也有一次也是晕。还有这个眼干眼痒，三个月还有我这个做胆固醇高，做胆固醇高本身我的脾胃不好，对着肉上啊油上啊做甜的我还不能吃。他这个胆固醇高，这低密度高。
0: 嗯。
3: 再有一个，还有我这嗓子好哑，我这都，你都不这里做嗓子都该，哎，这都你看我这都是嗓子哑。
0: 嗯。
3: 这不知道是啥原因，都这症状，我这看看你给我调理调理。
0: 你是这样哈，咱一样样来说，你失眠是从50岁更年期开始，一年比严重，对吧？更年期啊不会导致你失眠，就是你失眠跟更年期是同时存在的。更年期是什么症状呢？更年期不就是烦躁吗？对不对？
3: 都是烦躁出汗。
0: 烦躁出汗。那么失眠跟更年期你看都是谁的原因？你看元神不足的人是不是睡眠不好？元神不足的人是不是心情烦躁情绪不好？
3: 都是嘛，有个所以你看一句话不顺都想生。
0: 所以说呢，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什么呢？都是神不足了。神不足的人情绪不好，神不足的人睡眠不好。神管睡眠的，睡眠谁管？神管。情绪谁管？神管。是不是？是不是都是你的元神不足？元神不足的人还会出现什么呢？还会晕。你除了神不足，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呢，你身体的动力就不够。甲状腺和你的心脏是一样的，没有动力。你甲状腺工作需要元气，你的心脏搏动跳动也需要元气。你看你心脏检查造影也没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你元气不足的时候，你心脏就没劲儿。你元气不足的时候，你什么就没劲儿呢？你甲状腺就没劲儿。所以说甲状腺没劲儿称为甲减，心脏没劲儿呢称为心动过缓。你如果元气足，你有劲儿，你甲状腺不用亢进，你心脏也是，你心脏如果是有力量，它每次每搏动一次都能满足血液的需求，也不用跳2下跳3下了，也不用慌了。
3: 我都是母亲都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是明显的，你就是明显的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你补三宝。
3: 看给我出个啥方子，我再需要
0: 那。你就保元丹吃着，其他你什么都不需要。然后呢，保元丹你调理呢，你也得需要2个周期左右啊。 这次厂家开展那个

0: 惠民活动你没参加？
1: 我还没定哎，都是等跟你沟通了，看我需要多长时间。
0: 啊，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订19盒。
1: 19盒。
0: 对，19盒赠8盒这个。
1: 那你具体上用啥？你发给李老师。
0: 啊，最多你就喝个茶饮就行了，茶饮。啊，喝个
1: 茶
0: 饮，到啊，茶饮到时候发给你，喝什么茶？
1: 好好好，
0: 好吧。正好你用药，你就赶紧跟厂部老师沟通吧。你赶紧把药先定下来。这次惠民活动力度这么大，你现在不定，后期没有机会了。半年之内，你再想要这个药，你特别难了。啊，再想这个价格更不可能
1: 了。那我给李老师联系。
0: 对对对对，你赶紧联系吧。正好这个活动啊，马上结束了。
1: 谢谢
0: 沈
1: 老师。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研丹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 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3: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保研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3: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4: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3: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研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盛老师啊，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5: 哎呦，这次跟您沟通上了，我觉得太好了。
0: 是老朋友是吗？
5: 之前沟通过老朋友了。
0: 嗯嗯，哪里的？
5: 江苏的。
0: 啊，江苏好地方。嗯
5: 嗯，对对，听到你讲这个保年单优惠嘛，延迟三天对吧？嗯，我特别高兴。
0: 是啊，大家都很开心，都很高兴。厂家在国际货源需求供给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还能再给咱们开三天的这个超级惠民用药活动，属实难得。嗯，
5: 是的。
0: 嗯，
5: 家里呢就是钱也比较紧张。
0: 嗯
5: 嗯，又忙着送这个小麦，时间呢也挺紧的。
0: 啊，
5: 你看这年头吧，借钱也比较难。
0: 是。
5: 我也不想麻烦别人，
0: 是
5: 也怕人家呢不乐意啊，对吧？
0: 对，是这样。嗯。
5: 你看这个小麦这两天呢就能收完了，就能换钱了。
0: 嗯，
5: 优惠延长呢这几天呢太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0: 是。嗯
5: 嗯，趁着这延期嘛，我就想参加呢订这个19盒送两个疗程的足浴包，哎，多给8盒的保年单。
0: 嗯，比较划算啊，这样以后就不用考虑说在用药多花钱呀，费用高啊，舍不得用啊，就不存在了。
5: 心里挺着急的。
0: 是很划算，所以才着急。嗯
5: 嗯，就是上次不是跟你沟通之后嘛，
0: 嗯，
5: 我就用上你推荐的这个保年单，补养三宝，调理这个情志的。
0: 嗯，
5: 因为原先呢就是心里吧比较沉闷，
0: 嗯，
5: 慌的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不错，挺好。
5: 你还给我开了这个调理方法。
0: 嗯，
5: 那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肺也不好嘛。
0: 嗯，
5: 有咳痰，气喘，
0: 嗯，
5: 还有呼吸比较困难的毛病。
0: 嗯嗯，
5: 哎，你让我就是慢跑锻炼。
0: 嗯，
5: 做这个深呼吸。
0: 嗯，
5: 喘喘气。
0: 嗯，
5: 他鼓励我呢就没事啊唱唱歌什么的。
0: 嗯，
5: 哎，说哪怕唱歌唱的不好呢也要唱。
0: 是有没有改善呀？
5: 哎呦，见效特别好，特别好。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心情吧特别舒畅。
0: 嗯，
5: 就是不压抑了。
0: 嗯，
5: 睡眠呢也得到了改善。
0: 嗯，
5: 头脑现在就感觉到清醒了。
0: 嗯
5: 嗯，就是不再一天天的那种晕乎乎的了。
0: 嗯，
5: 别人呢就是笑我唱得很难听，但是我也不理他们。
0: 嗯，
5: 我就是想唱我就唱，一定要按照盛老师交代的做嘛，我才能好。
0: 对，
5: 哎，我跑到了没人的地方我就大声的唱歌唱。
0: 对了，不要看别的眼色，你知道吗？自己健康自己收益才最重要。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按照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去执行，多数都没问题。
5: 对的，对的。
0: 啊，太好了。嗯，多好。
5: 嗯，
0: 是不是？
5: 是的，前吧就是胆小，之前我平常啊碰到一点小事呢，哎，我就心里恐惧，那容易焦虑紧张。
0: 嗯
5: 嗯，那种难受啊这种感觉呢现在都没有了。
0: 太棒了，太好了，替你感到高兴，盛老师听了特别开心。
5: 谢谢。
0: 嗯，
5: 你看之前吧就是每天呢就感觉忧心忡忡的。
0: 嗯，
5: 不开心呐，那种压抑的状态呢也是现在都消失了。
0: 嗯，太棒了，太好了。
5: 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啊都对了。
0: 嗯，
5: 皮肤啊也不暗黑了。
0: 嗯，
5: 就是老伴呢还是我，现在感觉到比以前呢活得越来越年轻了。
0: 是。
5: 哎呦，把我美得又唱又跳的。
0: 是，你看是不是感觉生活越来越幸福，内心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有光了。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0: 这个人生多幸福啊，多快乐，多开心呀。啊，
5: 是的，
0: 整个世界感觉都改变了，是不是？嗯，
5: 是的，看见我身体好了嘛。
0: 嗯，
5: 哎，我老伴心里也高兴。
0: 嗯，
5: 非常的支持我继续用药。
0: 嗯，
5: 要不然呢我也不能呢康复的这么好。
0: 是，
5: 他现在呢有时候呢也吃一点。不是总吃。
0: 很好。
5: 嗯，
0: 对他身体也有好处，补养三宝精气神，人人都需要去充足，给自己充电。大家都是在表面下功夫，真正自己的生命核心却不受益。从精气神情志上才叫真正受益。老伴食堂吃一吃有好处的。
5: 嗯，是的。盛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又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5: 你看好不容易嘛给了这个机会。
0: 是，机会很难得，咱们该抓的抓住，前期错过了这三天可要把握住啊。
5: 嗯，这样呢我就您送我呢，等我调理了一段时间再给我呢做第二步的调理方法，解决我这个干燥综合症的这个问题。
0: 嗯，干燥综合症是不是？
5: 对，原本就是口干、眼睛干涩，还有点关节疼。
0: 嗯，
5: 现在这个关节疼痛啊，就是感觉到舒适了。
0: 嗯，
5: 消失了不少。
0: 嗯，
5: 就是这个情况，配合点什么方案吧。
0: 嗯，干燥综合症呢，先把阴养足，第二要养这个脾的运化能力，脾主运化。
5: 哦，
0: 啊，这个脾的运化呢，你可以适当的用点这个广藿香。
5: 嗯，
0: 茉莉花、带带花。
5: 嗯，
0: 干松。然后再加上点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嗯，伤肾，这些各多少，各6克就行了。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水喝完了，再泡水再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多喝 听好了，多喝，没事就喝，然后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微微出汗。
5: 哦，好的，好的。
0: 嗯，微微出汗哈，
5: 嗯，
0: 这样是非常好的。然后其他的像花椒、大料、辣椒这些耗津液的少吃，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
0: 特别是让自己的性格稳定下来，不可以急躁。
5: 嗯嗯。
0: 然后呢，适当后背刮刮痧。
5: 哦。
0: 热水泡泡脚。饮食上多吃什么呢？面食小麦为主。
5: 嗯嗯。
0: 青麦米你去买它熬粥喝。也可以买这个麦芽熬粥，你就喝这个粥，啊，好。
5: 也谢谢你教我这么多，孙老师。
0: 行，别急躁，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不好？剩下你就赶紧跟常文老师去电话吧，把你想订的药给订上。咱们这个条件不像其他条件，错过了无所谓，多花点钱而已。咱不行啊。
5: 嗯，好的好的，那我自己去啊。
0: 好，嗯，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0: 哎，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6: 啊，我就是找你了
0: 啊，就找我。好啊，哪里的朋友？
6: 云南的，云南昆明
0: 啊，云南昆明的。今天找盛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疑问和困惑需要盛老师的指导？
6: 是嘞。
0: 啊，需要请教盛老师是吧？
6: 啊。
0: 好，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困惑啊，需要了解的你就问，好吧？
6: 我那是，我这个是一体多病
0: 啊。都什么毛病？说说，我听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左脚腰椎，
0: 腰椎不好。
6: 啊，左脚腰椎摔车，这两年那是双肾囊肿。
0: 这两年肾囊肿是吧？
6: 啊，肾囊肿。
0: 双肾囊肿。
6: 肺尖上也有囊肿。
0: 啊，肺有囊肿啊，双肾囊肿。
6: 还有这个胃病，慢性肺萎缩性胃炎。
0: 啊，萎缩性胃炎是吧？慢性的萎缩性胃炎。
6: 嗯，还有睡不着，失眠，还加上便秘。
0: 便秘，啊，乏力没劲儿吗？
6: 是嘞，提的精神。
0: 嗯，乏力没劲儿，没精神是吧？
6: 嗯。
0: 嗯，你这不明显的精气神不足吗？三宝亏呀、啊，补补精气神啊，补精气神啊，你这种情况啊。
6: 嗯。
0: 你今天参与节目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怎么治，能不能治，用点什么药，是不是？
6: 是嘞，我就是说中药，可以调理。
0: 对，是这样啊，你这几个病情怎么治才能治好，才能管用啊？第一个呢，你睡眠你要

0: 肺气不足，那么肺脏的功能就会下降，潮百脉啊，宣泄水湿，它的功能也会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哪个脏器功能不强，都会出现什么呢？囊肿。出现囊肿的是脏器的功能下降了，听明白了吧？这种情况呢，就是补养精气神，把精气补上去。
1: 嗯，
0: 它的功能就强了，这样它一运作能力一提升，它的水液就代谢下去了。像你这种情况，补养精气神，补养精气神可以选择保颜丹。哎，保颜丹你用它，睡眠的问题不用考虑了，就很好了，睡眠的问题能解决，然后精神疲乏没劲儿，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腰膝酸软呐，没劲儿啊，以及就是说因为脏腑功能下降，代谢出现问题，囊肿的问题慢慢也能改善，慢慢改善。所以说补养精气神，吃点保阴丹，然后喝个中药的茶饮，正好趁着这个庆祝机会，你就先用三个疗程的保阴丹吧，三个疗程。
1: 好。
0: 然后呢，要想定呢，你稍后赶紧跟场外老师去个电话啊。
1: 好，
0: 剩下最后两天
1: 了。我那电话上就打个题了，他听着您的广播就打个题了，打个题就打个题。
0: 他
1: 说哪里没冷了嘛？有个冷的
0: 场。是，反正掌握好就行啊，只要提前报名了就行，订购了就行。然后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哈。
1: 好，
0: 行吧。
1: 嗯。
0: 那在这里，盛老师就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一生无忧，
1: 好
0: 吧？
1: 期
0: 待你好消息。
1: 新年，
0: 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颜丹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颜丹，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5: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4: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6: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4: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7: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

0: 大会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

0: 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精卫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1: 我们针对一院一厕，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2: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3: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4: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5: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6: 太珍贵了。
7: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6: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7: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7: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8: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彩呈现。
1: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2: 好，马上跳康包舞，
3: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 广东游客卢敏：
4: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5: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6: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7: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8: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人力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9: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0: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1: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2: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13: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 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七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 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0: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2: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3: 三种。
2: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4: 六。
2: 自来水呢？
5: 九。
2: 矿泉水是多少？
6: 五。
2: 五龙河水
7: 多少 pH 值？是六。
1: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2: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8: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2: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8: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2: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9: 对。
1: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0: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1: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2: 我费了好大劲，
3: 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十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一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1: 烟台莱阳市学防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0: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1: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2: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9: 节省
4: 用电，
9: 零污染，
2: 它的高度

0: 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 对。
2: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5: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4: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6: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4: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6: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认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 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4: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6: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4: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6: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4: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6: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4: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 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3: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4: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广告时间。
7: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7: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9: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7: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 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 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1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1克1块钱的价格。 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八零幺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

0: 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1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呀，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

0: 起。
1: 哎，是这样子的，段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点是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1: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这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1: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1: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1: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1: 哎，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2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1: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1: 高血压。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爆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130左右样子。
0: 嗯，
1: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这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1: 有。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事儿呢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啊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1: 对呀、
0: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1: 哎呀，之前呢用的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20多天，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1: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开始有劲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兴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

0: 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1: 是
0: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1: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哎，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的埋怨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1: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1: 就
0: 是
1: 细胞
0: 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对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
1: 哦，
0: 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说是我赶紧呢去争取2个名额去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1: 嗯，
0: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 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呀、
1: 啊。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4: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克才一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嘿嘿，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0: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4: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4: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0: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我68岁了。
0: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4: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4: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知道我这个肺心病吧，说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哎呀，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上班的吗？
0: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4: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 我就吸氧。

0: 你瞧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0: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反正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反正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嘛，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儿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吗？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黄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儿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

0: 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啊，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药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想，付出努力终有回报。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您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0: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嘛。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教了。
1: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

0: 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1: 哦，好好好的。那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要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0: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1克1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3: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 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0: 嗯，那您怎么治的呢？
3: 嗯，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3: 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
0: 嗯，
3: 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
0: 嗯，
3: 平时吧我吃东西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0: 嗯，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3: 嗯
0: 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3: 没有劲儿。
0: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3: 没有精神头。
0: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3: 哦，我也挺害怕的。
0: 嗯，
3: 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嗯，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
0: 嗯，
3: 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0: 对，我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2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3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1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3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 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
3: 嗯，
0: 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3: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3: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3: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3: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

0: 十月或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每一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

0: 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1: 常老师，咱们今天要讲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可是当下生物医学界实打实的尖端成果，电波前的长辈们可都盼着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成果呢，但是心里头呢全是顾虑。但凡是沾点高科技的能治慢病的好药，以前的价格都是高得吓人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碰不起。那您带来的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价格上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住吗？真能人人用得上用得起吗？
2: 主持人问得太实在了，这也是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内推向大众，初心可不是靠它赚大钱，更不是定天价让咱老百姓够不着摸不到。我这辈子做科研搞研发，图的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够用上和国外同步，甚至于要比国外更先进属于自己的好药，不再为看病吃药掏空家底儿受尽委屈而作难。说出天价药的辛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大家身边肯定都见过听过，甚至自己呀、就经历过。远的不说，就说咱身边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前阵子我去社区义诊，碰到一位74岁的张大哥，糖尿病20来年，并发症缠身呢，眼睛快看不见了，那腿脚也肿得走不了路，医生让他呀用进口的什么靶向酶，就一种单一的酶，一小瓶就要8000多，一个月得用3瓶，光吃药一个月就是24000。张大哥的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两口就靠一点退休金过日子，为了吃药，张大哥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因为凑不够医疗费断了药，并发症越来越重，躺在病床上那拉着我的手哭啊。常老师，我不怕死，是不想拖累孩子，这病能治好，但这药真吃不起啊。还有一位李大姐，冠心病脑梗后遗症，风湿骨病一身的毛病，儿女孝顺想让他去国外做酶疗，那欧美那边单一的心脏酶一个疗程就是12万美金，溶栓的激酶一个疗程更是飙到了38万美金，折算成人民币光是这两种酶就要花掉300多万。李大姐知道后直接摆手说啥也不去，这钱够给他孙子买套豪房子啊，我一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最后只能在家吃点普通药，疼得直哼哼，连出门溜达都成了奢望。还有咱们都听说过那些治肝病的肾病的吃进口的那些酶类，一支就要上万，甚至说几十万，常年用药的患者家里再有钱也扛不住。咱老百姓这辈子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就怕生大病与天价药，看着家人遭罪，这是最让人无奈最让人痛心的事啊。其实大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咱人身上所有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脑梗，还是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病、眼病、肾病， 哪怕是老慢支失眠乏力，病根就一个什么呢？细胞出现了问题。咱整个人从头发丝到脚后跟，从五脏六腑到筋皮骨肉，全是细胞拼起来的。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衰老，病变坏死，各种毛病就找上门了。这是科学定论，没人能反驳。那细胞为啥生病呢？科学家早就把道理讲透了。熬夜、抽烟、酗酒、饮食不规律、爱生气、环境不好，再加上岁数大了、遗传因素，这些都会让咱们体内的这些酶一点点减少，一点点流失。酶类是细胞的营养剂，更是细胞的修复师。酶不够了，细胞就像缺水的庄稼，慢慢枯萎坏死，慢病就缠上了你。更要命的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合成药不仅治不了根儿，还会消耗体内仅存的酶。越吃药酶越少，细胞越差，身体就越垮。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药，病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美国生物学泰斗亨利特·圣提诺也说过，对生命而言，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酶更重要的物质。 DNA 只是生命的骨架，真正给细胞注入活力、掌控身体机能的就是酶。哪怕只是一种酶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甚至危及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酶能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催生新细胞，能从根上解决慢病问题，这是任何西药都比不了的。现在欧美国家早就靠酶疗法治好了无数慢病患者，可这疗法有多贵呀？我给大家报报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单一的降压酶一克，大家记住是一克，就要$128。修复心脏的辅酶一克$96。溶栓的溶剂酶一克要卖到$180。更别说风湿的、肾病的这些酶类了。一个疗程少则几十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些药确实能治病，能让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能让糖尿病的患者摆脱胰岛素，能让风湿骨病的人他不疼了。可这价格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咱有多少家庭能拿出来几百万？大家说说，能有多少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撑不起一个疗程的费用。我当年在国外留校做科研，十多年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研究，发现生物医学所有的酶类药物，越研究越心寒，因为这些药除了价格高遥不可攀呀，还有个致命的短板，太单一。就像咱们种地，治虫的药管不了除草，施肥的药管不了抗旱，西方的这些酶制剂一种酶只能管一个毛病，甘露酶只管降血压，辅酶只护心脏，激酶只溶血栓。可咱老百姓上了年纪，一个人身上最少两三种病，还有一堆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像高血压伴有心脏病，糖尿病连着眼病肾病，风湿骨病还跟着肠胃病。总不能一种酶一种酶一种酶的买吧，一种酶一种酶的吃吧，不仅钱花不起，身体它也扛不住。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发出一款全效复合酶， 能一次性补充多种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调理全身慢病。最关键一点，还得让咱中国的老百姓吃得起。我这辈子从小呢受祖父父亲的熏陶，学习的根基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中药，而出国留学之后专心科研的是生物科学，做的是老慢病研究。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外的添加酶拿捏着咱们中国人的健康，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补上咱们中国在生物酶领域和国外的差距，让咱中国也有自己的尖端复合酶。咱们的汉方膏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取材于汉方15味道地野生药材，这15味药材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精选配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汉方红参，这是整个配伍的军药，也是咱们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4味道地药材。光有好的药材还不够，咱们还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叫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对这15味药材进行第一道萃取，也叫淬炼，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历经数月，让药材的药性充分释放，杂质彻底去除，有效成分牢牢锁住。就像咱们酿的好酒，必须经过反复的发酵蒸馏，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好酒。15味汉方药材经过九蒸九晒，药性变得更温和、更醇厚，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接下来就是陈化发酵技术，这是咱们啊把汉方智慧和现代生物科技结合的核心一步，也是咱们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关键。发酵技术啊，其实4000年前从夏朝就有了，那时候咱们老祖宗啊就用它什么炮制中药，叫什么六神曲、半夏曲、红曲等等，都是早期的发酵成果，这在中医史上啊可是个大创新。为啥牛啊？因为中药材多是植物，有效成分都锁在细胞里，外边包着纤维素、果胶这些硬壳，人呀很难吸收，而发酵就像给这些硬壳开了把钥匙，让药材的营养更好的被身体利用。怎么用这个技术从汉方膏的15味道地药材里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其中发酵的中药逻辑很简单，就像在体外搭了个叫模拟肠道，用优选的微生物这些菌群啊当工人，把中药材提取液这里边的大分子物质拆成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

1000多种独特小分子活性酶，对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乃至说肿瘤都有显著效果。我们先用红参叶这部分强大的活性酶，再搭配其他药材，放进模拟传统教堂的环境里，用物联网24小时盯着它的温湿度、含氧度，还能调控微生物种类。在整个过程当中药材自身的酶被激活，加上微生物产生的新酶，两种酶一起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慢慢分解，慢慢转化。比如蛋白酶，那蛋白质被蛋白酶测成氨基酸，那多糖呢被淀粉酶分解，那么这个过程会不断产生新的活性酶。这就像屠呦呦他的团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个疟疾主要症状寒战、高热、大汗、头疼、四肢酸软、乏力等等，在一定的潜伏期后症状反复出现，严重时这个疟疾会引发贫血、低血糖、急性肾衰，还有急性肺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对人类危害极大。当地的科研团队从东汉葛洪，大家都熟悉，有一本著作叫《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制，搅其汁，浸服之。这是里边的原话呀。记载中得到启发，创新采用现代乙醚低沉低温萃取法。那历经3年数百次试验失败后在第191个青蒿素数据，在这当中终于呈现出100%的抗药效。突破传统老旧的方法，运用新的科技加特和中医配方，不懈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完全消除疟疾，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那我们的发酵技术，也就是给15味药方找对了转化路子，这每种成分它的活性都充分发挥，最后经过陈化发酵，这些酶慢慢聚在一起，相互配合，就形成了909种人体必需活性酶，取名为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有消化酶，帮助分解食物；代谢酶，帮你排泄废物；氧化酶，对自由基；免疫调节酶，增强免疫力、抗病力等等。那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相当于汉方药材的精华变成了身体吸收的酶宝库。当时成果出来后美国生命工程科学院就找上门来了，开出$上亿的高价要买断我的专利，还要帮我对接欧美一些药企的竞价垄断。他们的心思我太清楚了，一旦专利被他们拿走，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会变成一个天价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到时候咱中国老百姓享用就得花几百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咱们自己的技术，咱自己的药材做出来的好药。所以呢，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这款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的是咱中国的汉方老祖宗的传承，凝聚的是咱中国的中医智慧，倾注的是为国人谋幸福的初心，凭什么让外国人垄断？凭什么让老百姓再吃天价的药呢？我这辈子搞科研，不是为了赚美元。

0: 赚大钱，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再受苦受难，而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不用再为慢病发愁，不用再为药费而流泪。更不忍心看着咱们老百姓在经历像张大哥李大姐那样的心酸，所以说我铁了心要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回国，让这款尖端成果真正惠及每个家庭。万幸的是我这份初心啊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如今国家一直提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咱民族生物医药的研究推广一路开绿灯，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的扶持，这是为让老百姓能用上平价好药放心好药。那进口抗肿瘤药免关税，添加慢病药纳入医保，民族医药的研发给予专项补贴，国家为咱老百姓的实事大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借着国家的好政策，借着咱们民族生物医药发展的东风，我今天就在这里给咱们所有在线的听众朋友一个重磅好消息，从现在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折合人民币700来块钱，而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家人们听清楚了没？一克1块钱，1块钱一克。我说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这才是咱老百姓接受的价格，这才是一款救命药该有的价格。不用卖房子，不用再借钱，不用再拖累儿女，就咱普通的家庭轻轻松松就能用上这款高精尖的咱们国人自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再也不用再为药费发愁，再也不用为慢病煎熬了。
1: 哎呦，常老师，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瞬间就热泪盈眶了。我代表咱们全国的被慢病缠身的父老乡亲们，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您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疗法，今天终于让您给咱们老百姓变成现实了，真正能用得上用得起了。
0: 不用谢，要谢呢就得感谢咱们强大的祖国，感谢咱们国家对咱老百姓健康的牵挂。我只是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是咱中国中药智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是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的健康财富。现在很多有钱的人不惜花重金

0: 端超级符合酶，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咱们这款呀，汉方超级复合酶便于服用，直接口服就能起效，一克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再进入体内，一边修复病变的细胞，一边催生新的健康细胞，从根源上调理全身慢病。不管你是脑梗偏瘫、冠心病哈、心梗，还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走不了路，不管你是胃肠反酸、老慢支咳喘，还是眼花模糊、肾病水肿，只要用上了汉方超级复合酶，都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康复，不用再大把的吃西药，不用再受并发症的痛苦折磨，自己少受罪，儿女少操心，一家人安安稳稳、健健康康，这才是咱最想看到的。那么看看时间，哎，过得真快，今天的分享啊，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直播间热线，有任何关于慢病调理、关于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大爱分享。能用上一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国外99美元一克，国内只要一块钱，这不仅是价格的差距，更是常老师心系百姓的大爱。各位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早日用上这款好药，早日摆脱慢病困扰。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这几天天天收着收音机听你讲课，您说咱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面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只要把酶补够啊，补到位了，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复好，身上这病啊就能连根消除了。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关键这么顶级的好东西，咱现在开始一克才一块钱，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病治好。您可得帮帮我，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身子骨真的熬不住了。
0: 好好，别着急，您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啊，已经正式启动，一颗真的只要一块钱，这都是政策的扶持。咱们科研团队呀，全力争取的福利，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花小钱儿治大病。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本上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那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这吧今年刚62岁，按理说这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腿脚倒还利索，就是这个心脑血管还有风湿骨病啊缠上我了，浑身遭罪不说，还净拖累家里人。前两年吧，先是觉得头晕迷糊，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有时候走路都差点栽跟头。去医院一查吧，高压都飙到180了，低压都是110，确诊了高血压、脑梗前兆，大夫说再耽误就偏瘫了。更要命的是，去年冬天脑梗差点犯了，突然半边身子发麻，胳膊抬不起来，说话也不利索，嘴歪眼斜的，儿女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0: 那么很多人跟你一样得了慢病啊，就靠吃药来维持，那结果呢，药越吃越多，

0: 治越重，并发症接二连三的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呀。
1: 哎，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着把病治好，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过几年舒心日子。我看新闻里说，有钱人得了这个病啊，都去国外打那种高端美疗针了，一针就是几十万呢。
0: 对，
1: 哎，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总寻思，为啥人家有钱人能治好病，咱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不就是差钱儿吗？没门路吗？哎，我真是不甘心呐，常老师。但是直到这几天听你讲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说是能从根上修复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能调理好。还说是从现在开始，一克才1块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哎，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常老师。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我想好好活着，想看着我孙子长大，想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常老师。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经济条件呢又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您的难处了啊，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呀，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这些家庭，一样的患者，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药望而却步，最后啊被病痛都给搞垮了，给熬垮了呀。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回国，争取呀国家的政策扶持，把价格压到了1克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慢病折磨的罪了。你放心啊，你这个情况，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100%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咱们传统的吃药啊，打针呀、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它解决不了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哎，那就不一样了。咱们是从病根入手啊，用900多种活性酶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那我给你说句实话啊，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个黄金康复期，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瘦身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高血压、风湿骨病彻底好转，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自己做饭带孙子，你能跟老伴出去溜达着玩逛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了，重建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一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负责到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么好的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带给我们，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我现在就赶紧报名，一定要好好用上这个药，争取早点康复，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啊！
0: 你能有这个信心呀、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抓住这次1克1块钱的惠民推广的机会，早用早康复。也祝你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赶紧呀、这个拨打报名电话，抓紧申请。
1: 好的，谢谢您，常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因为每一类的药物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是望药兴叹。而在常老师的帮助下，大家现在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功效。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立即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
3: 喂，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是这几天啊，几乎每天都在抱着收音机啊，在听你这个讲课。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人很实在，说了每句话句句在理，确实啊，打心底里吧，我很信任你吧。所以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啊，求你帮帮忙，给我看看病啊。
0: 哎，不客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把您的情况啊给我详细说说，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具体哪些不舒服啊？
3: 先生，我年纪不大，今年刚好47岁。
0: 47岁正是干事业扛家的年龄，身体出啥毛病了？
3: 哎呀，这话咋说的嘛，我就是这个血糖高，因为查出来现在2年了。
0: 嗯，
3: 头年吧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吃饭嘛想吧干啥都有劲儿。餐前血糖最高就是7点多，餐后顶多10点出头吧。就是我当时啊真的把这个就没当回事儿。身边那个人也有的跟我说嘛，说这个血糖高点不算病啊，你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不用治，不要管它，没啥大事儿。
0: 嗯，
3: 我真的就信了这个事儿，该吃还是吃，该喝还是喝啊。压根就没往心里放这个事儿，结果这半年吧彻底不行了呀，血糖控制不住，餐前血糖动不动就跑到这个啥9到10点多，餐后直接15-16，还有就这个数值一直那个啥往上走，没有下降还有就是我开始吧，就是现在出现个啥，我就是浑身吧就感觉到不得劲儿，浑身发沉，没力气，干点活啊就累得慌，这个腿呢总发麻发凉，走路发飘，眼睛吧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口干舌燥，反正一天啊抱着那个水瓶、啊、喝的没完没了，就不解渴，嘴巴干巴的不行，上厕所也特别轻。最吓人的是啥，就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跟我一样血糖高，当初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儿，没好好治，才1年多时间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这几天听你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嘛，能从根上来调理这个糖尿病，防并发症。所以我就赶紧，我说必须给你打个电话啊，把我这个情况详细给你说一下，问一下我这个病。再一个，像我这个糖尿病，如果用咱们这个汉方909，能不能把这个血糖，给我稳稳的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再一个，以后就最起码血糖平稳以后，以后我这个心啊，那个包括心脏呀、脑袋呀、这个肾呀、眼睛呀，能不能别犯那些那个要命的那个并发症啊？这第二个，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先别慌，别害怕，47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上要孝顺老人，下要拉扯孩子，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糖友也都跟你一样的顾虑，我特别特别能有体会。首先呢，我跟你说，你现在醒悟过来一点都不晚，很多糖友跟你一样，刚查出来血糖高没症状就不当回事，觉得呀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就行了，殊不知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本身有多高，而是悄无声息的找上门来的并发症。像你朋友那样的糖尿病乳结脂了，还有失明的、尿毒症的、心脑梗塞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拖出来的大祸害。但凡早点重视，早点用对方法，根本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现在呀发现问题了，主动找方法，这就是健康康复的第一步。哎，特别好。 咱们汉方九厘牛超级复合酶不一样，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病根来发力，咱是两手抓，双管齐下，既稳血糖又防并发症，还能修复受损的全身的那些细胞。第一呢，咱们里边的胰岛修复酶、降糖活血酶能精准激活胰岛受损休眠的细胞，让胰岛重新焕发生机，自主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帮着身体正常代谢糖分，那血糖再也不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了，那口干呀、乏力呀、尿频呀等等等等小毛病十来天就大有好转。那其二呢，咱还有血管清毒酶、神经修复酶、脏腑养护酶，专门对付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腿麻脚凉，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前兆，眼睛模糊是眼底血管受损的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啊，眼底就会出血，眼睛就会失明，血糖长期居高不下，肾脏的滤过功能受损，肾细胞受损，早晚得发展到尿毒症。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呢，能清除血管里边的糖毒啊、垃圾啊，哎，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光滑、平整、圆润了，让全身的血液那能够畅通无阻的流，那腿脚麻木发凉的情况那立马缓解，那同时呢能够修复眼底这些神经细胞、肾小球的细胞，保住了视力，保护了肾脏。更关键的是，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国药准制的正规好药，纯生物提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像降糖的药伤肝肾，咱能够靠体内的护肝酶、护肾酶把你长期代谢紊乱受损的肝肾调理好，让你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健康。毕竟你才47岁，身体底子还好，胰岛细胞、血管细胞的修复能力还强，只要是你抓住这次惠民推广的机会，用上咱这个909超级复合酶，坚持治疗不出3个月，血糖稳稳当当达标，所有不适的症状消除，胰岛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并发症彻底远离你，以后该干活干活，该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那健健康康扛起这个家庭的大梁，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这好不好？
3: 哎呀，曹老师啊，我就怕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落下这个残疾，您这一说的话，我这个心里啊，这个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呀。
0: 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是没遇到更先进的治疗方法。现在最新生物高科技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康复就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咱们国内一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只需1块钱，谁都用得起。
3: 你说咱们国内一颗才1块钱啊？哎，这简直就跟不要钱那个白瘦有啥区别吗？是的吧，曹老师，您真的是活菩萨呀！我现在就想赶快订药。
0: 好，你放心啊，只要按时服用，坚持服用，保证您彻底摆脱糖尿病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祝您早日康复。
3: 哎，太感谢你了，曹老师，您真的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0: 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哎，再见。
3: 哎，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价格，现在大家能以1块钱一克用上这样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从补酶活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的老慢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讲。
4: 哎，你好常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就是我想麻烦你呗，帮我看看病可以呗。
0: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麻烦。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不用这么见外。你详细说说 你身体具体哪块不舒服啊？
4: 哦，我主要是吧，这个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有个十来年了啊。
0: 嗯。
4: 最开始吧，就是我这脖子吧发僵。
0: 嗯。
4: 哎呦，扭过头都费劲儿哎。我就以为是吧，干活累的。
0: 嗯。
4: 就没当回事儿，我就自己吧买贴膏药，我贴上了。
0: 嗯。
4: 结果吧，越贴越严重。后来呗，不光脖子疼哎，连那肩膀这会儿也酸沉，有时候这胳膊麻的都抬不起来呀。
0: 嗯。
4: 哎呦，拿个筷子都发颤。这腰椎吧就更要命了，腰疼的吧这腰直不起来呀。
0: 嗯。
4: 弯腰啊，下蹲的这都费劲儿，尤其是阴天下雨了哎，疼的我直哼哼啊。
0: 嗯。
4: 这晚上根本就没法平躺。只能是侧着身子蜷着睡，
0: 嗯，
4: 稍微动一下吧就疼醒了。更折磨人的呗是什么呢？我这腿呗连着也发麻，
0: 哦，
4: 从大腿根麻到这个脚尖儿，走路都发飘哎。除了这些个呗，我还天天失眠，晚上躺在床上吧，哎呦，翻来覆去的。两三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0: 嗯，
4: 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的有点动静他就又醒了，
0: 哦，
4: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到了白天呗是浑身没劲儿啊，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啊，这个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劲了。哎呦，有时候这个东西刚放下扭头我就忘了放哪儿了又。
0: 嗯
4: 嗯，另外吧还有就是便秘了，大夫说我这个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0: 嗯，
4: 腰椎也是一样，让我呢做这个牵引做针灸，
0: 嗯，
4: 哎，还开了一堆的那个止疼的药，啊，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药，
0: 嗯，
4: 我折腾了我大半年儿啊，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嘴巴也瘦了，可是吧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0: 嗯，
4: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前阵子呗，我邻居，跟我一样也是得的颈椎病，他后来压迫神经，导致半身不遂了都。
0: 哦，
4: 现在还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呢还。
0: 嗯，
4: 我一想到这个吧，我就害怕呀。我要是也瘫喽，那我家里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大好，孩子们。

0: 各种的慢性病，
1: 嗯，
0: 不管是颈椎上的毛病，还是腰上的毛病，还是失眠便秘都能治。我一下子我就看到希望了，我都，
1: 嗯，
0: 尤其是听您说，今天要正式启动惠民推广工程，
1: 嗯，
0: 价格特别亲民啊，我就更激动了，我都。唐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我这一身的毛病，又是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彻底好呗？我这个以后不会遭这份罪了吧？
1: 您的情况啊，我都听清楚了。
0: 这
1: 些毛病虽然看着多，但归根结底啊，根源都是相通的啊。用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都能好，你放心。首先我给你说说，你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根源是颈腰椎的软骨细胞、神经细胞受损了，加上这个经络的淤堵啊，气血的不通啊，哎，才会出现疼啊、麻呀、僵硬啊、肿啊这些情况。失眠呢，是因为神经细胞功能紊乱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便秘呢，是因为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肠道蠕动功能减慢了所导致的。咱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都是精准靶向作用，专门对应着你这些毛病，针对你的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有骨修复酶、神经经络通活酶，还有骨修复酶。那么骨修复酶啊，能够精准的修复你受损的颈椎、腰椎的这个软骨细胞，让磨损的软骨啊重新的长好，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那经络通活酶呢，能够打通淤堵的经络，让气血畅通。这样呢，你这个脖子疼啊、腰疼啊、胳膊麻呀、腿麻呀这些毛病就缓解了。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弯腰下蹲，走路也不发飘了。针对你的失眠呀，咱们有安神修复酶，这种酶呀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调节神经功能，让你那个大脑啊恢复正常的作息节律，哎，而且晚上呢躺在床上能快速入睡，并且呢咱得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白天呢才有劲儿，脑袋呢才清醒。针对你这个便秘呀，咱们有肠道激活酶和养胃通腑酶。那么肠道激活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细胞，增强肠道蠕动功能。那养胃通腑酶啊，能促进消化，让你的肠道恢复正常的时候啊，它这个排便的功能，哎，逐步恢复正常以后呢，每天都能轻松去厕所，再也不用遭这份子罪了。这里呢，我得重点给你说一下，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天大的福利。在欧美国家，一克汉方909复合酶售价高达9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家都会算700来块钱，那普通老百姓想也不敢想啊。而现在咱们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之所以能有这么亲民的价格，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力支持民族生物医药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政府扶持，我才把所有的研发成果都投入到惠民推广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上，哎，这种尖端的生物新药，一颗1块钱。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再穷再困难的、吃低保的也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所以说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老慢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治疗，90天咱们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咱们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一克才1块钱，这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哎，我之前吧，我治病花了好几万都没什么效果，现在花小钱就能治好病，太感谢您了啊！
1: 不用感谢我， 要感谢

0: 就感谢咱们国家的好政策，这就是为咱老百姓造福利的工程，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最难的病。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报名，早日康复。
1: 哎，好嘞，常老师，我现在我就去报名啊，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了。
0: 那好，只要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还没有接通热线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1块钱一克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惠民推广工程。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生命与科学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每一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3: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 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六十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三十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 还有一些产品说的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哎，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 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1.32，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32的健康水平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台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万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

0: 而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啊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我听的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 推广。

0: 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你看这一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得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医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一颗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1: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一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乎我想象了。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你这眼哈睁瞪着那眼儿得到天亮，脑袋瓜子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3-4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呀、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儿，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另外这老胃病也10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拧着那劲儿疼。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哎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着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着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我下楼要买菜哈、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松快轻松。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一次也没犯过。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到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0: 好，我一直都在认真的听你讲。我打心底呀、为你高兴。
1: 对。
0: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核心呀、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那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
0: 你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是。
0: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它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1: 是是是。
0: 就说你这10几年的风湿关节病，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

0: 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1: 对对对，是。
0: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呀、啊，滑膜上啊。
1: 嗯。
0: 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1: 是这样、
0: 啊。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1: 嗯嗯。
0: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1: 对，
0: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1: 是，
0: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哎，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哎，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1: 对，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5脏6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1: 对，
0: 哎，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1: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1克才1块钱、
0: 嗯、
1: 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0: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1: 是、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1: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也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报名，这是真的。
0: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呀。
0: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0: 嗯、
3: 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这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啊、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0: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 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

0: 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
0: 嗯，
1: 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
0: 嗯，
1: 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
0: 嗯，
1: 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
0: 嗯。
1: 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
0: 嗯，
1: 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
0: 哦，
1: 哎，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
0: 嗯，
1: 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
0: 嗯，
1: 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
0: 嗯，
1: 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0: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1: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1: 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万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哎，直上火呀。
0: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这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1: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0: 嗯，
1: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1: 嗯，
0: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1: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0: 嗯。
1: 这几天吧，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0: 嗯，
1: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0: 嗯，
1: 我家孩子之前吧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嗯，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0: 对，
1: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呀。
0: 嗯。
1: 哎呀，没想到，你说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0: 好，你能啊。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

0: 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一克一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天价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一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1: 真的谢谢常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0: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1: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高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有一天变化，用十天就有十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个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0: 是啊， 说句心里

0: 废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得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1: 哎，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哎，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0: 好了，那这10天，你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1: 哎，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0: 不少。
1: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哎，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沁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1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0: 对，
1: 那不就成了？那是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啊，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哎，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我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5天。哎呀，这5天呢，浑身感觉有劲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0: 好，
1: 用了10天左右，血糖也稳了，餐前5.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的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1克1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0: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1块钱能干啥呢？
1: 对，
0: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1: 是呀，
0: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液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你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1: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0: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没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 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1: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
0: 身体健康。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太好了，好运。
0: 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继续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嗯再见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啊，常老师你好。哦，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3: 哎，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0: 嗯。
3: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3: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这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0: 嗯，
3: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0: 嗯，
3: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0: 嗯，
3: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0: 嗯，
3: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
0: 嗯，
3: 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十多年了。
0: 嗯，
3: 这个膝盖腰胯疼得钻心。
0: 嗯，
3: 一变天就红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
0: 嗯，
3: 还贴膏药，还做理疗，哎呀，钱花了不老少。
0: 嗯，
3: 病情一点没好转。哎，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3: 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一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
0: 嗯，
3: 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哎，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
0: 嗯，
3: 现在我看呢，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哎，就能治好。
0: 嗯，
3: 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一克一块钱，真的，哎，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常老师。
0: 嗯，
3: 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
0: 嗯，
3: 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
0: 嗯，
3: 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总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0: 好，
3: 嗯，
0: 你老伴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 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3: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3: 哦哦，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0: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3: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 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2: 好，我带你去吧。
1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4: 请救救我们！
1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5: 放心吧，还有我们。
1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6: 我们有救了！
17: 救了！救了！
16: 谢谢！
17: 谢谢！谢谢大家！
16: 谢谢小水滴！
17: 谢谢！
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说到跳绳，您可能会想起小时候课间那根简单的塑料绳，但在贵州师范学院有一根红绳，它能跳出世界冠军的荣耀，也能跳进大山深处视障孩子的心里。从体操国际裁判到花样跳绳教头，他把苗疆的芦笙舞步编进了绳阵，让贵州的腔调跳上了世界的领奖台。他用一根绳子做眼睛，带着看不见光的孩子跳出了生命最响的回声。他叫王凤涛，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也是孩子们手中的那个系着红绳的燃梦人。今天我们的贵州腔调就跟随着这根飞舞的红绳，一起来听王凤涛的故事。王老师好。
18: 哎，你好，你好。
4: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
18: 我是以前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的那种业余训练，体操的方向的。
4: 体操方向的。
18: 对，然后又上了就是正常的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然后后来的话考到了武汉体院。
4: 武汉体院。
18: 对，考武汉体院。武汉体院了之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从事专业的体操教学，那个时候就不能训练了，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成型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说去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去帮忙的老师看训练。
4: 嗯，
18: 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从大一过去了之后，有一次他们因为武汉体院他有一个体操队，我们体操队呢，他就小孩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有12岁。
4: 啊，
18: 有一天我就问那些老师们，我就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能不能过来学习一下？
4: 嗯，
18: 然后呢，他们也很惊讶，他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来嘛，来嘛，我们现在需要大学生来帮我们学一学怎么保护帮助。
4: 嗯，
18: 好，然后我就去了。 就从零二。

0: 年考零五年了，2005年考到了武汉体院之后，从零五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开始进了武汉体院的体操队。这个体操队从零五年进去，一直到12年研究生毕业，几乎就是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因为他早上小孩要出早操，基本上就在小孩出早操之前到体操房等着，然后出完早操了，我去上我的课，然后他们去上他们的课，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不上课，他们训练，我没课的话我就过去接着带他们训练，晚上再去看一下他们晚自习，是这种情况。整个时间就这么过来了，从本科1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基本上就这样，暑假寒假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然后就在那里面待着。在整个的这个7年期间了，我真的体操这个人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这边刚好贵州这边当时的学校的校长，然后去武汉大学搞人才引进，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一份简历，说实话当时没抱啥希望，没抱啥希望，因为当时我是已经有工作意向的，当时是确定了要去浙江省队那边带训练的。然后就巧合的这边的当时的体育学院的院长在拿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比较可以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然后咨询一下今年毕业了来这边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哎呀，后来想着在专业队带训练，带这种专业的训练待了这么多年，要不还是到高校来吧，所以就到这边来试了一下。哎，结果来了之后感觉很奇怪，贵阳这个地方有点神奇。我们是5月份过来考试的，
1: 对，
0: 武汉很热，贵阳来了之后还要盖被子，
1: 超级凉快。
0: 对，很凉快，然后晚上还要盖被子。哎，当时想，哎，这个地方不错，至少气候啊，时间短嘛，至少气候这个方面都挺好。好，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考试，最后考完了之后，你想算了，要不就留下来吧。对，然后就按照这个，就按照这个过程，就2012年8月份，我们就到了贵州师范学院这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对，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少年啊？是2008年、2009年，全国有一段时间成人教育转制成全日制本科的那个阶段。
1: 对。
0: 然后那个全国都是一个热潮。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是。然后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刚刚起步没多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14年间，就是算是
1: 在参与建设的一个过程，是吧？
0: 一个是参与建设，二个就是算是我们陪着我们贵州师范学院，从最开始的基础很薄弱，到现在的话，应该在省里边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算是专业的领先嘛，也不能说全面领先，就是说部分专业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开始见证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成长和建设，所以还是很有归属感。
1: 您现在带出了21名世界冠军，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您大学修的是体操。那么从这个体操国际裁判到半路出家的这个跳绳的教头，这个跨度很大哈。那么是什么机缘，是什么契机，让你和跳绳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呢？
0: 这个谈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真的要回到刚才就是前面我自己的经历那一

0: 然后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看最小的15岁，最大的11、12岁的这种小朋友们训练，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半专业的体操训练，然后的话家长是不在身边的，所有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靠阿姨帮忙照顾，相对也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实话，有点感觉对这些小朋友们就那种天然的想多一些照顾。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看他们这批小孩训练，自己如果哪一天他们到了我没到，这个就有点愧疚感就有点愧疚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那7年，我自己就感觉我对体操这个项目，包括对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观跟世界观的形成，就形成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做任何事情一旦选择了，你就得把它做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当时形成的这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认知。然后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当时也
1: 没事，你要接嘛，没事啊，
0: 没事啊。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体操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讲逻辑的。就比如说你教一个动作，他学生没有练会，或者说他练会了效果不好，教练员他会怎么样呢？教练员不会是说因为运动员在最后出现的这个错误的表象而去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体操教练员会往前推，就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效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我要找前面的我的训练方法，找我的辅助练习，或者说在我教的时候开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接受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体操的一个教学逻辑，我们喜欢通过问题去反过来找结果，找原因的问题，找原因的这种逻辑。所以我们在弄完了之后，经过了我自己在那边带了有7年，然后就算是养成了这种处事的这种思维逻辑。这种逻辑我觉得一旦形成了之后，后来我在自己在那里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把跳绳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到，然后呢，或者说哪些特质让我去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做到这个现在，或者说我做到了别人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一半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情况。我在想可能是前一个阶段我在我们本来的这个体操的这个项目里面养成的这种思维逻辑和习惯，让我怎么说呢，耐得住这个寂寞，然后愿意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慢慢的去耕耘，然后不着急去让它能够所谓的很好的出这种结果，然后呢很快的去产生这种效应。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体操让我整个人思维更加的缜密，然后呢更加的能够耐下心来慢慢的把这一点就是慢慢的去等这个项目去成长，去有收获，去有结果。就跟我们在跳绳，我们其实从哪一年啊，12年开始开展跳绳，当时我其实都不大会跳的。
1: 你自己也不会跳？
0: 当时我都不怎么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只是有几个同学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哎，跳绳这个可以挺好，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表演的视频，那时候很早，但是呢大家对于所谓的花样跳绳啊都没有什么
1: 概念、啊、
0: 没什么概念。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弄跳绳这个项目，我来贵州了之后大家对于贵阳的评价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我是看见过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地无三尺平对我的直观的影响是啥呢，我没有体育馆
1: 啊，
0: 没有，但是我喜欢打篮球，也没有篮球场，3天2头又下个雨，你这边来了之后又没朋友，直白点讲 没朋友没

0: 没有过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完课，回家，然后当时租的房子在还有一点点远，然后就回去吃饭休息，第二天来学校，好几套房里面待着，又上课，上完了之后又回家，就这种状态。但是觉得太枯燥了，有点太
1: 机械了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想着，哎呀，不行，就搞个项目玩一下嘛。也想过教他们体操，但是呢，发现不管是场地也好，器械也好，都条件都比较差，然后呢又容易受伤。
1: 对，
0: 想算了，要不搞搞跳绳嘛。然后我就跟我们上课的班里面，我们当时上体操课，在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去动员他们，我说晚上我们这边准备搞一个跳绳的社团。谁愿意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练一练啊。没人来，
1: 没有人来，
0: 没人来。然后想着我跳绳还用练吗？都这种想法。哎呀，最后搞得挺尴尬。然后后来到了下一回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不来呀？他说，哎呀，跳绳我们中考的时候考过，差不多就那样子，挺枯燥的。然后我就找了俩视频，我说我们是学这个。会稍微那个点好玩一点的
1: 啊。
0: 他说好，好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先买了有个20根绳子，那种竹节绳，跟平常的绳子不太一样，然后就买了几根绳子放在体操房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哎，开始有学生他愿意过来，然后慢慢的，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会，
1: 你也不会，
0: 我也不会，
1: 你怎么教呢？问题是
0: 晚上看视频
1: 啊，
0: 晚上看视频。那个时候就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那种大家传播的一些平台上面，去找过来了之后，那就是不能说一帧一帧的去看了，最起码一个动作慢放好几十遍，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手往哪个位置放，然后呢他的摇绳是怎么摇的。就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去琢磨这种跳绳的所谓的技巧，晚上琢磨完了，好，第二天大家上完课了过来练，好，就教了，结果发现不行啊，他们学的比我快，知道吗？他们学的比我快。然后我说要不这样，你这些东西反正跟他们讲也无所谓的，这个呢我晚上看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来教的，我晚上去找视频啊，然后你们先把这个练了，练完了之后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视频我们就放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练啊，大家一起练，我们就这样了，算了，你指望着我学会了再教你们，我感觉这个进程你们比我快，我有点够呛了。然后就这种搞法，然后就慢慢的去一边跳一边积累，然后呢他们主要去学技术动作，我呢就会在琢磨我怎么去教，能够让他们能够教的会，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快速地去理解这些动作。然后呢其实第一年没啥感受，一二年开始教的时候没啥感受。然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哎，开始慢慢的琢磨出来了一些教学的一些小的技巧。好，哎，慢慢的琢磨好，第一批他们已经练的水平还可以了，然后来了新的这一批了。他们就对，就算是啊，这一批的话就是拿来练手的，然后就我去教他们，他们怎么弄。好，慢慢的这种一点一点积累，后来到了13年底，我们就开始尝试的把它放到体育课里边去，然后到了2015年，就跟我们第一批的那个教的那一批学生，我们就出了一本教材。然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课啊有了一个理论的依据。所以你说当时为什么去选它，其实没得选。我会的不是很多，体操嘛是专业，我想打篮球嘛没场地，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呢，就只能是找一个这种项目，快速的去理解，然后一边学一边教一边去积累，然后把这个项目慢慢的给做起来。所以就只能是，其实在这个教的过程中间，真的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会直接的影响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兴的运动项目，或者这种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索，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有一个观念啊，我自己教了这么多年跳绳，然后呢教了体操，我就发现其实体育 没有核心，所谓的核心技术这一说，任何的行业领域它就可能会存在核心，就是好比这个录音的大疆做得很好，它有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去研发出了核心的技术。
2: 对，
0: 但是我教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体育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体育它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它更考验的是人们对于这种项目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和理解。一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所有的运动项目很快都能上手，并且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0: 的形成的规律，
1: 嗯，
0: 百分之百搞得定。
1: 嗯，他的技巧，然后经过勤学苦练，让身体形成一种本能反应。
0: 对，所以他只要愿意花时间，
1: 嗯，
0: 无论是从这种专业的训练，
1: 嗯，
0: 还是从教学这个层面，
1: 嗯，
0: 其实他都是可以搞得定的。
1: 您刚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
0: 嗯，
1: 并不太普及的这个花跳嘛？
0: 对，
1: 嗯，花跳并不普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带出世界冠军？当时除了我们说的第一届报名的人少，
0: 嗯，
1: 除此以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其实当时带这个跳绳，他们后来有人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跳绳这个项目在贵州去开展？
1: 嗯，
0: 我就跟他们半开玩笑的讲，我说就是纯粹有点无聊。
1: 我刚才想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要开展其他项目要场地，没有场地，要设备，没有设备，但是呢跳绳可能是在里边
0: 便捷的
1: 最便捷的，
0: 对
1: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嗯，我们当时的起跳房就在文涛院下面的停车场的下一层，所以那个场地可以想象一下，停车场的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相对环境很封闭的这种，
1: 对，
0: 也都比较差，
1: 对，
0: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然后呢，你要去干其他的吗？乒乓球，打打乒乓球嘛，这个情况我又不擅长，我又搞不定它。羽毛球那样玩一下，高度又不够，好像最后晃来晃去，就只能是搞这种简单易行方便。学生那这种没见过的，可能还有点吸引力。你搞太常规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想法了。
1: 很多外行朋友就以为这个跳绳，花样跳绳就是速度快，但是呢，您的队伍一上场，大家说哟，这是跳舞啊，而且您把这个苗族的舞蹈啊、布依族的舞蹈都融进跳绳，这个创意当时是怎么在脑子里边发芽的？
0: 当那我们2014年。
1: 嗯，
0: 贵州省开展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对，
0: 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贵州师范学院是没有参加过的。
1: 哦，
0: 我们属于省属的学校，
1: 嗯，
0: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看见他有这种比赛，他有一个表演项目，
1: 嗯，
0: 然后呢，表演项目里面又细分了技巧类，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跳绳很贴切，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去参加，
1: 嗯，
0: 然后呢，学校说我们从来没参加过。我说那我去先沟通一下，然后我就去民政委说你们写个申请，学校来盖章，我们讨论，领导讨论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就可以来参加。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参加了第一届，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们就把跳绳去想排这个符合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背景的这种节目。然后我又是外地来的，贵州省这边民族文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我当时不是很了解。
1: 嗯，对。
0: 然后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咋整？然后有一天，很巧合的，舞蹈学院，
1: 嗯，
0: 找我，
1: 嗯，
0: 去给他们上毯子功，就是他们的专业的技巧课，就是空翻这些。
1: 嗯，
0: 我说好，这个我是专业的。然后我都当时上了之后，我都提了个条件，我说可以，没问题。你们啊，我现在教跳绳，我的队里面这些小孩舞蹈感觉太差了，
1: 嗯，
0: 你们能不能来帮忙教一下？当时还不好意思说你来给我教民族舞蹈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可以，
1: 嗯，
0: 我帮你安排学生过来，给你们把基本功上。我说好，可以。然后呢，但是基本功上的，我感觉那个上的好像跟我们跳绳又没太大关系。然后我就跟那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舞蹈，
1: 嗯，
0: 他跳舞的时候啊，那个节奏啊，他不停的在动，然后他的脚不停的在那种，就是他不停的跳动这种舞蹈，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多得很啊，我们舞蹈跳的时候有些节奏很快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当时讲彝族的阿妹契托呀，
1: 嗯，
0: 然后苗族的反排呀，
1: 嗯，
0: 这种木鼓舞啊，他们的脚都是在动的呀。
1: 嗯，
0: 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看啊，
1: 嗯，
0: 你跳绳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然后他说，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可以哈，要不试一下。然后那一回算是第一次请了舞蹈老师，就是专业的民族民间舞的老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教芦笙舞，
1: 嗯，
0: 就是芦笙的那个矮子步，包括

0: 我拿芦笙的那种形态舞蹈去教，哎，我看挺好。然后呢，学生完了之后，学生学了舞蹈了之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比较扭扭捏捏，搞体育的嘛。
1: 啊，对。
0: 结果不对，我他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的，有些都是苗的，他很多东西他有的本来都已经搞过这种东西。
1: 啊。
0: 哎，我那这个好，那这个好，这个他们自己，别人一讲，哎，这个我们以前在这里面搞过。
1: 嗯。
0: 好。这个就算是对我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就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步伐，我们先尝试跳短绳，然后呢就跳短绳的，因为手里面不用去拿芦笙了，然后用短绳去跳那个矮子步。
1: 啊，
0: 那我跳完了之后，我请人老师过来看，他说，哎，你这个像这么回事啊。
2: 节目进行到此刻，即将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王凤涛老师，听他讲述了从体操到跳绳，从课堂到赛场的精彩历程。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听到王凤涛老师如何将贵州民族文化融入花样跳绳的那份匠心，以及那根系在视障孩子手中的红绳怎么会成为光的故事。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少种可能？在贵州，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21位世界冠军，一套融进苗族芦笙的花样绳操，还有一条为视障孩子铺就的光明之路。他叫王凤涛，一位爱折腾的体育教授，他把贵州的民族文化跳给了世界看，也把大山的孩子跳出了自己的未来。
6: 贵州省的比赛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名
7: 啊，是吧？但是那么在2019年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拿了一个一等奖。
6: 对，
7: 而且将这种非遗文化嫁接到竞技体育当中，当时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6: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在郑州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彩排，那些评委专家们嘛，他们会过去看，我们那个节目当时没有穿衣服，没有穿我们定制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就上去表演了一套。当我们的音乐响起来了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真正的当我们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在看我们表演。我当时那种感觉我都好惊讶，我说哇，这么好吗？好像可能看多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这还好吧。因为在这一套节目出来之前，我们排了有7-8个版本。
7: 哦，7-8个版本。
6: 对，然后我们民族歌舞团的蒋团长当时给我们讲，说你这个不是去炫技的，你这种炫技的成分太多了之后，你的民族文化体现的这一块就不好。然后就不停的改，改出来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最简单。但是呢，对于蒋团长他们这种民族文化很多年的人，他就觉得这一套，这个难度我们不谈，然后他就觉得这种形式、这种情况更符合去展现民族文化。好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这一套。然后到全国比赛一表演一看，觉得可能民族学的专家还是专家，我们对于这些把握确确实实还是有这种情况。
7: 对，
6: 所以当时表演完了之后，当场一结束，然后负责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找我，他说，老师，我们想邀请你们在闭幕式上做2分钟的表演，然后的话您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符合这种情况，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函发到你们贵州代表团里面，你们领导应该也会支持的，你看先做准备吧。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这才刚表演完，成绩还没给我出呢，你好歹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一等奖去，我还开心一点啊。你这种搞法，万一我
7: 被淘汰了怎么办？
6: 搞得比较差了，我才能到时候去参加那个表演，不是有点丢人呐？然后我就跟我们当时代表团那领导们讲，我说刚刚有个人找我说让我们参加闭幕式，那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通过我们就直接跟你说了？我说刚刚我在那下面，我在那喊嘛，我们表演完了，我觉得完成得很好，然后我在那喊，他突然有个人，他说他是导演，他跟我讲说让我们准备一下2分钟的，他说按照人家的要求做，这个不用纠结，你好好去表演，代表贵州 代表贵州啊，你要表演好
7: 啊。
6: 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是一种荣誉。我说好，我们尽全力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确实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我们贵州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7: 对，
6: 嗯，然后就整个，哎呀，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有点梦幻。
7: 嗯，
6: 因为当时去表演之前，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你们节目很不错，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场地里面去表演，特别是最后的要上场要表演的时候，我其实是没底的，
7: 心里面没底啊，
6: 没底，
7: 也不知道这种节目在这种场合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6: 认不认同？
7: 对
6: 对，就是这种情况
7: 啊。
6: 嗯，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经历吧，经历吧，我辛辛苦苦搞了这一年多，学生也辛辛苦苦练了这一年多，你最起码结果我们先不论，让学生也好，让我也好，让这一年的训练有个交代。
7: 嗯，
6: 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对于我来讲，你好坏最后成绩差一点我们也接受嘛，就这种心态
7: 啊。
6: 然后呢在他学生那上面表演，我基本上是站在旁边一个楼梯道里面，学生能进去我们进不了去，我们就站在楼梯道那里，然后就很紧张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等他们所有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哎呀，那一瞬间有掌声响起来，哇天啊，我在那里大喊了一声，真的是大喊了一声，然后全场看着我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挺开心。
7: 你喊的什么呀？
6: 就是在那里啊一声，
7: 就是高兴是吧？
6: 对，就纯粹的高兴，没有说其他的那些，没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高兴。然后学生表演的我很满意，然后呢整个的一个状态我很非常非常满意。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哎呀缓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好，那我们就等着吧，就等着吧，就等着结果。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是室内的项目。跳绳是属于室内的表演项目，技巧类的，我们是室内项目的最高分，93点几，然后就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尝试，然后最后呈现的效果，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学生，说实话我很满意每一届。因为2019年我们参加少数民族会的时候翻的那些技巧，前空翻、后空翻、托举、介子后空翻，包括抛接这些，在我们的学生进入到跳绳之前，是没学过的。我要去教他们的体操，我要教他们做空翻，我要教他们跳绳。然后接到这个任务了之后，又得去按照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情况，这种所谓的民族的特色的特有的固定的这种动作里边，我又给他往这边上面去排，

0: 其实我第一个是没底，第二个呢也心虚的，但是学生很，我们可能真的是贵州学生贵州人的特质，很耐得住吃苦，很耐得住吃苦，然后那种非常的踏实。有一回他们就练后空翻，其实已经很稳了，也做得很顺，但是呢就是那一次落地的时候脚往旁边撇了一下，然后瞬间就听见砰的一声，
1: 受伤了，
0: 对，伤了，然后就去拍片子，那时候已经到了急性阶段了，就很紧张的，然后呢一听受伤了，团里面的领导们都来了，说啊，这个什么情况，王老师严不严重，我说严重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休息肯定是要休息，他说好，你这个想一想，准备做预案，去调整动作，调整人，然后我带他去医院拍完片子了之后没有骨折，但是呢有一条韧带撕裂了一点，然后我说这个怎么弄呢，他说没事，让我休息两天，那休息两天应该差不多，我说可以，但是我刚才领导们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预案，他说涛哥你不用管，没事，我肯定没问题，我可以上，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去调换人，也没有人去把重新套弄了，然后去跳了两天，然后他自己过来一个厚厚的绷带，缠在踝关节上面，然后呢几乎脚就已经固定住，就这个角度，压都压不下去，我说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好，他自己去做，开始他完成动作的时候我还找人去保护一下，做了两个之后看自己很拼，也没啥问题，我说可以，那就这样，你每天练一下其他的核心素质，成套里面你就每天只做两套，完了之后就休息，我们保证的没啥问题了，然后从他受伤到回来接着训练其实没好，也就三天时间，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幼专集训，幼专集训的时候7月份集训9月份比赛，时间很紧，领导们一听有受伤的就很着急，也有点担心，但是我们在那里做了之后下一次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来看，哎，挺好的，还是那个套路，他说那个学生受伤好了没有，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其实没好，但是呢学生自己不愿意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2: 对，就想放弃。那么如果说您带这个明眼人拿冠军是锦上添花，坚持了10年的一根绳，这个视障帮扶项目就是雪中送炭，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要决定要去黔西的这个特校，决定用跳绳去帮助那些视障的孩子呢？
0: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2013年当时是黔西那边做关爱留守儿童的夏令营，在最后结营的时候有个汇报表演，然后呢他们当地教育局就邀请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包括这个特校的校长，就过去了看，哎，表演结束了之后他就来找到我，他就说王老师我们是黔西特校的，我当时一听特校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没问，他说我们特校的一些小孩的话，能不能跳绳呢，要不试一下也可以的吧，然后就想着试一试，特殊人群我们当时主要教的是视障的小朋友，怎么说呢，没有做过任何的规划，不敢做，
2: 对，
0: 当时去教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学生去教，一天下来没教会，真没教会，就反正你各种方法各种的尝试，他们对于跳绳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或者说印象的，你跟他说跳绳他可能印象中就是那根绳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你怎么去给他表达你现在应该去怎么摇，什么时间该起跳，然后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搞不定，想办法慢慢的去摸索，然后到后来的话

0: 后来你们听到的那个触听摇跳，对不对？
1: 对。
0: 那玩意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呢？
1: 嗯。
0: 为什么触会放在第一个？
2: 嗯。
0: 因为他们看不见。
1: 对。
0: 他能摸。
1: 嗯。
0: 我们当时为了去干这个事情，我们弄了从网上淘宝买的那个教学的人偶。
1: 嗯。
0: 其实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教学人偶，就是买的那个人偶，把那种小绳子呀穿在里面。
1: 嗯。
0: 然后让他去摸，好，他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小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人偶，他去摸，哎，这个凳，这个绳是这样的，然后胳膊转来转去，哎，这个应该是跳到这里来，
1: 嗯，
0: 这个是可以往这个位置跳的，
1: 啊，
0: 哎，他摸了之后啊，他就发现原来绳子是这样转一圈的呀，然后他讲，以前我都觉得这个绳子是这样横着过来的，就在那种情况下，就突然感觉到，哎，这个看不见。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要给他讲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有可能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实际的感受，让他去摸了之后他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当时就网上买的那些人偶，然后呢买了呢，关节的活动度又不够，
1: 嗯，
0: 然后就买回来之后又想办法去给他组装去改了之后，把那种所谓的那种直关节用皮筋拉的那种做成那种半包围的这种更符合人体骨骼结构的，
1: 嗯，
0: 好，慢慢的搞了几版了之后，
1: 嗯，
0: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学人偶的，就我当时是请树大学院的老师帮忙做的建模，然后在网上找的淘宝做的代工，
1: 哦，
0: 为了去解决他对于跳绳没有任何概念的这种现状，
1: 嗯，
0: 我们就搞了一个触什么呢？触我们的教学人偶，
1: 嗯，
0: 还有盲文的教材。
1: 哦，
0: 我们当时听那个老师们讲，他们说他们有专门的盲文在那里，那是一个洞一个洞戳出来的。然后说那我把那个动作要领给他戳在上面，你能够给他讲吗？他说可以啊，你给他讲清楚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文这一段给他按照这个格子给他打洞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盲文的那种打针的那种器材，
1: 嗯，
0: 然后呢那种厚的纸戳戳，那个老师会先给我们画点点，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按照这个啊，千万不能打错了，
1: 嗯，
0: 好，就在那里戳了一个洞，戳完了之后找一个学生过来翻个面，因为他戳洞这边戳过去对面那个是凹出来，
1: 对，
0: 然后那个学生去摸，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跳绳的时候双手要夹紧，我说你看到，他说你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我说是的，好，然后就开始去把教学的要领，然后就简单的东西啊，不能说称之为教材，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把那一句话两句话的东西给它戳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慢慢给他们摸，然后去看，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学校里面就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一回戳完他们自己去看，下一个星期来被他们摸平了，
1: 哦，
0: 因为那东西你出来了之后你明显一个孔嘛，从这里穿过来了之后这边凹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1: 对，
0: 他一回摸完了之后摸的次数多了，下一次这个东西它就被你给摸到原来的那个层面，它就没有办法突出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我说好吧，那接着再弄嘛，在戳了一个洞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洞出来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很疼。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跳绳的整体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理解我们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搞了这些触听触，从触开始，就是直观的讲，就是让他们建立动作的基本的模型是什么样子，
1: 哦，是这样一个触，
0: 对，
1: 好，那么触听摇跳，摇和跳我当然能够理解，
0: 嗯，
1: 就是我们教明眼人也是如此教的，嗯，摇和跳，对吧，
0: 对，
1: 那么听这块的话是具体怎么教的呢？
0: 听啊，听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没有去教，
1: 嗯，
0: 听他们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人，你去听声音可以辨别方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通过的就是什么呢，在手柄上放一个铃铛在上面
1: 啊，
0: 然后我们做辅助练习，他知道这个动作的概念是什么了之后，嗯，他通过摆正手柄的位置，
1: 嗯，
0: 他去摇手柄，这个铃铛会响，
1: 哦，
0: 他就可以听声音去辨别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刚才那一块左手是不是有点高，你听出来没有？对，听出来了，好，下一次注意一点，他下一次摆了这个位他就会往下去调整，这样的话你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讲的时候他就会有互动的这种渠道了，他就可以去慢慢的从动作的印象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这种本体感觉，
1: 哦，
0: 这个时候就比较顺一点，当他能够听声音把位置定好了之后， 就到了第三步摇的时候。摇的时候呢，当时是现在不像现在这种市面上卖的那种无绳球那么多，
1: 对，
0: 我们就把绳子一剪，然后这边呢吊个矿泉水瓶，然后呢如果瓶子太长了，就把那个盖子一剪，就只留个小的盖子，然后再缠两个那种钢丝啊，或者缠两个那种线，让它稍微重一点，然后在这里摇，然后在这里摇，这样的话，从最开始建立动作概念，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本体感觉，然后结合这种本体感觉，再有了摇绳的这种动作。哎，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最后一步才是拿着完整的绳子，好，定位好了，摇，定住，好，定好，等他把这个位定好，摇绳的感觉也有了，才开始最后的才慢慢跳。所以到了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三步就是为了最后那一步能够顺利的跳过去。跳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分解嘛，然后从最开始一步一步的先摇到前面来，好，不跳啊，先摇过来，感觉到绳子了吗？跳过去，好，跳过去，然后到慢慢的他听到绳子能够过来的时候，就自己提前跳一下就过去，然后一直到最后能够完整的去做。当时这个四点，我们当时，哎呀，这四点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干嘛？解决这个困难。好，大家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所谓的完整的概念。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本体感觉？怎么样让他能够有这种摇绳的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逻辑做出来了之后，然后。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搞法挺好的哈。你看第一步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步什么什么，第三步什么，第四步，这个挺好，触听摇跳，然后那些教育学的专家提炼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很符合他们这些去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育锻炼的这种教学的流程，很好，就这样，然后触听摇跳，我一听，跟我们自己这种做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也很符，
1: 你们是实践，对吧？
0: 这个就是说到体育老师，可能在理论层面啊，还是有缺陷的，他没有办法像他们搞得那么顺，所以就，哎呀，这个确实。
1: 所以在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觉得非常值得？只要哪怕是只改变一个孩子，哎，这辈子也值了。
0: 这个其实对每一个小孩印象都很深。你说对哪一个小孩有特别的感受吗？其实也大家都很积极，也都很珍惜这种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机会。那比如说那个谁啊，王小强现在在特殊教育学校，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贵阳市聋哑学校，在宝山那里，现在的话在泾阳那边去了，然后叫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他是哪？他是贵阳高坡的，花溪高坡这边的一个小孩。他姐姐叫小芳，王小芳，两个都是视障的小朋友。我当时去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聊嘛，对，确实家里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从最开始一几年开始接触小强，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教，你就可以直观的就感觉得到这些小孩一次比一次开朗。你慢慢的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以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王老师，我做完了，对，然后就在那儿。但是后来的话就，王老师你来了呀，哎呀，这个我前两天练的那个动作又抽到了，好疼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可以去沟通，可以去有这种互动，挺好。然后呢，小强你就明显感觉到他越来越阳光，
1: 越来越阳光，
0: 然后呢越来越自信，然后呢能够去规划自己，然后他就想自己要干嘛干嘛，要考高中啊，要上大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算是学姐，叫石云秀，以前也是我们就是从2015年当时在贵阳市聋哑学校那边一个小孩，然后的话前二三二四年考到了长春大学，他

0: 考到了长春大学，就整个的从最开始接触跳绳，然后慢慢的他有愿意花时间去想我未来要干什么，也敢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也好去付出实践和努力，然后他就慢慢的去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考到了那边去。这个对于师长的学生来讲很难，相当难，相当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干这个事情都这么纠结，你何况他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也没给他设过预期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就那天在开玩笑的讲，我说哪一天这个项目不做了就最好了，就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你随着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以后视障的这一部分呢，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存在的价值了。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有的话，一直有这种小孩在的话，我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1: 对，
0: 就像贵阳市整个贵州省现在视障的小孩300左右吧，整个贵州省哦，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现在贵阳市这边是一个点，就是相对整个省里面视障的小朋友大部分会送到这边来，也有地州上也有一些，很少很少，所以现在的群体已经减少到一个很小的一种情况了。那天跟他们老师讲，我说我们先教啊，等哪一天你们没有视障的小孩了，我们就不教了，我们就不教，我们就换一个项目，我们看能不能改天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种比如说有一些精神上的，就比如说智力障碍的这一批，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尝试去做这些东西，
1: 是
0: 希望这个项目没有了，但是呢，如果确确实实他还有这种小孩存在的话，我们就肯定会一直坚持把它做下去，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其实希望孩子们都是健康的，
0: 对，
1: 健康的，
0: 就是在总结的时候跟他们有的在那里聊，就是说。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小孩什么呢？我能不能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呢？不行，因为大的社会背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所谓的跳绳的这个项目也没有这种社会的功能能够改变这个群体他大的这种社会的氛围，或者说这种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轨迹，或者怎么去弄，我没有办法，我也搞不定这种事情。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跳绳变得健康一点，变得开朗一点，变得阳光一点。我改变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可以让他能够调节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让他更开心更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生活，也只能是说我能够从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自信，多一点愿意和其他人沟通的这种欲望，
1: 对，
0: 然后呢能有这种所谓的勇气啊，去和别人沟通。就像我们贵州省的比赛，当王小强他们来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给现场的观众讲，我说大家安静一点啊，下面要上场的几号几号场地，是我们贵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小朋友们，他们跟其他的同场比赛的小朋友是同场竞技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规则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看不见，所以等一会儿等结束了之后，请大家统一的我们就鼓掌给他们鼓励啊，然后每一回跳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上面那种怎么说呢，那些家长们很也都很给力，然后就完了之后就看他在鼓掌，然后小强他们呢有两三次，哎呀，小孩经历了这种场景了之后就有变化，确确实实感觉还是比较有一些有点小成就感，确实有点小成就感。我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可以的，还是挺可以的。
1: 他们只要哪怕是笑容比以前多了，都是一种改变，都是一种改变。好的，王老师，那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或一些愿景， 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吧。
0: 愿景，我希望贵州省所有的中小大中小学生每人一根绳，每人都会跳绳。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按照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做一辈子的，但是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止我这一辈子，我希望就是它能够未来也有人持续性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大家在这个项目里面都能够受益，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一点。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用红绳串起梦想的体育人王凤涛。从体育赛场到跳绳方阵，他把贵州的民族风情编进了每一次跳跃。从大学课堂到乡村特校，他用触听摇跳为视障孩子打开了另一扇窗。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红绳，跳出生命的精彩节奏。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7: 老板，结账
18: 来嘞。
1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

0: 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3: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4: 哎，排队好吗？
5: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3: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2: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3: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6: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汤姆无汉。
1: 汉朝范滂，字孟伯，汝南征羌人。自幼受母亲教育，深明大义，少年时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被郡人称赞，遂举孝廉入朝为官。
2: 孩儿即刻启程赴任，不知母亲还有何教诲？
3: 儿啊，如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而此番朝廷命我儿为清照使，赴冀州巡查，任重道远，我儿当好自为之。
2: 孩儿明白。
3: 听说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圣上宦官或亲朋宾客，他们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善良，作威作福，许多清官廉吏都被他们诬陷下狱，乃至性命难保。而去此地要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依照法令严惩不法之徒啊。
2: 孩儿有澄清天下之志，定会牢记母亲教诲，勇担道义，为民雪冤。
3: 这就好，为娘放心了。儿啊，天色尚好，早早登城吧。
0: 范滂扬鞭策马，准备登城。范母久久伫立，目送儿子远行。

0: 是罪责难逃，纷纷闻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又任汝南郡公曹。范滂为官清吏，嫉恶如仇，意志豪强，治才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后来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
1: 一骑阔气的白马车停在太尉府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位面带愠色的长者，他是谁呢？屈尊来到太尉府所作又是为何？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哼，尚书大人，您
4: 奏折是你上的？
3: 是的，大人。
4: 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20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他们违法乱纪，行有不端，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祸害。
4: 哼，现在有人怀疑这是你的私怨，不然怎么会如此干脆决断？你一连弹劾了20多名官员。
3: 我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私情，而是看情况太严重，故先举所及，然后再对那些没有来得及细审的再一一核查。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间的杂草，家谷必盗，朝中的忠臣除去奸佞，王道可清。如果我说的人和核查的事实有出入，甘愿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4: 你好自为之吧。嗯，
1: 尚书大人怒不可遏，扬长而去。
0: 第一次党锢之祸起，李英、杜密等人被宦官陷害，几百名党人都被关押在京城北寺监狱中。
5: 快走，别磨磨蹭蹭的。
1: 此时范滂从容地走进监狱。
6: 范大人，您这是来看哪位大人呢？
3: 我是来投狱的。
6: 啊，范大人，这上面还没有下旨拿您，你看您这是……
3: 朝廷逮捕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前来投案有何不妥？
6: 大人，
3: 大丈夫立身于世，理应光明磊落。我对皇上、对国家社稷一片忠心，就算此时身在牢狱，一无所惧。请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吧。
7: 范大人，您这是何苦呢？您赶快回去吧。
8: 范大人呐，我们都知道您的忠义气节，但请您赶快离开这里，就不要再趟这滩浑水了。
3: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君子亲其亲，贤其贤，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范某人怎能苟且偷生呢？
9: 这
10: 范兄，既然你执意共赴难关，兄弟我建议您先去祭祀高尧，以祈平安。
6: 哎，对对对，范大人，您还是先去拜拜高尧吧，求他保佑你们平安无事，度过此劫啊。
3: 高尧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们无罪，他会在天地面前替我们申诉冤屈。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
8: 哎，我大汉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无法报效国家，却惨遭这样的境遇，真是天理难容啊。
6: 范大人，您的母亲给您捎东西来了，那……
3: 哦，多谢了。
1: 范滂小心翼翼地打开母亲捎来的包裹，是一件崭新的棉衣，还有一封血书，上面的字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滂惊呆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老母在昏黄的油灯下刺破手指书写血书的场景。
0: 范滂手捧棉衣，心潮翻滚，泪如泉涌，但却显得豪气满怀，胆魄倍增。
7: 母亲，
0: 后来经过朝中正直大臣的上谏营救，汉桓帝下诏释放党人，范滂离开洛阳，回到雀山县。
9: 这

0: 少爷，少爷回来了。
1: 啊，管家你还好吗？
0: 好，好，老夫人身体也好。快，快进屋吧，少爷。
1: 好。
0: 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2: 慢点。回来就好。
1: 母亲，
2: 我的儿啊，你受苦了。
1: 母亲别难过，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孩儿不孝让母亲挂念了。
2: 傻孩子，娘是看见儿子回来高兴的，你受尽了牢狱之苦，为娘怎么能不挂念呢？
1: 母亲，您身体可好？
0: 自从知道大少爷入狱，老夫人就一直身体虚弱，吃不下饭呢。
1: 母亲，儿子让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愧对母亲，愧对家人呐。
2: 娘知道你是为了弘扬道义，报效国家，娘有这样的儿子，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1: 孩儿离开母亲时间已久，这一次回来，待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以尽孝道。
2: 好啊，我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儿啊，赶快沐浴更衣，去拜拜范家的先人。
3: 待范滂沐浴更衣之后，范母带着儿子走向范家祖堂。

面对祖先牌位，范滂怀着无比恭敬之心上香三支，并虔心跪拜。

0: 范家列祖列宗在上，范滂不孝，本以忠于国家社稷，为民造福为己，岂奈官宦倾轧，事无进程，如今退官还乡，侍奉母亲。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诸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虽然早已退官还乡，但还是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中。

0: 哥哥，车马已经备好了，您现在赶快上路吧。嗯，我不是说过吗？我不会走的。哥哥，您就听我一句吧，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嗯，弟弟，你让我往哪里走啊？天下之大，哪有不能容身之地呢？
1: 天下虽大，但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
0: 为了伸张正义公理，守住我们的信念，我必须坚持。清白与否，我相信老天和时间会还我公道的。哥哥，我们都知道您是清白的，但是您就算为母亲着想，先保住命再说呀。
1: 我相信母亲也不想看见她的儿子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0: 哥哥，
1: 弟弟，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 但如果哥哥走了，留给家里的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和不安，我于心何忍呢？
0: 哥哥，家里还有我呢。听说汝南督邮吴岛奉命前来拿你归案，现在已经快到驿站了。
1: 吴督邮来了。
0: 嗯。

0: 无独有一行已经来到了驿站，驿站差役前来迎接。
1: 啊，吴大人一路劳累了，下官已经给您备好了酒菜，您是先行歇歇，还是直接去捉拿案犯呢？
2: 我先去房间歇息，拿人之事明日再议。
1: 啊，我已经给您备好了上房，我这就领您进去。
2: 嗯，
1: 请跟我来。
0: 夜深了，吴都友却心事重重，无法安心的歇息。
2: 嗯，你下去吧。
1: 是大人，下官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2: 嗯，亲手捉拿你，我内心不忍。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一个好人好官，但是君命难负啊。我也只能如此了。范兄，我希望你已经离开这里了。范兄啊。
0: 屋外守候的衙役听到了都游的自语和啜泣。一大早，范滂家一家三口正在商议大事。
3: 嗯，哦，此事当真？
4: 是我听一个驿站杂役说的。
3: 哎，看来是吴都游不忍亲自前来抓我归案，为我而哭呢。
4: 母亲，你快发话呀！哥，您现在走还来得及。嗯，
3: 备马。
4: 哥，你终于想通了。
3: 母亲，弟弟，我要去县衙投案。
4: 什么？哥，你。
5: 你哥哥做得对。
3: 大丈夫为人光明磊落，顶天立地。
6: 只是我儿这一句。
3: 如今宦官专权，不可一世。他们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今日之事，非我一人，母亲不必多虑。
4: 哥哥，哥哥，
5: 让你哥哥去吧。
7: 这，
3: 去禀报你们大人，我范滂前来投案。你们要胆敢去范家拿人，我必重罚。
8: 哎，听说那吴都游待在驿站为范滂哭泣，他不拿人，您就让我们去。拿了范大人，上面肯定必有重赏啊！
3: 住口！你们这些不知廉耻、毫无忠义可言的小人，有何颜面在这里论说范大人的是非？拿不拿人，我自有定夺。
0: 说话间，范滂来到了府衙。
3: 啊，你们出去。
9: 是。
3: 郭大人，啊，范大人，您这是，啊，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来投案。
3: 啊，这可使不得。范大人，下官虽然不明大义，但忠孝之事还明白一二。您是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不能做这埋没良心的事情。
2: 郭大人，事已至此，我想您把我捉拿归案，对大家都好。
3: 范大人，恕下官难以从命。
0: 郭大人转身回里屋，拿出了为官的印信。
3: 啊，范大人，下官的县令不做了，愿与范大人一起出逃，一路上还好。

0: 即将命堂接过来，您在此稍等片刻。
1: 范母带着范滂的儿子走了进来。
2: 母亲，孩儿不孝。
3: 儿啊，娘都知道了。
2: 母亲，孩儿要走了，请受孩儿一拜。
3: 好。
2: 母亲，孩儿不孝，没能一直陪在您身边，现在看来以后也不行了。母亲，您腿脚有风寒，冬天要特别注意保暖，孩儿不能。
3: 娘知道。
2: 二弟仲伯仁厚孝顺，有他侍奉母亲，我也就放心了。孩儿此行凶多吉少，如若遭遇不测，请母亲隔此忍耐，千万别太悲伤，身体要紧。母亲，母亲对儿的恩德，孩儿来世再报。儿子，我要教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教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落得这副田地。
3: 儿啊，你如今能得到同李英、东密一样的忠义节烈之名，死又何遗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如能兼而得之，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何足惜？若性命和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而取义。大丈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啊。
2: 母亲，儿啊，今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
3: 我知道了，爹爹。爹爹，爹爹。
4: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对于范滂的义举与滂母的大义明理，这种浩然正气、子服其死而母欢其义的悲壮之举，令人动容。而今，虽历千年，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春天的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2: 哎，排队好吗？
13: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4: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7: 加油！
15: 加油！
7: 加油！
1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革父母。江革，东汉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逢王莽新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
1: 今年的枣花开得多好啊，秋天又能打不少枣了。
2: 是啊，娘，等枣子熟了，我给您煮着吃。
3: 有格儿这么孝顺，娘不吃心里也甜着呢。哎，可现在兵荒马乱的，真让人担心啊。
1: 啊，快跑啊！
4: 快跑啊！
1: 娘，强盗进城了，咱们快逃走吧。
3: 格儿。
1: 可是这个家我怎么舍得呢？娘，家可以重建，可是万一娘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孩儿如何是好啊？
3: 格儿，娘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您还是随乡亲们一起逃走吧。
1: 娘，孩儿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呢？
3: 这样会拖累你的。
1: 娘，快和孩儿一块逃走吧。
3: 哦，
1: 那好，娘，您不走，孩儿也不走，孩儿给您做饭去。
3: 好吧，格儿，娘答应你，
1: 娘，咱们走。他们走远了，看来这里不宜久留，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有强盗来，咱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3: 哦，好。江格拉着母亲的手走出家门，
1: 在山坡小道，江母走不动了。
3: 啊，
1: 娘，孩儿背您吧。
3: 啊，是不得，是不得，格儿会累坏你的。
1: 娘，没事的，孩儿不怕累。格儿啊，快把娘放下，你累了，娘自己能走。娘，我不累，孩儿背着母亲，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感觉到母亲的温暖，孩儿自己很欢心。
3: 感觉自己很有福，可以随时侍奉母亲，所以就会越走越有力。天气突变，此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正巧前方有个小木屋，母子俩走了进去。江革照顾母亲歇息。 而他在一旁升起了炉火，还把仅有的一件外衣取下搭在母亲身上。他则身着单衣，靠着柱子将就了一晚。天亮了，江革背着母亲跋山涉水，继续前行。连日的奔波，江革的步履越发沉重。
1: 格儿，前面有棵大树，咱们到树荫下歇会儿吧。
3: 娘，我不累，还是歇会儿吧。格儿，你去看看。
1: 娘，您在这等会儿。
3: 只见不远处，一只小狗趴在已死的母狗边，嘤嘤啜泣，不忍离去。
1: 江革想了个主意，他因漏就捡，将母狗就地埋葬。小狗还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在坟头扒拉，眼含泪水。
5: 小花狗，别难过了，你的妈妈已经死了，可你还得活下去啊，坚强一点哦。
1: 格儿，怎么回事啊？是一只手在母狗身边的可怜小狗，母狗死了。
5: 哦，是这样。
1: 娘，您休息好了吗？啊，休息好了。那咱们就继续走吧。娘，就是这只小狗。
5: 哎，真可怜呐。
1: 娘，它好像是要跟着咱们呢。
5: 可怜的小狗，就让它跟着咱们吧。
1: 听见了吗，小花狗？以后我就叫你花花好吗？那咱们就上路吧。娘，咱们走吧。花花。娘，您渴了吧？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3: 放下母亲，江格快步走到小溪边。他用手小心地举起一捧水，刚往回走了两步，脚底一滑，他身子向后仰去，水全洒了，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只碗。他还看到了一只脚被绳索套牢的小鹿。江格走过去，放了小鹿。随着鹿儿羊蹄自由奔跑的身影，江格发现了好大一处美景啊！
1: 好美的地方。娘，我要带您去一个好地方。
0: 还有什么好地方啊？
1: 到那您就知道了。
0: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娘，您闭上眼睛。
0: 啊，

0: 娘，您看这里怎么样？咱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1: 葛儿，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啊。
2: 江葛带着小狗花花在打果子。另一边，江母却遇到了麻烦。
0: 娘，
2: 挎着一篮水果，江格遍寻母亲找不着，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物件，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他手里的水果洒了一地。
0: 娘，你到哪里去了？
2: 路边，一个儿子在死了母亲的席子旁哭泣的场景，让江格更加思母心切。
0: 娘，您在哪儿？
2: 夜晚来临了，
0: 娘，
2: 江格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
0: 花花，别过来！
2: 但见他越陷越深，花花着急地围着沼泽直打转。关键时刻，花花转身向大树跑去，而陷进沼泽命悬一线的江格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场景。万万没想到，此时但见花花口咬藤条跑了过来。花花起初想凭自己的力量拖拽出主人，无奈拖不动啊。
0: 花花，你把藤条缠到树上去。
2: 花花好似听懂了。

0: 主人的言语，它咬着藤条围绕大树缠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候江哥再一使力，终于爬出了沼泽地。
1: 霍霍，辛苦你了。
0: 精疲力尽的江格趴在地上想要睡去。
1: 江格，我的儿娘。霍霍，快起来，我们还要去寻找娘呢。
0: 江格和花花昼夜不休，四处寻找母亲。他们来到了一处溪水边，花花嘴里叼过一只绣花鞋。
1: 是娘的鞋。花花，继续找，娘一定就在附近了。嘘，花花，别出声。
2: 哎呀，这一大早的就折腾人，还得拾柴火。
3: 你就别发牢骚了，不拾柴火拿什么煮饭呢？
2: 咱们昨天抓的那个老太太还真是倔，要是答应给咱们煮饭，不就不用被绑一宿了吗？啊，真奇怪，大王竟然没杀她，
3: 还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吗？
2: 那此话怎讲？
3: 这不明摆着吗？大王是想让老太太的儿子拿钱来救她。
2: 如果要是他儿子不孝顺，贪生怕死不敢来，或者来了也没钱，那怎么办？
3: 大王就
0: 强盗的对话被躲在不远处的江格听见了，他倒吸一口凉气，花花却勇敢地走了出来。
2: 啊，原来是只小狗，
3: 正想吃狗肉呢，看我不抓住你！
0: 两个强盗手拿大刀追逐花花一路而去。
3: 小狗，你给我站住！
1: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母亲还在他们手里。
0: 强盗在一处铺着草叶的地方站住了，犹豫着。花花狂吠不止，似乎在诱导他们说：“来呀！”原来那是陷阱，强盗掉了进去。机智的花花趴在洞口看着强盗。强盗越看越生气，想拿石头砸花花，哪成想石头却反弹到自己的头上。
3: 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2: 你别费心思了，这么高怎么爬得出去？
3: 有了，我踩在你的肩上，不就能爬出去了吗？然后我到上面再想办法救你。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3: 哎呀，看来这回又在这里饿死了。
2: 不会的，大王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
3: 万一大王发现不了这里，再过几天不饿死也要渴死啊。
2: 哎，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当强盗呢。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一出来就是好几个月，现在又不知道娘怎么样了。
3: 我没有娘，可我还有个80岁的老父亲，他一心能盼着我有出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做了强盗了。
2: 谁喜欢天生做强盗啊？
3: 可是如今这世道，不做强盗咱吃什么？谁在上面？快救救我们！
2: 你别做梦了，这深山老林的谁会到这里来啊？
3: 你别说话，听。
0: 一条绳索被递了下来，原来是江格。
3: 你救了我们，本该谢谢你，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知道。
3: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吗？
1: 我母亲是不是被你们抓去了？
4: 是又怎样？
1: 你们也是母亲所生，做强盗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我母亲。
3: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带你去见大王可就是死路一条啊。看在你救我们两个人的份上，我劝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不然的话。
0: 路边又来了两个强盗。
5: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说你们俩怎么半天都没回来，
4: 原来是抓到一个。
3: 是啊，还跟他啰嗦什么？有钱就拿出来，没钱就杀了。
4: 哼，他是来找他母亲的。你俩今天是怎么了？找母亲的多了，咱们可怜的过来吗？
3: 就是，咱们还是直接把他带回去，听大王发落了。
4: 哼，走，
3: 走。
0: 江格被带到了强盗的地盘。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大王，这就是那老太太的儿子。
3: 你果然来了，佩服，有胆识。
7: 哦，娘，哥儿，你怎么来了？娘，我来救你来了。
3: 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大王了？说，带了多少钱来救你娘啊？
7: 钱？我没有钱。
3: 没钱你来干什么？
7: 大王，我和我娘逃难而来，一路流浪，每天靠吃野菜野果度日，又哪来的钱呢？
3: 你果真没钱？
7: 果真没钱。
3: 走。
6: 大王，这小子是真穷，一个钱都没有。
7: 大王，我们什么都没有，请您放过我和我娘吧。
3: 放过你们，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来人啊，大王，给我拉出去砍了。
7: 哥儿，你不能死啊！你们要杀就杀我这个没有用的老婆子吧。
3: 好啊，你也想死，来人啊，把这个老婆子一块砍了。
7: 娘，
3: 走。
7: 娘，大王，求您放过我娘吧！我娘年老体弱，已是风烛残年。大王，您就开恩放过她吧！您的大恩大德，江哥永世难忘。至于我，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只求您放过我的老母亲。大王，
3: 那好吧，放了这个老婆子。
7: 多谢大王，希望您能遵守诺言。
3: 你放心吧，本大王向来说话算话。
7: 娘，孩儿不孝，不能为您养老送终了，孩儿走了。
8: 儿啊，我的儿，
3: 快走吧。
7: 娘，
3: 快走，
7: 您要保重啊。娘儿啊，
9: 大王刀下留人。
0: 被江格救下的强盗心有不忍，站出来替江格求情。
9: 不敢，只是。
3: 只是什么？
9: 大王，你看这小子身体不错，不如让他入伙，跟咱们一起做强盗。
3: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说你叫江格是吧？
7: 正是。
3: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是个大孝子呢。
7: 江格不敢。
3: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入伙啊？
9: 哎呀，快答应啊，你要是留下来，将来可就不愁吃喝了。
7: 谢谢大王的好意，可是江格不能答应。
6: 别不识抬举，被我们大王看上是你的福气。
3: 怎么看不起我们？
7: 不是不是，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孤苦伶仃，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如果没有母亲，哪会有今日的我？
8: 哥儿，
7: 如果我随大王去了，留下孤零零的老母亲，兵荒马乱，举目无亲，母亲如何保全生命，如何度过余生啊？大王，我娘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如果我随大王去了，那我娘每天就得为我担惊受怕，我做儿子的怎么能忍心呢？ 大王，江哥恳请大王，爹我有老母在，没有人奉养，能放过我，成全我的孝心，

0: 让我为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
1: 娘，也不知您现在，你起来吧。
0: 大王，您答应放过我们了。
1: 快起来吧，本大王答应你了。嗨，我也是有娘的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0: 多谢大王。
1: 来人呐，
2: 在，
1: 快给大孝子的母亲松绑。
2: 是。是。
1: 江孝子，这些银两和干粮你拿回去和母亲度日吧。
0: 谢大王，只是江阁不能接受，大王能放过我们，江阁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3: 哥儿，
0: 娘，
3: 哥儿，
0: 娘，
4: 江阁与母亲终于可以相依相伴，平安回家了，母子俩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5: 盗贼平息后，母子辗转回到临淄，江阁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还能脱险，为母亲做最好的孝养。由此可见，环境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孝子的心。后来江阁因为孝行被举为孝廉，皇帝还聘他为谏议大夫。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孝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

0: 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1: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 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9蒸9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 传统治疗的误区。

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美元，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哎，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1.32，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的健康水平。
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台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万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家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
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

0: 混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就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大把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酶保护肝脏，叫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啊，哎，什么各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我听的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
2: 哦，
0: 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你看这1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一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1克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一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1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过我想象了。
0: 嗯，
2: 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
0: 嗯，
2: 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它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
0: 哦，
2: 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你这眼哈，瞪着那眼得到天亮。脑袋瓜子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的要命。
0: 哦，
2: 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3-4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
0: 嗯，
2: 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

0: 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呀、啊、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儿，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
1: 嗯。
0: 另外，这老胃病也十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
1: 嗯，
0: 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啊、拧着，那劲儿疼。
1: 哦，
0: 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
1: 嗯，
0: 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啊、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着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着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
1: 嗯、
0: 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哎，结果咱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1: 嗯，
0: 我下楼要买菜哈、啊、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1: 嗯，
0: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1: 嗯，
0: 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啊，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啊、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松快轻松。
1: 嗯，
0: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啊，一次也没犯过。
1: 嗯，
0: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啊。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大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呀，常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1: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你讲。
0: 嗯，
1: 我打心底呀、啊、为你高兴。
0: 对。
1: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核心呀、啊、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0: 嗯，
1: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对，
1: 这是真理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
1: 您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0: 对对对，是。
1: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它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0: 是是是。
1: 就说你这十几年的风湿关节病，
0: 嗯嗯，
1: 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0: 对对对，是。
1: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啊，滑膜上啊。
0: 嗯，
1: 那十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0: 是这样、
1: 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0: 嗯，对。
1: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0: 嗯嗯嗯。
1: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0: 对，
1: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0: 是，
1: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哎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哎，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0: 对，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 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0: 对，
1: 哎，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0: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
1: 嗯、
0: 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1: 哎，好的，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0: 是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又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场外电话先帮我报名，这是真的。
1: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呀。
1: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的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呀、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1: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1: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3: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万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也直上火呀。
1: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2个钱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这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3: 是啊，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1: 嗯，
3: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1: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3: 嗯，
1: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3: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1: 嗯，
3: 这几天吧，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1: 嗯，
3: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1: 嗯，
3: 我家孩子之前吧也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1: 对，
3: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呀。
1: 嗯。
3: 哎呀，没想到，你说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1: 好，你能啊，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你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1克1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添加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
3: 嗯，
1: 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 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3: 真的谢谢唐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
1: 嗯
3: 嗯，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这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九龙井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1: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九龙井超级复合酶吗？
3: 嗯，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1: 哦，汉方九龙井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更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一天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3: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3: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4: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1: 对，我是常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
1: 嗯。
4: 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
1: 嗯。
4: 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1: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美元，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1克1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4: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1: 好了，那这10天你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4: 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1: 不少，
4: 血糖餐前6.8左右吧，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 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清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一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
1: 嗯，
4: 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啊、截肢呢啊、
1: 嗯、对，
4: 那不就成了，那就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
1: 嗯、
4: 啊，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
1: 嗯，
4: 哎，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
1: 嗯，
4: 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我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1: 嗯、对，
4: 哎，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5天。哎呀，这5天呢浑身感觉有劲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1: 好，
4: 用了10天左右，血糖也稳了，3500.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
1: 嗯，
4: 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子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1克1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1: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1块钱能干啥呢？
4: 对，
1: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美元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4: 是啊，
1: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
4: 嗯、
1: 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您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4: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1: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没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4: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1: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呀，太好了，好运。
1: 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
4: 哎、
1: 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
4: 嗯、
1: 继续用药、
4: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哎、
4: 嗯、
1: 再见。
4: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常老师。
1: 你好。
5: 啊，常老师你好。哦、啊、我家是北京的。
1: 嗯。
5: 哎、啊、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1: 嗯。
5: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1: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
5: 嗯，
1: 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5: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5: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这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1: 嗯，
5: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0: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1: 哦，那你老伴儿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啊？
0: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10多年了，这个膝盖腰胯疼的钻心，一变天就红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还贴膏药还做理疗，钱花了不老少，病情一点没好转。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1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哎，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现在我看了，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就能治好。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1克1块钱，真的，哎，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儿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肿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1: 好，
0: 嗯，
1: 你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1: 这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1: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0: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

0: 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6: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常老师，昨天您给家人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全国正式启动了，咱们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极致福利，一克仅需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款珍贵的生物新药。昨天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就没有停过，一直是响个不停，热线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好多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的追问确认，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份福利的实在与暖心，大家满心欢喜，这份激动与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呀。
10: 是的，我完完全全能感受到家人们这份藏不住的激动和喜悦。过去咱们都只听说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那高得离谱的治疗费硬生生的把千千万万普通人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没法给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比，有钱人能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看着却像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在用活性酶做细胞修复，那么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要卖到500到1500美元，按疗程用一套房子的钱都没了，咱普通人家谁能承担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祖国。我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在国外学到的顶尖生物科技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智慧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率先受益，更让这款结合了中西精髓的生物新药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这种顶尖的 技术，那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昨天直播间里就来了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老大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位大哥呢，被三高冠心病缠了十几年，常年头晕胸闷，连下床走路都费劲儿。早就听说过用活性酶治病的神奇效果，可国外动辄成百上千，这么高昂的治疗费，让他只能是满心期盼，望而却步，连想都不敢多想。可昨天一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国推广惠民政策，得知这款在国外千金难求的超级复合酶如今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轻松用上，而且这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活性酶，是从汉方膏里甄选了15味道地的珍稀药材，历经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淬炼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位老大哥当时就在呀、电话里哽咽了，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抢定了我们惠民名额，那嘴里反复念叨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能用上好药了。那类似老大哥的情况，昨天我听了太多太多，每一个都让我心里又暖又酸呀。而说到咱们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根源，还有更让人痛心的现实。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提过，当下不少治疗手段还死死地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里，治标不治本，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纯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方法嘴上说是治病，可往往连稳住指标、降下指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做不好，最后硬生生的把患者拖成了终身用药、终身治疗的一个局面。到头来啊，药越吃越多，并发症越治越多，身体也越治越垮，这哪是治病啊，分明是遭罪呀。更可惜的是还有一些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动辄标榜传承几千年皇家御用，老百姓啊咬紧牙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上，不仅半点效果没有，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让病情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根本就无从知晓，直到回国之后常年和咱们患者打交道，再加上走遍全国各地的实际调研，摸清了这些实情，我的心呐、真的揪得慌，太不是滋味了。好在呀、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它作为当下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慢病治疗手段，完全跳出了传统治疗的误区，不用常年吃药，不用反复住院，就能轻松攻克那些在大家眼里需要一辈子吃药、一辈子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来调理，能实实在在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洁净、90天心脑完全康复的惊人效果。国外一颗99美元，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 用一天就有一天真切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喜人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效果摆在眼前。实话实说，家人们，以我如今的身价，加上国家给我的各种名誉，哎，各项优惠待遇，我真的不缺钱，更不缺名。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从来都不是什么名利富贵，就是要让这款能救苦救难，能解决老百姓病痛的好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用到每一位被老慢病苦苦折磨的患者身上，让大家伙儿啊都能彻底摆脱病痛的缠绕，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万幸的是，我这份为国为民的初衷，这份想让老百姓少遭罪的心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全力帮扶。就在昨天，万众期盼、举国关注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全国惠民推广工程面向全国正式启动了。一颗富含909种高活性酶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老百姓到手价一颗只要1块钱。那家人们想想，1块钱能买啥？现在这年头，1块钱连一颗糖、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出门坐公交车都不够，连买菜都买不到一小把。可今天，就是区区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款国外千金难求、比肩黄金的顶尖生物新药，就能用上咱国人自己研发、造福百姓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说个真实的临床案例，之前呀，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做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71岁的患者叫高兴才，他患有重度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狭窄，还有严重的脑神经调节紊乱，头晕眼花，手脚发麻，走路都要家人搀扶。那医生说随时可能突发大面积脑梗，危及生命，建议呢立刻做脑血管支架手术。可支架只能暂时撑开血管，这个大家都知道，解决供血的问题根本控制不住脑细胞的持续衰亡。那万幸的是啊，他听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临床的项目，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呀。结果他用上了超级复合酶之后，第一个30天，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就从 3.52 降到了 2.28。 我不用说单位，大家都明白啊， 3.52 降到了 2.28。 脑血管狭窄、大面积梗塞，从核磁检测上看呀，有很大的改善。那头晕、脚麻这些症状直接减半，大减轻啊。又一个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 1.85， 那肢体障碍完全消除，他已经能自己走路、正常吃饭、说话也清晰了。又过了30天的调理，90天后，甘油三酯直接降到了 1.32， 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字，从 3.52 降到了 1.85， 那90天后降到了 1.32 的健康水平，也全部修复，神经功能调节完全正常。那现在老爷子精神头十足啊，手脚利落，头脑清醒，彻底摆脱了脑血管病的缠绕。大家看看，从一个随时可能瘫痪危重患者，到恢复健康体魄，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一颗只要1块钱。这在以前啊， 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咱们身边太多患者，就连做一次脑血管支架的钱都要全家去凑，到处去借，根本承担不起。就拿高兴台说，如果当初他没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而是做了脑血管手术，脑血管支架一次怎么也得7-8万吧，要比做心脏支架手术难，风险大，费用高，要求医生的手术水平更高，最重要的是术后还要常年吃抗凝药降脂药，一年光吃药也得18000吧，那要是后续血管再次那梗塞，那支架做不了就得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大夫说开颅搭桥，后续康复又是一个无底洞，那这笔开销哪一个不是压在咱们老百姓身上的大山呢？而咱们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直接给大家堵上了治疗的无底洞，省下的钱你也数不清，而且这还仅仅是脑血管病，除此之外像三高症、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肾病、肠胃病等等等等，哪一种慢性病不是折磨人的无底洞啊？家人们，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透一个理儿，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来自于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咱这个汉方膏啊，是15味原生道地的药材，那么它的药材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每一味都是采用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九蒸九晒，古法呢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啊代谢作用，对中药材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其更优特性。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是这些各种微生物益生菌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变成了什么样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才能全部被人体直接吸收啊。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它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生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活性的酶类。但这还不够啊，还得经过现代临界流体萃取法呀，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咱们的核心机密，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它的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一些杂质呀无效的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取精华 经过这两步，原

0: 那种肝损伤啊，都得到慢慢调理，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新时代呀，已经彻底到来，老传统老观念必须改一改。现在全国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惠民工程已全面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复合酶惠民推广工程已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好不好？好，就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用上新疗法，彻底根除老慢病。但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家它的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能持续多久我也没法确定，所以各位家人呢一定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我听的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现在才1块钱一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千真万确。
2: 哦，
0: 所听啊即所得，你想报名申请推广活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你看这1块钱就能补上900多种酶，能治好病，这也太好了。所以说张老师，这可是真是你的功劳，真的谢谢你啊。
0: 功劳不敢当，我认为这是从一人的信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原价在国外是1克99美元，在咱们国内呢现在是一克只要1块钱，目的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大家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咱们国人呀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科技最前沿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早日把身上的各种老慢病咱连根拔起。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2: 好的，常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不是用上咱那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别看就36天啊，还不到，就是说一个多月，哎，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哈，真是快的超过我想象了。哎呀，我原来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缠绕我10几年不说，那个最瘦的呀，真是糟透了都。尤其天要一凉一变天，膝盖、胳膊肘。又红又肿不说，他疼得钻心，你走路哈，这腿都开始打颤，上下楼就得扶着那栏杆，连买个菜做个饭，你说就这点活我都干不了。你说还得常年的什么呀，睡不着觉，失眠，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你这眼哈睁瞪着那眼得到天亮，脑袋瓜子呀昏昏沉沉，记性也差得要命。还有什么便秘也找上来了，3-4天也解不了一次大手，憋得浑身难透，耳朵也是天天嗡嗡响，这耳鸣吵得我呀、真是心烦意乱的。你跟人说话，我都跟你说，我得凑到跟前儿，我才能好像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另外这老胃病也10几年了，哎呀，硬的、凉的、辣的、酸的，一点儿我都不敢沾。一吃了就开始反酸、烧心、打嗝，那胃里呀、拧着那劲儿疼。有时疼的我都直冒汗。呀，我说你可以这么说吧，我这浑身上下哈、就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天天就抱着个药罐子过，就像怎么样，活的真的一点滋味就活的都生不如死那种一样，觉得这辈子呀只能这么熬下去了。 哎，结果咱这个汉方九零。

0: 超级复合酶，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膝盖也不肿了，不疼了，走路这个腿我跟你说可利索了现在。
1: 嗯，
0: 我下楼要买菜哈、啊，一口气儿就能下去了，再也不用扶着那个栏杆一点点挪了。
1: 嗯，
0: 耳鸣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耳朵里头安安静静的啊，跟人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现在失眠也好了。哎，躺下没多长时间啊，哎，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1: 嗯，
0: 哎，这脑袋还是清爽的哈、啊，记性都比以前都好了，便秘也调过来了，每天哈、啊、顺顺利利的能解大手，浑身都觉得轻松快轻松。
1: 嗯，
0: 原先的胃溃疡、反酸、烧心的，真是像说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段时间哈、啊，一次也没犯过。
1: 嗯，
0: 我这胃里现在暖暖乎乎，觉得特别舒服啊。就比方说，偶尔要吃点凉拌菜呀、啊。哎，吃点什么稍微油腻的呀，也是一点事儿没有，什么毛病现在都没有了。要不我说我现在从上大下啊，全身上下都觉得舒服。哎呀，唐老师，这真是像说捡回来一条舒坦的命一样那种，特别想谢谢您啊。
1: 嗯，好，我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你讲。
0: 嗯，
1: 我打心底呀、啊、为你高兴。
0: 对，
1: 为什么你用了短短36天就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好疗效？核心呀、啊、就是咱们把治病的方向彻底找准了。补酶就是补细胞，补酶就是养命。
0: 嗯，
1: 那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对，
1: 这是真理儿啊。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10天就有10天的惊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
1: 您用了这短短36天的变化，跟传统的方法一对比，那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0: 对对对，是。
1: 那传统疗法，那常常是缓解啊，总能是安抚，临时起效，就是它不能治病，不能去根儿啊。
0: 是是是。
1: 就说你这10几年的风湿关节病，
0: 嗯嗯，
1: 传统方法要么是给你开止痛药，要么是打消炎针，要么是贴膏药，那吃的用的。那疼痛能轻点，那肿胀能消点，可药劲儿一过，那立马又肿又红啊。
0: 对对对，是。
1: 那病根还在骨头缝里啊，滑膜上啊。
0: 嗯，
1: 那10几年了，要是能治好，你还能遭这么多年的罪吗？
0: 是这样、
1: 哎，这种方法呀是管用，国家呢还管花了重金耗费人力物力去搞科研，搞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吗？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关键就一句话，传统治疗方法永远解决不了疾患的根源。
0: 嗯嗯嗯。
1: 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走的是一条从根儿上来治病的路。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含有是900多种咱人体治愈的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的精华，不走老路子。不搞表面功夫，直接从细胞层面来治病。
0: 对，
1: 它进入人体内3分钟快速吸收，3分钟直接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风湿骨病、肠胃病、神经疼痛的病灶，还有骨关节的病灶，全都给你渗透。
0: 是，
1: 它能迅速修复受损的什么滑膜细胞啊、关节软骨细胞啊，哎，把这些风湿骨病能够从根上清理，能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能调理肠胃菌群的失调，能滋养神经细胞，调理脏腑的代谢，所以说才解决了失眠耳鸣的根源。
0: 对，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它能激活肠道细胞的活力，从根上来调理便秘。只要坚持下去90天，能让咱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实现全身细胞换新，90天让5脏6腑的功能那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真本事。
0: 对，
1: 哎，不缓解症状，不糊弄患者，直接解决细胞病变的病根，从根本上把慢病彻彻底底的来根除。
0: 对对对对，哎，常老师，你说赶上全国推广价1克才1块钱、
1: 嗯、
0: 呀，这可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是最便宜的生物新药了。那我在您这儿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行不行啊？
1: 哎，好的， 全国推广机会难得，
0: 是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赶紧申请。要是错过了这个推广的话，再想这个价格上用上生物新药909超级复合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机会就这么一次。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又不跟您多说，我赶紧先打厂外电话先报名，这是真的。
1: 好好好，那咱就交流到这儿，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咱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东北长春的呀。
1: 哦，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呀？
3: 常老师啊，我听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新方法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感觉这回啊我有希望了。我的以前吧，哎呀，用那么多药吧，怎么治吧也治不好这病，这回啊我必须得转变这个观念了，我也试试这个科学最前沿的活性酶治疗方法。
1: 那好，能有这种想法啊，证明你听懂了，想明白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当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细胞疗法，专治各种老疑难慢病重症。这个酶啊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这些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衰老的细胞，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各种疾病的终极目标。你既然来咨询呢，我想啊先了解了解您的身体具体有哪些问题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3: 就是胸口这块总是发闷，
1: 嗯，
3: 喘的吧也厉害，但是吧我当时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寻吃点药吧就顶顶过去了。
1: 嗯，
3: 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晚上吧，这个总是这个肚子往上面这一块啊总疼。
1: 嗯，
3: 这是能有也快一个月了。
1: 嗯，
3: 我也上医院去了，又检查又啥的，大夫说我这个是心力衰竭，
1: 嗯，
3: 还伴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
1: 哦，
3: 哎，完了大夫吧，那先给我做的是强心扩血管的治疗。
1: 嗯，
3: 等这个情况稍微稳定一点了，完了又做的这个摘胆手术。
1: 嗯，
3: 结果这手术之后呢，这个心脏病比之前又严重了。
1: 嗯，
3: 现在吧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会儿吧，您听我说话的时候还行，再过一会儿多说一会儿，那我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1: 哦，那腿有没有浮肿啊？
3: 腿肿的厉害，脚还好一点，脸色呢发白，这浑身上下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回吧犯病了，到医院去之后，哎呀，直接就给我送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1: 嗯，
3: 那一个礼拜也花了3万多呀，哎呀，可把我心疼坏了，哎，直上火呀。
1: 那能不上火吗？哎，病来就病重，好不容易手里攒两个钱儿，到医院一趟就掏空了，那折算成谁？咱说真的，谁受得了啊？
3: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常老师啊，我吧真的都不想治了。
1: 嗯，
3: 你说这也治也治不好，这钱都花了。你到最后呢，那不得落个人财两空啊？
1: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大家都别介意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3: 嗯，
1: 人到了这个时候，求生的本能就非常强烈，不然你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
3: 是是，常老师，哎呀，您是真明白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个心理啊。
1: 嗯。
3: 这几天嘛，这不刚好听到您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吧。
1: 嗯，
3: 说是这个小分子剂型，专门呢从这个细胞根源上啊来治病。 我家孩子之前嘛也是。

0: 说过，说不管嘛是人呢还是动植物，嗯，都是由这个细胞组成的。
1: 对，
0: 只要这个细胞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哎，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感觉自己有希望，哎，这回有救了。我之前还担心呢，你说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那贵的肯定都摸不着边儿。你就咱就算砸锅卖铁，你到处借钱也买不起啊。
1: 嗯。
0: 哎呀，没想到，你说结果现在赶上福利了，一克才1块钱，我这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我能吃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新药啊！哎呀，真的，我感觉特别的激动啊，常老师啊。
1: 好，你能呢，关键不守旧，懂得与时俱进。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就能治好。为啥呢？因为我们生物新药从细胞开始，从补酶开始，从最前沿生物医学开始，细胞学、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这都是生命的基础。人类发现细胞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更是人类医学史上战胜疾病的重大突破，这是所有人啊都该知道的常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我的核心科研成果。今天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你的病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绝对能治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它作为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专治一体多病、疑难重症，尤其是像心衰、心脑血管这些大病、重病，效果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款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呢，带给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为了挽救更多像您这样重症的患者，失去治病信心的这么多的家人，还包括那些治病花钱花光了积蓄，四处借钱，亲人遭罪，儿女无助的。现在给到大家一克1块钱的福利价，这是我穷尽所有为大家争取来的医疗帮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慢病家庭，咱都得用得起、用得上、用得上这款生物新药，不再为天价药而发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单单含有的肌肽原酶，它能啊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来扩张血管，全面改善全身微循环，防止血小板凝集，杜绝血栓形成。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能直接保护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对血氧的敏感度，恢复心肌正常的收缩功能。那心脏跳动是不是有力啦？
0: 嗯，
1: 从根源上来纠正心衰，那只要心衰好了，那你想想胸闷憋气憋喘的毛病它就立刻消失，晚上能平躺着睡觉，那腿肿啊那麻的问题全面消除，整个人浑身有劲儿，慢慢的就能下地走路，正常的活动，那吃饭香了，睡觉稳了，脸色和嘴唇也能恢复红润了，这是不是健康状态啊？解决心脏问题，让那些老慢病人都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现在赶上了全国的推广了，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那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讲太好了。那对比原本的研发价值，对比医院几十万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给老百姓送福利。那人人都买得起，家家都用得上，不用再花冤枉钱，不用再遭罪了。
0: 真的谢谢常老师了，您说的呀特别详细呀，我是全都听明白了。
1: 嗯
0: 嗯，心里这块大石头这回也终于落地了。哎，我这必须得马上啊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它用上，现在我就报名。
1: 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朋友，你知道咱们这款药为什么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吗？
0: 嗯，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1: 哦，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啊含有909种高活性自愈酶，是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
0: 嗯，

0: 正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它的药效、它的安全都是权威认证。之所以定名为909，就是因为它含有909种活性酶，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提取出来的超级复合酶。放心用，一定能战胜心衰问题，让你用一天就有一天变化，用十天就有十天的好转，坚持用下去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安享晚年。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啊真是踏实多了。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常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呀，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常老师啊，今天打通您的电话呢，我是今天特地来感谢您的。
0: 嗯。
3: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常老师啊？我觉得是您啊，把这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带回国内的，这点啊，非得值得大家欣赏啊。
0: 嗯。
3: 但我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疗法，哎，效果还这么快。尤其啊，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所有人大家都能用得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大爱的人啊，您真是为我们患者太费心了啊。
0: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名医生，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国外可是一颗99美元，这样的价格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庭用不上？是不是啊？那我研究它，那就没有意义了。好在政策那么对咱们老百姓进行支持，我也尽力奔走，才争取到了全国推广工程，把价格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生物科技最前沿的新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它来战胜疾病，人生不留遗憾。那你是有啥问题，你尽管也讲讲吧。
3: 您不知道，常老师，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我已经用了生物新药汉方909啊，超级复合酶已经10天了，哎，因为效果呀出乎意料的好。今天呢，就是想让您再给我指导其他的用药的啊。
0: 好了，那这十天，你用咱们超级复合酶，具体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我是什么情况？糖尿病，20多年了。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1天2次。
0: 嗯，
3: 今年开始打的胰岛素了，早上15个单位，晚上10个单位，
0: 不少。
3: 血糖餐前6.8左右吧，
0: 嗯，
3: 餐后啊还不超过8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觉得吃药和打针之后啊，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嗯，浑身刺挠刺挠的啊，眼睛是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啊。
0: 嗯，
3: 脚也凉，脚也疼，腿也疼，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剪那脚指甲嘛。右脚大拇指脚趾剪坏了一个小口子，
0: 哦，
3: 半个月了，不好啊，不爱好，长不好。
0: 嗯，
3: 哎，我这半个月没敢出门，就怕感染了，天天就是那个沁大霉素，天天擦也不管用啊。而且呢还爱去厕所，喝点水就去，一个小时能去个4到5趟的啊。
0: 嗯，
3: 后来我听说呢，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时候都要截腿呀、截肢呢啊。
0: 对，
3: 那不就成了？那急要钱要命，变成残疾了，那么大岁数活着没意思了，是吧？
0: 嗯、
3: 啊，我害怕的不行啊，真的晚上偷着吓得掉眼泪呢啊。
0: 嗯，
3: 哎，其实啊，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有幸听到您讲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
0: 嗯，
3: 因为当时您这么一说啊，这是现代生物科技最新的疗法，用酶治细胞的，我、哦、细胞好了，身体的病啊就能都好。这不就我一想，这不就从根上治的吗？是不是？
0: 对，
3: 哎， 我就一想着，那既然这样，咱们试试看，就吃了五天。哎呀，这五天呢，浑身感觉有劲儿了，眼睛不干了，身上的痒也缓解了。
1: 好，
3: 用了10天左右，血糖也稳了，3500.8，餐后啊7.2，大便都顺畅了啊。
1: 嗯，
3: 哎，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右脚这个破口子地方开始结疤了，也不刺挠了。哎，哎呀，我现在你看，烟也戒了，饮食也控制，我现在真的看到希望了，生命看到希望了。现在赶上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啊。哎呀，我这想着接着用，一直要买，一直用到你治好为主啊。
0: 好，这就是过去治病方法呀无法相比的现代生物新药，用酶治细胞，用酶治疾病，现在一块钱能干啥呢？
3: 对，
0: 你买瓶水坐公交都不够，却能用上909超级复合酶的前沿生物新药。那对比国际上99美元一颗的价格，这福利是来之不易的呀。
3: 是呀，
0: 过去的降糖药、胰岛素只能是控制血糖，治不了根儿啊，并发症该来的它还来呀。而909超级复合酶是从病根入手，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让身体自主的来分泌胰岛素，稳稳的控制住血糖。这就是啊，像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哎，909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那有修复胰岛的，有修复眼底的，有缓解眼睛干涩、调节肠道便秘的，打通末梢血循环的，哎，这样的话把糖尿病各类并发症逐一的根除。你这是选对了新方法，才获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是啊，常老师，我用了10天，血糖就这么稳。
0: 记住啊，你记住一个事儿。用909超级复合酶，每半个月，哎，得用它半个月之后啊，它这个血糖逐步逐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记住，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咱就要开始逐步减量，坚持用够90天，血液净化，细胞焕新，脏腑功能归位。
3: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更放心了。您说的话我全记住了。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呀，太好了，好运。
0: 哎，对，不客气，抓紧时间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继续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3: 嗯，再见，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
4: 啊，常老师你好。哦，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4: 哎，一听您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您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0: 嗯。
4: 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就是要不是您，我们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啊，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初衷呢，就是让咱们慢病患者、慢病家庭都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找回幸福生活。
4: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老伴儿吧，被病魔折磨了这好几年了。
0: 嗯，
4: 就是不光他遭罪，我跟着也受累。
0: 嗯，
4: 他总爱发脾气，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日子一点儿都没意思了。
0: 嗯，
4: 后来是我妹妹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她说效果挺好的。说里面有909种酶能修复细胞，我们才给老伴儿用上了。
0: 嗯，
4: 哎，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现在我们全家整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儿之前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他之前是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病吧有10多年了。
0: 嗯。
4: 这个膝盖、腰胯疼得钻心， 一变天就红又肿还僵硬，常年靠吃这个止疼药

0: 活血化瘀的药，
1: 嗯，
0: 还贴膏药，还做理疗，
1: 哦，
0: 哎，钱花了不老少，
1: 嗯，
0: 哎，病情一点没好转。哎，这个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汉方900超级复合酶，也没几天，这个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现在吧，用了有一个半月了吧，他的腰也挺直了，膝盖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走路干活啊也都挺利索的，
1: 嗯，
0: 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浑身也有劲儿了。脾气也好了，哎，他这一好转，我轻松了，孩子们也不用跟上操心了，然后工作都安心了。以前总听人说这个风湿骨病就是治不好的癌症，
1: 嗯，
0: 现在我看了，过去是方法过时了，过去的，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用909超级复合酶，哎，就能治好，
1: 嗯，
0: 人家现在这个推广价一克1块钱。真的，哎，我是特感动，特感激您曹老师，
1: 嗯，
0: 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想报名吃上，这些年我不是伺候的老伴儿吗，我也落下了颈椎病，
1: 嗯，
0: 还有那个肩周炎，脖子僵硬，里面还咔咔的响，还头晕恶心，左手那个指尖还发麻，
1: 嗯，
0: 肩膀也凉飕飕的，抬不起来，梳个头都费劲，还总失眠，我想是趁早快调理好，把身体调理好。
1: 好，
0: 嗯，
1: 你老伴恢复这么好，全靠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你看你现在也劳累的颈椎病、肩周炎这些毛病，用它呀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颈肩血管淤堵的问题，本质呀就是细胞受损的问题。那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里边含有909种活性酶，囊括了所有酶类的精华，能从咱们细胞的根源来攻克各种慢性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
0: 嗯。
1: 那针对于这些风湿骨病啊，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提升骨密度、消除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它里边呢含的酶比较多，像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像润骨液一样，给您的骨骼呀注满活力，让您的全身关节不疼、不肿、不麻不木、不酸不胀，从头到脚那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和传统疗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正好现在是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咱人人都用得起，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就是曹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就是我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一起用着，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必须拨打咱们专属的电话报名才行啊。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挂了电话，我赶紧打了，马上打。太谢谢您了，曹老师。
1: 真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和老伴都早日康复。
0: 哦，好，曹老师，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0: 再见，嗯嗯。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6: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的结尾啊，中医师龚肉璞老师讲到了古代的吃字的写法，那就是一个口字边再加一个契合的契，默契的契。意思是说呢，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要契合天时地利与我们个人此时此地的状况。那今天的吃字怎么写呢？一个口字边加一个乞丐的乞，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进入我们节目的访谈环节，一起来听雅青和龚肉璞的对谈吧。
1: 那我们现在吃怎么写？就是一个口一个乞，对不对？
2: 对，
1: 那真的很形象，就是说我们现在吃饭就像乞丐一样啊，拼命的吃，拼命的吃，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的东西，每一餐都是这样，是吧？所以说这个字的变迁也代表着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文化的流变。那比如说我们再来讲两个字，一个是脏，五脏的脏，脏腑的脏。
2: 对，
1: 古代就一个月，一个肉嘛，
2: 一个肉，
1: 然后一个藏，对不对？
2: 对，
1: 一个藏起来的藏，
2: 藏起来的藏。
1: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告诉你五脏是藏经的地方。那跟六腑不一样，六腑它是一个通利的地方，它是一个食物短暂停留的地方。那它最终要去的就是要到达五脏，五脏就是存精的地方。比如说肝脏它藏的是肝精，这个心脏藏的是心的精，肺脏藏的是肺的精。这些精它要随时要用，它是一个弹药库，是一个资源库，是一个国家的粮仓，所以它是负责是守的，是藏的。那么现在的脏怎么写呢？一个肉，一个装，对不对？
2: 对。
1: 那么现在脏跟肮脏的脏是一个字，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脏都污染了，都不干净了，
2: 不干净了。对。
1: 所以简化字，你不要看啊，它也是可能有一些写照，这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写照。所以字也是一个像。一个字它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现象的写照。那我们刚才讲的藏和吃，还有很多字都是这样。对，那么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来讲讲这些汉字。汉字跟我们的文化之间的生活之间的健康之间的关系。
2: 那其实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中国的汉字真的很神奇，它字字是福，字字是咒。那你怎么写，你用久了，那这个意思它就是它这个字当中包含的信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是这样的。
1: 对，汉字它也是经历了很大的变迁，对不对？
2: 对。
1: 由最早的我们可以追溯到的甲骨文，再到金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然后到秦汉的小篆，然后到了汉末的这个隶书，然后到后来的真楷楷书，那后来又有行书、草书等等，再到现在的简体字。所以简体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革，因为它将很多的字形都变掉了啊。那当然里面我觉得有正面有负面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这两面性。那么我们要想从汉字里面找到一些我们文化的一些记忆，应该越古老的汉字越多。
2: 对，
1: 特别是我比较崇尚甲骨文和篆书。那么篆书的线条是极其优美的，中国的字呢它极其讲究的是点和线。点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无极，线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个太极，所以在这有无之间，我们这个方方块块的这个方块字啊，就把天地之道放在里面了。那么我的看法是，你看我们中医讲最早的穴位就是360个嘛，365个也可以讲本草是365个，因为它合于一年的天道。
2: 对，
1: 这个天道就是地球公转的一个时间。好，我们的文字最早文字大概有多少，也就是365个。那么这365个文字为什么叫文字？因为它是从天文而来的。
2: 天文而来的。
1: 天文而来的。所以最早的几个文字都是记录天象的。对，由天象然后再化成人文。你比如说卦，最早的有八卦，这八个卦象都是描写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比如说风雨雷电，天地，
2: 对，
1: 这些都是 山川是吧，
2: 嗯，
1: 它都是描写一种天地的一种能量和天地的一种现象，
2: 嗯，
1: 宇宙的现象，包括先天的八卦后天的八卦，它描写的这个空间场不一样，
2: 嗯，
1: 好，那我们讲文字也是这样，文字它最早也是在描写这些东西，只是后来我们的文明文化进程越来越复杂以后，包括年代啊时代啊还有朝代的更迭，那么文字会越来越复杂，就像我们的文字现在已经几万个了对吧，嗯，最早已经才几百个，
2: 对，
1: 所以它不断的在增加，
2: 嗯，
1: 在每个朝代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它一定会想，哎，我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为什么国家的国要这么写，
2: 嗯，
1: 是一个框里面是个货，而不是里面是个其他字，我们讲嗯，精华精为什么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这样一个文字，
2: 嗯，
1: 它都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我想都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我像我现在我爸妈给我们取名字一样，都有一个寓意在里面，
2: 嗯，
1: 这就是文字的记忆符号，古人讲字以载道文以载道，就是它里面承载的是一个文明的整体的一个记忆，
2: 是特别有意思，以后有机会专门录一个讲字的嗯，可能它也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道，有了这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以后，你解所有的字都可以从这个里面去延伸延展，
1: 对，所谓举一反三嘛，
2: 对，
1: 啊，我们能够去了解掌握最早的这些汉字的来源以后，
2: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很多的汉字成为了好多汉字的这个字根，
2: 对，
1: 字形，
2: 对，
1: 还有它的部首偏旁，
2: 嗯，
1: 所以凡是这个部首偏旁的大概都有点跟它那个相关联，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嗯，像士字旁的，
2: 对，
1: 啊，这个它大概都有说上天啊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说，嗯，所以天上所呈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有关系，嗯，
2: 对，
1: 比如说祭祀啊，
2: 嗯，
1: 这些都有事对不对，
2: 对，
1: 他就是说告诉你祭祀它就跟天地有关，天地跟这个，啊，神奇，
2: 嗯，
1: 啊，神和奇也是士字旁的，
2: 对，
1: 它都跟这些天地都有关系，比如说，嗯，哎，这个祭祭天，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啊，祭日祭月，
2: 嗯，
1: 啊，祀呢我要追溯到这个祖先，然后就说到人类的这个始祖等等，
2: 是，
1: 它都是有一种链接在那里，
2: 是的，其实这一点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特别重要，儒释道都很重要，嗯，对吧，好像有个经典里讲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祀摆在了第一位，就是我们跟上天保持这个连接，这个走天道啊，感受这个神的启示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到其实儒家也是，儒释在古代也是承担这样一个任务的，只是后来发展，好像让我们感觉他是专注在学术学习，多么有学问。其实他们也是个管道，最初的时候都懂得祭祀这套祭礼这一套东西的。
1: 是，您刚才讲儒家的儒啊，
2: 嗯，
1: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
2: 嗯，
1: 比如说现在讲儒，他说人人都需要的一门学问，
2: 对。
1: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
2: 嗯，
1: 那我觉得可以多一些解读，
2: 嗯，
1: 虚是什么，我们在易经当中有个卦叫虚卦，
2: 对，
1: 虚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你看雨在上面，
2: 嗯，
1: 它是一种雨从天上落下来的一种自然现象，
2: 对，
1: 可能落到了山里面，落到了湖里面，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2: 嗯，
1: 那么最早的儒其实并不是从孔子这个时候才有的，
2: 嗯，
1: 它甚至在一两千年前都已经存在的，是一种专门来做这方面的学问和研究践行的一种，它是一个门类，是中华文明的一些门类，
2: 嗯，
1: 啊，那么儒呢，儒者就是可以去观测记录

0: 去了解掌握天象的这一部分人。
1: 嗯，
0: 天为什么要下雨，什么时候会下雨，这个雨会多大，然后雨下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生存农作物有什么影响。
1: 嗯，
0: 那比如说他有预测观测或者是提前的预知说下个月会有大暴雨，或者说今年的上半年是一个涝季，就是会发大洪水。
1: 嗯，
0: 这时候就会提前的告知政府，或者是告知管理这方面的人员，甚至是他自己就是这方面一个管理人员。
1: 是的。
0: 所以儒者最早其实跟我们医家一样，他是一个掌握天象的，记录天象的，运用天的这样的天地的气运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通过这种记录以后呢，他就提前的让老百姓做一些在种植上的改变，比如说大洪水的年份我们多种一些高干的植物。
1: 嗯，
0: 多种一些水稻。
1: 嗯，
0: 比如说旱季的年份我们可以种一些抗旱的耐旱的植物，比如说麦啊、小米啊、等等，这些就你看我们都可以确保旱涝保收了。
1: 是
0: 所以说掌握天文有多重要呢？很重要。
1: 嗯，
0: 儒家、医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农家、墨家等等，这些诸子百家都是在不同的层面来阐述道统，阐述我们的文化当中的那个源头。
1: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我们今天也开始恢复一些，比如说中国传统节日呀，讲究大家过清明啊、过中秋啊、重阳啊，这些这也是慢慢的在恢复，我觉得也挺好。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当我们闲下来看一片白云悠然的时候，静就回归了。当我们静下来面对自己的时候，天光也会回来。走进中医的时光里，让生命回归美。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

0: 那还有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中医也会强调运动在我们身心调适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身心淤堵呢就是通过运动也可以打开，慢慢的一点点打开，完了可能就是堵的点呢包括一些心事也就渐渐化了。可是现在人都很忙，那有的人就下班以后进到健身房去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无氧运动，而且是在夜间，比如说跑步机上跑步，或者在户外深夜的时候夜里跑步，甚至有些人酒后跑步等等，就是这些健身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乱象吧。作为一个中医，你有什么样的忠告给大家呢？比如说有的人本来气血很虚，但是他还在长期坚持跑步，他自己就会觉得体质越来越虚，这个情况怎么样去调整？
1: 关于运动啊，我来讲三个字，就是老子讲的动善时。这个运动劳动一定要掌握好一个时间，也就是时间管理。那么这个善呢就是要符合，符合于自身，符合于季节啊，这些来做自己的一些运动的调整。比如说冬天和夏天的运动它是不一样的，冬天往往大家动的要少一点，因为冬天它主藏主静，如果你一直在动出汗啊等等，它会伤到筋骨，伤到五脏的那种藏的状态，所以到春天会变得无力，会变得春困春乏。因为你把不该动的动掉了。他们西方也做了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会冬眠的一些动物，熊啊青蛙啦、蛇啊等等，它冬眠的时候你不让它冬眠，对照组，冬眠的跟不冬眠的他们的生命状态完全不一样。对，就第二年就看得出来。
0: 当然是看不出来，
1: 因为它耗掉了。
0: 对，耗掉
1: 了。我们人虽然不冬眠嘛，但是我们人要冬藏。
0: 是
1: 这是我们哺乳动物的一种顺应天时的自然的产生的一种生命的选择。它是一种自然选择。那我们现在讲要与自然抗争，要与规律抗争，那这种东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那毫无疑问你有得也有灾祸一样的，所以动夏天呢要动得多一点，但夏天也不要太过分，说大量的出汗淋漓等等，这也要出问题。所以在孙思邈的经典当中他曾经讲过，他说任何的动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不伤为本。
0: 不伤为本。
1: 他还提出常小劳出危害，那么也就是说他告诉你不要大动，凡是任何的大动你靠器械去做的一些无氧运动啊、快跑啊还有马拉松啊，其实是伤耗大于氧，所以这个平衡你要把握好，你的动是氧大于耗，还是纯氧不耗，还是纯耗不氧，还是耗大于氧，这就是劳跟动。劳就是耗大于氧，动呢是氧大于耗。那么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他说 我跟他说，我说你是一个阳虚体质，你应该多动。他说我一直在动啊，我各种家务啊什么什么拖地扫地啊。我说你那个叫劳动，因为你做那些时候你是不会去调息的，你是几乎没有喜悦的，你是完全是那种被动的，或者说是抱怨式的，
0: 迫不得已，
1: 迫不得已的。
0: 对，
1: 你那个动呢是劳动啊。那么我们讲运动是什么？运动呢是一种有规律的，自身可以去掌控气息的动作的这种节律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讲打太极，打太极当然是全身的中正安舒，安定下来，选择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呢慢慢的随着自己的气息调息以后再去走每个动作，最后还要收工等等，这个就是标准的一种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一定是氧大于耗，因为你也在做一些关节上的身体上的一些所谓的有氧运动，你也在消耗一些自身的一些东西，但是氧到的更多，你从外界得到的东西更多，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那么动善时就是掌握好一定的时间规律，春夏秋冬不一样的时间做不一样的时间里面做运动，然后它时间长短快慢等等。但我比较反对的是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无氧运动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去运动、
0: 嗯、
1: 晚上很多人去跑步机上，但是你时间没有办法，你到夜晚下班你才有机会运动，但是晚上运动一定是耗大于养，所以有志于养生的人应该调整，嗯，你把运动的时间放到下午或者上午，哪怕早上都没关系。
0: 嗯，
1: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冬泳的问题，
0: 嗯，
1: 很多人去冬泳，冬泳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消耗人体正气阳气的一种行为，但是它在人的意志力上面是有锤炼的啊。你们想，我是靠意志力活着，还是靠你身上的这股阳气正气活着呢？这就是你的选择。
0: 那还有人就是说我们人体是需要肌肉的，尤其是到了50岁上下，如果没有肌肉的话，就说身体很容易松下来，嗯，就是没有肌肉的支撑很容易衰老，这个情况您对于肌肉的这个锻炼有什么样的看法？
1: 肌肉当然是人体的体型的一部分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健康包括它的一种形体的美学啊，它总叫审美的价值观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去看古希腊的雕塑，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肌肉饱满的圆称的一个人坐着，或者是做一个造型，或者站着。你看那些希腊的这些雕像都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古埃及的这些雕像，它一定是讲究一种中正。古埃及的那些法老或者说壁画或者是一个造像，它都是很中正的一个状态，它并不会有很强健的肌肉。那我们中国人呢，他也是讲究一种中正的饱满的一种气象。那这种饱满不一定说是个肌肉男、
0: 嗯、
1: 啊，有各种肱二头肌，他是匀称的饱满的中正的这样的一种身材身形。那么肌肉你去靠器械练出来的那个东西还是一块死肉，它对健康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但是你如果接受那种价值观，觉得好肌肉才能代表美强健，那这个是每个人追求不同，所谓的审美。

0: 的盘下盘更加的稳健、
1: 嗯、
0: 更加有力量，外加拳内加拳都是这样，
1: 就是是一种身心稳定形与神俱的一种状态，一种养的状态，不耗不外耗。所以我们不可以单纯的说我要有肌肉我要怎么怎么样，有了这个就怎么样，它不能够单独去强调这一点，是吧？
0: 对。
1: 听众朋友，那我们到这里呢，这一集大概要到了尾声。那可能听众朋友会问，龚老师啊，那像您这样可能就是生活比较自在逍遥的人，您的养生方法是什么呢？您有没有专门去养生呢？或者您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运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应该留待下集再来开解。
1: 好，因为这是个大的话题。那最后呢，你给大家说几句话我们就收尾好不好，祝福一下或者是一些提点。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也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开始。
1: 对，
0: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要从很多方面去反省，中医 有的时候是一种提示我们警醒我们去反省的一个很好的种我觉得方法吧。中医它里面也提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让我们来重新来看待自己的一些宝贵的建议，比如说为什么叫黄帝内经呢？这个内有的时候还是跟内自省有关系，学问也需要内自省，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也需要内自省。大学说食目所视食手所指，就是这种慎独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虽然说没有人去鞭策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啊，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医的这种智慧里面借助这些宝贵的经验跟心得。那我自己就是一个受益者，包括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那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正气，让外在的一些病气包括邪气，那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些瘟疫啊，它进不了我们的身。那么提升正气我要讲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在饮食上面做好文章，当然我前面都已经讲了。第二个呢是在起居上面睡眠上面你要养好自己。
1: 对。
0: 第三个在心态上也不要太着急啊，因为本身急啊就是快速那个急，急急忙忙的急就是疾病的疾本身。
1: 是。
0: 所以急有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病，因为它已经离病不远。
1: 对。
0: 所以这几点就是一个忠告，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安稳度过，来享受下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时代的开启。
1: 龚老师讲的这几点特别重要啊，一个是饮食我们大家要当心要注意留意，第二个呢就是起居我们要正常的睡眠啊，现在冬天了可以早点睡觉，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着急，听了我们节目也不要过于着急说龚老师赶紧告诉我们一些灵丹妙法我们用了马上就能见效，这就是急，不要着急。可能您会觉得对照龚老师所讲自己生活方面有很多需要调整的，但是也不要急，要慢慢的来，我们的身心适应了那种节奏，突然要想调的时候要有一个过渡，给自己一个允许一个接纳，一点点来改好不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龚老师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 生活在农村的

0: 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 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五十几米那么远吧， 是一排平房。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 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蚁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蚁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 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 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膏，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 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

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
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
我们很多

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
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
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8: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 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乐，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李炳军会见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4: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分级分批推进避险搬迁，贵州多做并举应对突发地质险情。
4: 助力贵阳造汽车出口，贵州省首次开行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
3: 虾蟹壳变身高效催化剂，贵州科研团队历经4年攻克相关技术，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4: 风光储网协同发力，毕节持续构建绿色能源供给体系。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会前，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会见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奋战在应急管理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省领导郭强、于杰、罗强、张光奇参加。在热烈的掌声中，徐林、李炳军等与受表彰代表握手并合影留念。徐林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科学应对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有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迈步15五，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提高本领，砥砺作风，坚守岗位，担当作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落细落实关爱激励措施，创造干事创业良好条件。马汉成在表彰大会上强调，全省应急管理领域要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厚植守安护民的民生情怀，扛牢治本攻坚的工作责任，弘扬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此次表彰了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100个，先进个人100名。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铜仁市气象局局长陈关清：
1: 获评全省应急管理先进集体的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
5: 未来我们将优化监测布局，加密地质隐患区、偏远乡镇自动气象站，依托智能预报系统、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精细化的靶向预警，以实干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来树村党支部书记王泽彪：
6: 去年六月份，我们来树村遭受到三次洪峰过境，我们村分为七个突击队，对七个网格片区做好演练准备，1532名群众全部转移零伤亡，每年都有11次防洪、防旱、还有防火之类这些演练的，真的很感谢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村民群众还有党员

0: 轻人士，荣誉属于大家。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殷塘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崔国同，
2: 我们对于当地辖区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受到洪水的威胁，提前就把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援装备前置到了老城区低洼地带，全站40余名指战员全部投入到了一线。我们要立足县域防灾实际，继续守好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个人毕节市金沙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李鹏，
3: 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们主动对标数字化监管标准，搭建线上视频监管平台，已实现了400多家企业、1400多个监控点位全覆盖，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精准度和监管效益。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贵州省林业局森林草原防火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世林，
4: 我们推动防火工作从事后扑倒向事前防范转变。过去农事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非常突出，老百姓要烧秸秆、烧田埂硬堵不行，在全国率先出台计划消除的指导意见，变堵为疏，全省1.1万个村组规范开展了33.8万次计划消除，有效降低了火险隐患。本轮防火期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91%，没有发生重大的火灾和人员伤亡。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刘翔，
5: 作为县域内应急救援主要力量之一，我们不断提升预警预防能力，充分运用贵警110等支援平台，真正实现了一警一地发起、全警响应支援，为应急救援现场提供了精准快速的全要素数据支撑，实现了警情快速响应、指令精准下达。
6: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政务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近期重特大事故中汲取教训、受到警醒，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痛下决心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把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提升排查整治质效，重拳打非治违，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守牢重点河流、水库等安全防线，扎实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要求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严把审核关口，确保合法合规配置矿产资源要素，要深入推进富矿经开，推动优势矿产资源更好服务重点产业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有序推进矿业权清理盘活，加快解决圈而不探、占而不采问题。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政务信息化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核、资金监管、绩效评估等工作，形成部门监管合力。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各类平台功能整合、效能提升。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
7: 贵州新闻联播。
6: 贵州地貌山地丘陵密布，部分群众所居住的区域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汛期来临时易出现地质风险隐患。为从源头消除这一安全风险，去年起贵州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分级分批大力推进全省避险搬迁工作。目前首批搬迁群众已经入住，来听报道。
1: 在安顺市紫云县云上村的搬迁安置点，145户搬迁居民已于今年4月份汛期到来前完成入住。村民王少辉：
8: 国家给你审批，整成5级黄石石家城建国家蓝绿公园。有些下来有点怕，自己不敢睡觉，都是害怕爬玻璃爬下来，我就危险了。现在搬到这地方，安心睡觉了。
1: 王少辉家的老房子位于悬崖底部。去年汛期，村里的地质安全员在巡查时发现后山岩石与母体脱落，存在崩塌危险。随后紧急启动了40户居民的搬迁工作。白石岩乡岩上村地质灾害监测员王海燕：
9: 星期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边巡逻，群众帮我打电话，讲场面有落石。在上面看见有一些裂缝啊，急忙和乡党委去讲喂，党委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动员农户，当时全部搬出几个亿，当天就成立。
1: 将群众撤离之后，当地迅速推进搬迁点规划。去年7月调整用地，8月进行地勘，10月完成场坪，并将户均120平米的宅基地交予农户自行建房。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白石岩乡副乡长罗志江：
10: 从这个动员搬迁、紧急撤离、规划选址、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总共跟群众开会开了21次，占地将近接近30亩，不占生态红线，也没有占基本农田，补助是按人头，省里面7万，市里面还匹配1万，县里面匹配1万。
1: 省市县三级共计发放1305万元，用于该搬迁安置点相关工作。现在旧房已经完成了拆迁和复垦，并归还给农户进行耕种。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中心梁斌：
11: 全县的话有10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今年了嘛，3处的极高风险点已经全部完成地质灾害搬迁，7处的是高风险点，今年正在开展搬迁工作。
1: 在推进避险搬迁的同时，贵州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通过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措并举防范灾害风险。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当地完成了89户311人的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作，目前正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应急演练，防范各类地质险情。搬迁群众欧阳金平：
12: 镇上和村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巡查政策，讲解地质灾害风险，贴着安置房生活配套也很完善，出行生活都很方便。
1: 黔东南州施秉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田志国：
13: 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严格落实预警教育和24小时值班值守。我们已摸排好2026至2027年搬迁重点区域，涉及4处隐患点，5户24人，正在抓紧编制实施方案。
1: 目前全省已监测和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28900处，通过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协同发力，全力消除或降低灾害风险。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副处长汪木军：
14: 省市县乡建立了高效联动的一盘棋指挥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基站雷达、地面监察等调查手段，提前识别高风险区域，24小时盯守风险变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教育、转移、安置、赔偿、闭环运行的防范处置链条，全力应对突发险情。
6: 昨天上午，一列搭载着261辆贵州制造新能源车的 JSQ 型特种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部货场发出，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15天后将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JSQ 型车是中铁特货公司运营的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效率高、成本低、防护强等特点。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室负责人秦小斌：
15: 集装箱装运的话，它只能装2台或者说5台， JSQ 它是专用装运汽车的一个车型，一节车厢它可以装9台或者是10台，它运量更大，车直接开进去，位置上面只有一个加固的一个桩子，相对来说它更稳固。我们改贸开霍尔果斯口岸了，全程是 市区内16公里，我们只要300来个小时就可以到。采用 GSQ， 比传统采用集装箱运输和公路运输缩短了这个1/3的一个时间。
1: 你扔掉的虾

0: 介壳正在变成新能源、新材料、医药领域的高效催化剂。贵州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经四年攻克了相关技术，不仅实现变废为宝，还让催化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已在国际知名期刊 Nature 子刊上发表。来听报道。
1: 每年贵州乃至全国的海鲜加工产业都会产生海量的虾蟹壳废弃物，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眼中，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宝藏。贵州师范大学生物质与绿色催化科研团队成员谭友娟：
2: 虾蟹壳通过打磨粉碎之后，通过一个酸碱处理，把虾蟹壳多余的高蛋白钙去除掉，通过凝胶法改变它的形态，到达一个纳米级，它的那种催化性能会更快。
1: 虾蟹壳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这种物质经过巧妙改造，可以成为催化剂的完美骨架。而团队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普通金属原子在这个骨架上均匀稳定地排开。贵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响林：
3: 目前我们是成功地实现了铁、钴、镍、铜这样的一些廉价的一些过渡金属，将它们以单原子的一个形式负载在甲壳素的一个载体上，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的，每一个过渡金属呢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安全带的束缚下呢能够非常牢固的存在上面，那么我们甲壳素呢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而要把甲壳素用起来也并不容易，团队采用低温碱尿素水体系，像一把温柔的手术刀，破坏甲壳素顽固的天然结构，让其变得易于加工。今年三月，相关技术成果已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团队也正在与新能源企业、药企等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电池隔膜材料及药物中间体中精细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实验室小试与初试，初步实现实验室规模化制备。裴响林：
3: 目前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学品的一个合成，还有药物分子关键前驱体合成，它的一个合成效率是达到了国内外最高的一个水平，能够提高生产，节省成本。
0: 省发改委日前公布2026年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结果，经公开竞价与公示，全省共3886个项目入选，涵盖风电、光伏两大领域，总机制电量规模超150亿千瓦时。本次竞价中，风电项目表现亮眼，剑河县官腰风电厂、石阡县青阳风电厂等72个风电项目入选，机制电量规模达99.21亿千瓦时，统一机制电价为0.335元每千瓦时。光伏领域，毕节市黔西市853.925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蒙方农业光伏电站等3814个光伏项目入选，包含集中式40个，分布式3774个，机制电量规模53.75亿千瓦时，机制电价0.345元每千瓦时。
1: 毕节市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0: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2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100万千瓦时。毕节市纳雍供电局城区供电所营销服务组长何双：
4: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0: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占全省46.6%，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 今年一月，220千伏撒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59.6万千瓦时，每年消纳绿电7.7亿度。目前 B 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南方电网贵州 B 节供电局党委书记罗永元：
5: 14五以来 ，B 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乌撒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0: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30%，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8年位居省内首位。毕节市能源局副局长唐兵：
6: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7: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2号，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分享会在遵义市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学者做主旨分享，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特征，并围绕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红色精神赋能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研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树全：
8: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怎么样让具象化的、更形象的把长征的故事展现，需要着力关注，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据了解，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将贯穿全年，聚焦红军在前足迹，深挖红色资源，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纪念活动，让红色文化潮起来，长征精神活起来。
0: 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而他手里的日记本正是破题的钥匙。今天我们走进省级道德模范何英，看看他日记本里都记了什么。
1: 办公室里，何英正翻阅刚写完的日记，里面没有自己生活的琐事，却写满了群众的家长里短。
9: 近期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情况的排查和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升级，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救助问题，事关我们群众的栖身利益，一定要细致又细。
1: 像这样的日记本，何英已经记了满14本，其中张维德的名字被反复标注。张维德是社区的残疾人，曾多次求职碰壁，何英得知后全力牵线搭桥，为他争取到社区残联记录员的工作。
10: 何书记为了我的工作跑前跑后非常伤心，现在我每个月工资能让一家人在城里扎根，真的非常感谢他。
1: 为了确保像张维德这样的困难户不漏一人，何英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一笔一笔记录，通过一人一档精准掌握劳动力信息的同时，还着手打造了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如今望家社区已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微工厂，拥有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打造了劳务公司、金国锦绣坊等就业载体。何英：
9: 一方面，我们精准对接辖区企业、周边园区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让群众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目前，我们社区的整体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1: 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贵州铜仁碧江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龙腾锦江，舟行万里。6月16号为预赛，各支参赛队伍将分组开展500米直道竞速，争夺决赛入场券。6月17号为决赛，预赛优胜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 比赛项目为男女传统龙舟500米直道赛，设男子传统划资组、男子自由划资组和女子组

0: 贵阳贵安2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和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 100%， 连续三年实现双百目标。17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纳入市级河湖名录管理的107条河流水质达标率 100%， 7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 100%。贵阳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经验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1: 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贵州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589名。
0: 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暨应急综合演练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20名旅游从业者参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处置等，提升全省文旅安全管理水平。
1: 近日，沉浸式党课《保卫祖国》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师生通过角色扮演重温平型关战役。该党课已开展300余场，将陆续进入贵阳各高校和中小学。
0: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安顺市新开工一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超139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2到28度；铜仁阴天，23到31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阴天，16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9: 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5: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6: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说到跳绳，您可能会想起小时候课间那根简单的塑料绳，但在贵州师范学院有一根红绳，它能跳出世界冠军的荣耀，也能跳进大山深处试战孩子的心里。从体操国际裁判到花样跳绳教头，他把苗疆的芦笙舞步编进了绳阵，让贵州的腔调跳上了世界的领奖台。他用一根绳子做眼睛，带着看不见光的孩子跳出了生命最响的回声。他叫王凤涛，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也是孩子们手中的那个系着红绳的燃梦人。今天我们的贵州腔调就跟随着这根飞舞的红绳，一起来听王凤涛的故事。王老师好。
18: 哎，你好你好。
17: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大概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
18: 我是以前小时候练过一段时间的那种业余训练，体操的方向的。
17: 体操方向的。
18: 对，然后又上了就是正常的9年制的义务教育，然后后来的话考到了武汉体院。
17: 武汉体院。
18: 对，考武汉体院。武汉体院了之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开始从事专业的体操教学，那个时候不能训练了，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成型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说去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去帮忙的老师看训练。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从大一过去了之后，有一次他们因为武汉体院它有一个体操队，我们体操队呢

0: 他就小孩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有12岁
1: 啊。
0: 有一天我就问那些老师们，我就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能不能过来学习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也很惊讶，他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来嘛来嘛，我们现在需要大学生来帮我们学一学怎么保护帮助。
1: 嗯，
0: 好，然后我就去了，就从2005年考到了武汉体院之后，
1: 嗯，
0: 从2005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开始进了武汉体院的体操队。
1: 嗯，
0: 这个体操队从2005年进去，一直到2012年研究生毕业，
1: 哦，
0: 几乎就是每天早上5-6点钟起床，然后因为早上小孩要出早操，基本上就在小孩出早操之前到体操房等着，然后出完早操了，
1: 嗯，
0: 我去上我的课，然后他们去上他们的课，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不上课，他们训练，我没课的话我就过去接着带他们训练，晚上再去看一下他们晚自习，是这种情况。嗯，整个时间就这么过来了，从本科1年级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基本上就这样，暑假寒假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然后就在那里面待着。
1: 啊，
0: 在整个的这个7年期间啦，我真的体操这个人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这边刚好贵州这边当时的学校的校长，然后去武汉大学搞人才引进，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一份简历，说实话当时没抱啥希望，没抱啥希望，因为当时我是已经有工作意向的，当时是确定了要去浙江省队那边带训练的。然后就巧合的，这边的当时的体育学院的院长在拿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比较可以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然后咨询一下今年毕业了来这边考试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哎呀，后来想着在专业队带训练，带这种专业的训练待了这么多年，要不还是到高校来吧，所以就到这边来试了一下。哎，结果来了之后感觉很奇怪，贵阳这个地方有点神奇。
1: 嗯，
0: 我们是5月份过来考试的，
1: 对，
0: 武汉很热，
1: 嗯，
0: 贵阳来了之后还要盖被子，
1: 超级凉快。
0: 对，很凉快，然后晚上还要盖被子。
1: 啊，
0: 哎，当时想，哎，这个地方不错，至少气候啊，时间短嘛，至少气候这个方面都挺好。
1: 嗯，
0: 好，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考试，最后考完了之后，你想算了，要不就留下来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按照这个，过程，就2012年8月份，我们就到了贵州师范学院这边。
1: 嗯
0: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对，一直到现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少年啊？是2008年、2009年，全国有一段时间成人教育转制成全日制本科的那个阶段。
1: 对。
0: 然后那个全国都是一个热潮。
1: 嗯。
0: 从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是。然后2012年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刚刚起步没多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14年间，就是算是
1: 在参与建设的一个过程，是吧？
0: 一个是参与建设，二个就是算是我们陪着我们贵州师范学院，从最开始的基础很薄弱，到现在的话，应该在省里边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定的算是专业的领先嘛，也不能说全面领先，就是说部分专业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开始见证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成长跟建设，所以还是很有归属感。
1: 您现在带出了21名世界冠军，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您大学修的是体操。那么从这个体操国际裁判到半路出家的这个跳绳的教头，这个跨度很大哈。那么是什么机缘，是什么契机，让你和跳绳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呢？
0: 这个谈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真的要回到刚才就是前面我自己的经历那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武汉体院的时候，就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5:40起床，然后6:10左右到体操房那边。
1: 对。
0: 然后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看最小的15岁、最大的11、12岁的这种小朋友们训练，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半专业的体操训练。然后的话家长是不在身边的。所有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靠 阿姨帮。

0: 照顾，相对也都是比较是觉得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实话有点感觉对这些小朋友们就那种天然的想多一些照顾。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看他们这批小孩训练，自己如果哪一天他们到了我没到，这个就有点愧疚感，直白点讲就有点愧疚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那七年我自己就感觉我对体操这个项目包括对我自己的这种人生观跟世界观的形成就形成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做任何事情一旦选择了你就得把它做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当时形成的这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认知。然后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当时也
1: 没事你要接嘛，没事啊，
0: 不管他，没事。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体操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讲逻辑的。就比如说你教一个动作，他学生没有练会，或者说他练会了效果不好，教练员他会怎么样呢？教练员不会是说因为运动员在最后出现的这个错误的表象而去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体操教练员会往前推，就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效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有可能我要找前面的我的训练方法，找我的辅助练习，或者说在我教的时候开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他接受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体操的一个教学逻辑，我们喜欢通过问题去反过来找结果，找原因的问题，找原因的这种逻辑。所以我们在弄完了之后，经过了我自己在那边带了有七年，然后就算是养成了这种处事的这种思维逻辑。这种逻辑我觉得一旦形成了之后，后来我在自己在那里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把跳绳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做到，然后呢或者说哪些特质让我去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做到这个现在，或者说我做到了别人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一半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情况。我在想可能是前一个阶段我在我们本来的这个体操的这个项目里面养成的这种思维逻辑和习惯让我怎么说呢耐得住这个寂寞，然后愿意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慢慢的去耕耘，然后不着急去让它能够所谓的很好的出这种结果，然后呢很快的去产生这种效应。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体操让我整个人思维更加的缜密，然后呢更加的能够耐下心来慢慢的把这一点就是慢慢的去等这个项目去成长去有收获去有结果。就跟我们在跳绳，我们其实从哪一年啊，2012年开始开展跳绳，当时我其实都不大会跳的。
1: 你自己也不会跳？
0: 当时我都不怎么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只是有几个同学大家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哎，跳绳这个可以挺好，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表演的视频，那时候很早，但是呢大家对于所谓的花样跳绳啊都没有什么
1: 概念、啊、
0: 没什么概念。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弄跳绳这个项目，我来贵州了之后大家对于贵阳的评价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我是看见过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地无三尺平对我的直观的影响是啥呢，我没有体育馆
1: 啊，
0: 没有，但是我喜欢打篮球，也没有篮球场，三天两头又下个雨，你这边来了之后又没朋友，直白点讲没朋友，没有过多的交集，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完课回家，然后当时住的房子在还有一点点远，然后就回去吃饭休息，第二天来学校，好，体操房里面待着又上课，上完了之后又回家，就这种状态。当时觉得太枯燥了，有点太

0: 泄了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想着，哎呀，不行，就搞个项目玩一下嘛，
0: 嗯，
1: 也想过教他们体操，但是呢，发现不管是场地也好，器械也好，都条件都比较差，然后呢又容易受伤，
0: 对，
1: 想算了，要不搞搞跳绳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们上课的班里面，我们当时上体操课，在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去动员他们。我说晚上我们这边准备搞一个跳绳的社团，谁愿意来的，我们一起可以练一练哈。
0: 嗯嗯，
1: 没人来，
0: 没有人来，
1: 没人来。然后想着我跳绳还用练吗？都这种想法。哎呀，最后搞得也挺尴尬。然后后来到了下一回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不来呀？他说，哎呀，跳绳我们中考的时候考过，嗯。差不多就那样子，挺枯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找了俩视频，我说我们是学这个，
0: 啊，
1: 会稍微那个的好玩一点的。
0: 啊，
1: 他说，好，嗯，好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在网上先买了有个20根绳子，
0: 嗯，
1: 那种竹节绳，跟平常的绳子不太一样。然后就买了几根绳子放在体操房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哎，开始有学生他愿意过来，然后慢慢的，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会。
0: 你也不会，
1: 我也不会，
0: 你怎么教呢？问题是
1: 晚上看视频
0: 啊，
1: 晚上看视频、啊，那个时候就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那种大家传播的一些平台上面，
0: 嗯，
1: 去找过来了之后，那就是不能说一帧一帧的去看了，最起码一个动作慢放好几十遍，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手往哪个位置放，
0: 嗯，
1: 然后呢他的摇绳是怎么摇的。就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去琢磨这种跳绳的所谓的技巧，晚上琢磨完了，好，第二天大家上完课了过来练，好，就教了，结果发现不行啊，他们学的比我快，知道吗？他们学的比我快。然后我说要不这样，你这些东西反正跟他们讲也无所谓的，这个呢我晚上看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来教的，我晚上去找视频啊，
0: 嗯，
1: 然后你们先把这个练了，练完了之后从明天开始我就把视频我们就放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练啊，大家一起练，
0: 嗯，
1: 我们就这样了算了，你指望着我学会了再教你们，我感觉这个进程你们比我快，我有点够呛了。然后就这种搞法，然后就慢慢的去一边跳一边积累，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主要去学技术动作，我呢就回去在琢磨我怎么去教，能够让他们能够教的会，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去理解这些动作。
0: 嗯，
1: 然后呢其实第一年没啥感受，
0: 嗯，
1: 一二年开始教的时候没啥感受，
0: 嗯，
1: 然后到了2013年了之后，哎，开始慢慢的琢磨出来了一些教学的一些小的技巧，
0: 嗯，
1: 好，哎，慢慢的琢磨好，第一批他们已经练的水平还可以了，然后来了新的这一批了，
0: 嗯，
1: 他们就对，就算是啊，这一批的话就是拿来练手的，然后就我去教他们怎么弄，好，慢慢的这种一点一点积累，后来到了13年底，我们就开始尝试的把它放到体育课里边去，然后到了2015年，嗯，就跟我们第一批的那个教的那一批学生，我们就出了一本教材，
0: 嗯，
1: 然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课啊有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0: 嗯，
1: 所以你说当时为什么去选它，其实没得选，我会的不是很多，
0: 嗯，
1: 体操嘛是专业，我想打篮球嘛没场地，
0: 嗯，
1: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份上呢，就只能是找一个这种项目，哎，快速的去理解，
0: 嗯，
1: 然后一边学一边教一边去积累，然后把这个项目慢慢的给做起来，
0: 对，
1: 所以就只能是，其实在这个教的过程中间，真的一个人的思维逻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
0: 嗯，
1: 会直接的影响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兴的运动项目，
0: 嗯，
1: 或者这种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索，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嗯，
1: 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有一个观念啊，我自己教了这么多年跳绳，然后呢教了体操，我就发现其实体育没有核心，所谓的核心技术，
0: 嗯，
1: 这一说，
0: 嗯，
1: 任何的行业领域它就可能会存在核心，就是好比这个录音的大疆做得很好，
0: 对，
1: 它有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去研发出来核心的技术，
0: 对，
1: 但是我教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个问题，我就觉得体育其实 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0: 我觉得体育它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
1: 嗯，
0: 它更考验的是人们对于这种项目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和理解。
1: 嗯，
0: 一旦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正确的，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1: 嗯，
0: 所有的运动项目很快都能上手，
1: 嗯，
0: 并且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1: 嗯，
0: 坚持个十年二十年，你可能就是专家，就是这么这个样子的。它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某些高精尖的领域，
1: 嗯，
0: 现在没有办法攻克，
1: 对，
0: 可能短时间内会比较麻烦，
1: 嗯。
0: 但是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了之后，他有可能也会攻克，也有可能搞不定这个项目。但是体育的话，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1: 嗯，
0: 去思索、去考虑它的形成的规律，
1: 嗯，
0: 100%搞得定。
1: 嗯，它的技巧，然后经过勤学苦练，让身体形成一种本能反应。
0: 对，所以他只要愿意花时间，
1: 嗯，
0: 无论是从这种专业的训练，
1: 嗯，
0: 还是从教学这个层面，
1: 嗯，
0: 其实它都是可以搞得定的。
1: 您刚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些，
0: 嗯，
1: 并不太普及的这个花跳嘛？
0: 对，
1: 花跳并不普及，
0: 嗯，
1: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带出世界冠军？当时除了我们说的第一届报名的人少，
0: 嗯，
1: 除此以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其实当时带这个跳绳，他们后来有人问我说，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跳绳这个项目在贵州去开展？
1: 嗯，
0: 我就跟他们半开玩笑的讲，我说就是纯粹有点无聊。
1: 我刚才想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要开展其他项目要场地，没有场地，要设备，没有设备，但是呢跳绳可能是在里边
0: 便捷的
1: 最便捷的，
0: 对
1: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0: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嗯，我们当时的体操房就在文涛院下面的停车场的下一层，所以那个场地可以想象一下，停车场的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地下室，相对环境很封闭的这种，
1: 对，
0: 也都比较差，
1: 对，
0: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然后呢，你要去干其他的吗？乒乓球，打打乒乓球嘛，这个情况我又不擅长，我又搞不定它。羽毛球那样玩一下，高度又不够，好像最后晃来晃去，就只能是搞这种简单易行方便。学生那这种没见过的，可能还有点吸引力。你搞太常规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想法了。
1: 很多外行朋友就以为这个跳绳，花样跳绳就是速度快，但是呢，您的队伍一上场，大家说哟，这是跳舞啊，而且您把这个苗族的舞蹈啊、布依族的舞蹈都融进跳绳，这个创意当时是怎么在脑子里边发芽的？
0: 当那我们2014年。
1: 嗯，
0: 贵州省开展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对，
0: 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贵州师范学院是没有参加过的。
1: 哦，
0: 我们属于省属的学校，
1: 嗯，
0: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运动会，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看见，他有这种比赛，他有一个表演项目，
1: 嗯。
0: 然后呢，表演项目里面又细分了技巧类，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跳绳很贴切，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去参加，
1: 嗯。
0: 然后呢，学校说我们从来没参加过。我说那我去先沟通一下，然后我就去民政委说你们写个申请，学校来盖章，我们讨论，领导讨论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就可以来参加。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参加了第一届，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届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们就把跳绳去想排这个符合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背景的这种节目。
1: 啊，
0: 然后我又是外地来的，
1: 啊，
0: 贵州省这边民族文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啊，我当时不是很了解。
1: 嗯，对。
0: 然后我就想着，那这个东西咋整？然后有一天，很巧合的，舞蹈学院，
1: 嗯，
0: 找我，
1: 嗯，
0: 去给他们上毯子功，就是他们的专业的技巧课，就是空翻这些。
1: 嗯，
0: 我说好，这个我是专业的。然后我都当时上了之后，我都提了个条件，我说可以，没问题。你们啊，我现在教跳绳，我的队里面这些小孩舞蹈感觉太差了，
1: 嗯，
0: 你们能不能来帮忙教一下？当时还不好意思说你来给我教民族舞蹈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可以，
1: 嗯，
0: 我帮你安排学生过来，给你们把基本功上。我说好，可以。然后呢，但是基本功上的，我感觉那个上的好像跟我们跳绳又没太大关系。

0: 然后我就跟他老师聊了一下，我说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舞蹈，
1: 嗯，
0: 他跳舞的时候啊，那个节奏啊，他不停的在动，然后他的脚不停的在那种，就是他不停的跳动这种舞蹈，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多得很呐、啊，我们舞蹈跳的时候有些节奏很快呀、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当时讲彝族的阿美契托呀，
1: 嗯，
0: 然后苗族的反排呀、
1: 嗯，
0: 这种木鼓舞啊，他们的脚都是在动的呀，
1: 嗯，
0: 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看啊，
1: 嗯，
0: 你跳成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然后他说，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可以哈，要不试一下，然后那一回算是第一次。请了舞蹈老师，就是专业的民族民间舞的老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教芦笙舞、
1: 嗯、
0: 就是芦笙的那个矮子步、
1: 哦、
0: 包括拿芦笙的那种形态舞蹈去教，哎，我看挺好。然后呢，学生完了之后，学生学了舞蹈了之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比较扭扭捏捏搞体育的嘛、
1: 啊、对，
0: 结果不对，我他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的、
1: 啊、
0: 有些都是苗的，他很多东西他有的本来都已经搞过这种东西，哎，我那这个好，那这个好，这个他们自己，别人一讲，哎，这个我们以前在这里面搞过，
1: 嗯，
0: 好，这个就算是对我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就我跟他们讲，我说、
1: 嗯、
0: 这个步伐，
1: 嗯，
0: 我们先尝试跳短绳，
1: 嗯，
0: 然后呢就跳短绳的，因为手里面不用去拿芦笙了，然后用短绳去跳了一个矮子步，
1: 啊、嗯。
0: 那我跳完了之后，我请了老师过来看，他说：“哎，你这个像这么回事啊？”
2: 节目进行到此刻，即将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王凤涛老师，听他讲述了从体操到跳绳，从课堂到赛场的精彩历程。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听到王凤涛老师如何将贵州民族文化融入花样跳绳的那份匠心，以及那根系在视障孩子手中的红绳怎么会成为光的故事。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